0: 持安全距离。
1: 没错，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任意变换车道。对了，车辆如果在长隧道里遇到事故，有没有正确处理的 SOP 啊？
0: 一定要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然后把车辆移到紧急停车带，立即拨打110或119通报事故地点与状况。
2: 车辆行驶在草埔隧道里，一旦发生事故，请立即开启警示灯，并小心驶离事故现场到安全区域，并在车辆后方适当距离放置警示三角牌，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切记绝对不要在隧道内下车，除非有立即危险，否则应留在车内等待救援，保持冷静，依照逃生指示撤离，才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晚上听什么？
1: 金广州牧派。
0: 打开电台听什么？
1: 金广州牧派。
0: 六日早上，欢迎来到大白话的金广州牧派，节目开始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早安！你今晚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跟湖南 FM93.1 金广周末派，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高赞！不论你是在收音机旁，或者是透过网络收听的你，都要告诉自己，今天是最美好的一天，一定要好好的过，过得好好。无论你在哪里收听，记得保持好心情，在收听金广掌握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最开心的早晨时光，我们就要开始咯。我是你最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大白花，高赞。时间来到早上8:06，我们先来补充一个路况哦。台六一南下275公里南昆深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好像东武躺平哦，所以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在高雄市的南子区高南路桥往北的方向，外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的，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好喽，时间来到早上8:07，节目一开始带你来掌握飞航动态。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节目一开始的飞航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航务员芷云上线说明最新的飞航动态哦。芷云，交给你咯。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8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今日金门、澎湖、七美、花莲机场天气皆为晴时多云，气温27至31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晴时多云，气温28至29度。日本东京多云时晴，气温27度。韩国首尔小雨，气温21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28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国内线及国际线航班正常，没有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芷云，拜拜。
1: 谢谢。

0: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4: 台南交通路况报给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5: 来到了台南路况报报的时间了，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由交通大队的康浩勋上线，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浩勋早安。
6: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及高速公路周边平面路段部分普遍都是顺畅好走的，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也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松山路269号前，另一件在东区裕文路裕孝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停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停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5: 谢谢，拜拜。

0: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然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2: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0: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1: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搞赞搞赞搞赞，时间来到早上8:14。今天的你打算怎么过呢？这个六日看起来天气，哎呦，从主播室看出去，哇靠，好就雪落海哈，又恢复到这个很热的天气了。不过昨天突如其来的一个下大雨，落大雨，你有没有被淋湿呢？因为在办公室的我啊，我昨天就听到外面啪，突然间雨下得很大哦。最近的天气可能都还不是这么的稳定哈，所以还是要请我们在外面这个奔跑的朋友哈，兰迪瓦靠嘞，这康奎边又一点来塞伊哈，我们一样是在天气的部分，虽然没有办法控制它，可是我们可以应对它哈，保持好这一个下雨的准备。那当然，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雨势的时候，就可以做很好的因应喽。时间来到早上8:16，我们先来补充路况，再度提醒台61线南下的275公里南昆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这个路段的内线车道，哎，好像有动物躺平哦，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另外，在高雄市的楠梓区高南路桥往北的方向，在外线车道上是有轮胎皮的哦，小心避开。今天来到了7月18号，拜浪好礼拜六的时间，那今天你早上喝了什么饮料呢？我自己先笑一下，因为我还蛮喜欢看这种冷笑话的。好的，会不会因为看字的关系会觉得特别好笑，那可能讲出来，希望待会可以让你会心一笑哦。好，我们要讲笑话咯，今天的饮料杯笑话是什么呢？我们人只要蹲得越低越久，又会怎样呢？脚就会越麻。好的，惊不惊喜，开不开心，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哦。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待会就带你来掌握最新的气象资讯。今天准备的第一首歌，黄奇斌《老朋友》。
1: 你说有我就有我，至少有我来给你欣赏花蕊的

你最近好不？我的老朋友。刚听到的歌是黄绮冰所带来的《老朋友》。时间两个套餐被点给再给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目前的气象气象。天气温度情报站播报给您知道咯，我们来了解一下在台南、高雄、屏东整体的天气情况是如何。我们首先看到是台南哦，台南呢今天的天气来说啊，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天气整体来说是舒适的，不过呢仍然是有下雨的几率哦。爹带两位朋友哈，千万也不要轻忽了哈，今天的下雨几率来到30%哦，30%哈，所以呢有可能会下雨啊，也要请您特别留意，温度27到31度，感觉舒适呢，但是是偏闷热的哦，所以呢在台南淡薄啊乱，然后呢也是感觉到有点湿湿黏黏的，在体感温度当中呢其实接近闷热的状态哈，会有点不舒服，所以在外面朋友在外面呢活动的朋友也是要请您特别留意了，防晒相当重要哈。

天气变化，突如其来的雨势都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在台南的朋友也请您特别留意。在风浪的部分呢，偏南转西南风四级以下，雷雨区阵风八级，上午转四至五，雷雨区阵风来到八级哟，所以请您特别留意浪高二转一公尺，中浪转小浪。在台南的气候呢，一样是偏闷热当中有降雨可能的，所以请您外出活动要留意天气变化，注意防晒哦。来到了高雄，高雄的气候是如何呢？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天气整体来说也算是舒适啦，不过呢也有下雨的几率哦。今天短暂的雷雨或这个阵雨可能吓得你措手不及哦，所以呢请你还是要留意，在高雄一样有 30% 的下雨几率，温度27度到32度，感觉到舒适，但是呢偏中午呢下午又会是闷热的气候哦。在风浪的部分，西南风四级以下，雷雨区阵风八级，浪高二转一公尺，中浪转小浪。所以提醒您，今天在高雄一样是闷热当中会有下雨的几率啊，要请您在户外活动的朋友留意天气变化，还有要注意防晒哦。我现在从主播室看出去，外面的这个温度很热，而且没有风诶，因为树没有任何的摆动，所以今天呢确实是很闷热，太阳高高挂照射下来，诶干嘛有力干嘛就舌乱齁，所以在外面的朋友有可能你会觉得太热又不穿外套，不过呢这样真的会让你晒伤啊，所以呢这就是要斟酌一下了齁。屏东，屏东的气候是如何呢？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哦。天气整体来说在屏东也是舒适而且是闷热的天气，但是仍然会有降雨的几率哦。今天呢在屏东降雨几率来到 30%， 温度26到34度。在低温的部分26度，诶感觉是挺舒适的齁。不过飙升到34度，其实会从舒适拉到有可能会中暑的气候哦。所以在屏东的朋友也要请您特别留意了。今天风浪部分呢是偏西风四级以下，雷雨区的阵风八级，上午转四至五，下午会转五至六。所以请您特别留意哦，浪高一至两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的等级。那在屏东呢，体感温度是偏高而且是闷热闷着的这种气候哈。那伴随着容易下雨的现象，也请您在衣物的穿搭上面要记得透气哦，而且要留意身体的状况了。因为怎么说呢，中暑有时候来的哈又急又快，会让你突然之间很不舒服哦，所以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尤其在户外工作的朋友请您特别小心啊。特别提醒您，在屏东有强风特报，要请您特别注意风势的变化以及行车的安全。时间来到早上8:28，我们来补充一个路况资讯。台88西行在1公里，这个路段是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在路间有个三角锥掉落在这里哦，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请您小心留意。台六一南下275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疑似动物躺平，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

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台语歌曲，让你放松心情。待会我们就要来进行下一个阶段的播报喽。

你要注意听哦。好的，我稍微讲快一点，马上就被说，放轻松，慢慢讲，对不对？收到。好的，时空路段为您会诊播报咯。我们先来了解今天在哪里有时空。如果你打算要出门的朋友，来了解一下时空路段，来做避开哦。首先我们先看到在国道上的施工，请您特别留意了，7月18号到19号的是今天明仔齁，管制呢国道1号渔港高架 373.4 到 374.3 公里，以及新生高架全线双向都是来进行例行性的维护工作。所以请我们要使用渔港路以南全线双向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6点。

点钟都是封闭的时间，现在就已经封闭咯。所以呢，如果您是要来使用渔港路以南或者是渔港路以南要往北来行驶的朋友，都要从渔港路来进行下交流道或是上

什么路段在进行施工呢？请您特别留意了，台十八线27.7到34.9公里，也就是在嘉义县的番路乡办理的是路面的工程维护工作哈。那封闭的是内侧车道，管制车辆单线双向通行，所以呢，现场是有交通管制的，请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喽。白天的时间都是施作的时间，所以也请我们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留意当心。7月14号一路到8月16号都是施工时，都是施工时间哦。紧接着来到了高雄，高雄市区哪里有施工？来，请您特别留意了。7月18号礼拜六，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2点半，号志灯会来停电，是哪一个路口呢？那就是高雄市的凤山区，金武路跟花园街到凤鸣街的这一些路口，请您特别留意哦。金武路跟花园街至凤鸣街的路口，号志灯会来停电。8点半，也就是现在也开始了，8点半会持续停电到下午的2点半哈。那还有另外一个路口，就是凤山区的金武路跟金武路95巷口，号志灯也会来停电哦，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朋友留意当心。这个呢是在高雄的施工，但是是晚上的施工哦。7月18号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就是今天晚上八点过了后哈，八点过了后到明仔套在六点，在高雄市的鸟松区球场路往西行的方向，从文中一巷至建工路203巷的这一段球场路会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会来调拨对向的车道，提供成为单线双向通行。那如果呢是有下雨的现象的话，那当然就要请您特别留意喽，遇到下雨就会来改期。好的，我们有一个路况传进来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台六一南下225公里，过了湖子内交流道，湖子内交流道内侧车道摩托车逆向行驶，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在台六一南下225公里，过了湖子内交流道内侧车道摩托车逆向行驶，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另外来到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47.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不勾绳，请您小心避开哦。国道一号北上347.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不勾绳掉落，小心避开。另外在台八八西行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在路肩有三角锥。南下275公里，南昆生交流道内线车道东雾躺平的部分，派员前往处理。以上是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为您更新补充。我们回到了施工路段哦。刚刚呢讲到的都是在高雄还有在国道上的施工，我们紧接来到了屏东。屏东今天哪里有施工？屏东的施工路段有台十七线，台十七线北上的269.7到267.0公里，这个路段就在屏东县的芳寮乡永祥路到嘉东乡的嘉和路段，进行的是这一个
浅钻工程哈。哦，其实这个呢就是网路的改善工程，也请我们的驾驶朋友留意当心。那这个施工会影响到什么呢？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外线车道正常通行。所以如果你是要来经过台十七线北上芳寮乡永祥路口至嘉东乡的嘉和路段，九点钟会开始。

施工，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这个路段呢一样是可以通过的，只不过呢在这个路段施工进行中会影响到您的行车顺畅度，也请您一定要来小心留意，注意安全。紧接着补充一下咯，在潮州镇的齁，台一线南下 419.4 到420公里，也就是屏东县潮州镇光复路段，进行的是供水沿管工程，占用机车道还有部分的外线车道，从7月13号就开始施工咯，早上9点钟一路到下午的4点钟。另外来到了台一十七线双向的 264.5 公里，也就是在林边大桥的部分，进行的是伸缩缝的工程，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会来进行施工，道路呢采半半施工的方式，会来封闭部分的南下车道，让对向车道采单线双向通行。最后一个施工呢来到了台24线双向的这一个路段齁，双向的 8.5 到 9.1 公里，它落在的路段就是屏东县的长治乡中心路，这个路段也是供水的沿管工程，那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内线车道正常通行，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都是施工时间。再补充一个施工路段了，台24线双向 10.9 到 11.5 公里，这个路段是屏东县长治乡的苍荣街路段，进行的是箱涵的改善工程，占用的是西向的外侧车道，内线车道正常通行，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都是施工时间，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

0: 来到了南部路况报报的时间，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嘉平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路况。嘉平早安。
1: 大白花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在南部国道车多路段哦，除了国十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国英南下路段这里哦，目前啊是车多的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另外有个施工分别讯息也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在7月18跟7月19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的早上8点一直到下午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那如果是要在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哦，会利用到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拜拜。
1: 拜拜。
2: 今天天气不错哎，不如开车去山上走走。
3: 哎，等等，你有先查路况吗？
2: 查什么路况啊？我有开导航啦。
3: 哎呀，你不知道，如果山区有豪雨、台风或是土石流风险。

0: 单位可能会实施预警性封闭。
1: 预警性封闭，可是我看路还在那里啊。
0: 路是在，但危险也可能就在前面啦。为了避免落石坍方或是溪水暴涨造成伤亡，主管机关会依灾害防救法第30条第一项第三款执行道路预警性封闭措施。
1: 啊，原来是提前保护大家的安全。可是我偷偷开进去应该没有人知道吧。
0: 你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而且依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擅自进入警戒区域或是不遵从管制措施是会被处罚的。
1: 哈，这么严重哦。
2: 提醒您，公路预警性封闭是为了守护您我的生命安全。豪雨台风期间，请务必配合道路管制措施，不擅闯、不冒险、不心存侥幸。行前查询路况资讯，平安出门，安全回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魔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时间到早上8:47，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国道一号北上347.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布沟神掉落，小心避开。另外来到了台六一南下225公里，过了湖子内交流道，内侧车道先前通报摩托车逆向行驶，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一南下275公里南昆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先前通报动物躺平，派员前往处理中，请经过的朋友也当然要来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再小心。来到了台八八西行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在路间有交通锥掉落，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在高雄市的南子区高南路桥往北的方向，外线车道上先前通报有轮胎皮。以上路况呢，尽管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经过的朋友都请您留意当心。

天在国道上的施工再度提醒您，今天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六点钟，国道一号渔港高架以及新生高架全线办理渔港高架以及新生高架全线的例行性维护工作。如果您是要来使用渔港路以南双向全线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现在呢都要来使用渔港路上下交流道了，上下国道了哈。那当然也请您提前规划改道动线。如果您只是短程要来使用渔港路以南的朋友，那建议你就不要上国道了啦哈，我们就在平面道路来进行使用就好。那在下午的六点钟前是封闭的，也请您特别留意哦。时间来到早上8点49分。

陈世安，无你的将来。8:53，我们赶紧补充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国道一号北上347.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不勾绳，小心避开。台88西行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在路间有三角锥，也请您留意当心。来到了台六一南下225公里，过了湖子内交流道，先前通报内侧车道有摩托车逆向行驶。台六一南下275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动物躺平，派员处理中。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一个路段车多拥塞，速度比较慢一些哦。国道10号从左营端入口往东的方向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20到40左右哦，车辆多起来了。在这个路段

排队当中，也请你一定要多点耐心，目前车多拥塞。如果您是从国道十号顶进系统要来下左营端出口的朋友，同样也感觉到速度变得比较慢一些哈，速度大概在40到60左右，速度稍微慢一点。所以呢，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多点耐心。来到我们第一个小时最后一个小单元，时间来到早上8:55，外语歌曲情报站。今天要来听什么样的外语歌曲呢？要来听西班牙说唱歌手，他叫做贝利兹尼古拉卡奇，他的艺名叫做 BB Tracks。好 ，BB Tracks， 所以呢，听他的歌，他的歌呢，其实是一种比较嘻哈又饶舌的歌曲哈。歌曲时间其实都不长哦，大概都在90秒左右的歌曲，不会很长，但是呢，有一种幽默又挑衅的歌词，还有深受到美国嘻哈风格。2023年才开始说唱生涯，开始发片的这一个歌手哈，今天呢一样准备了两首歌曲让大家认识他的作品哦。来喽，我们先来听他的歌。

很有趣的作品哦。据他本人所说啊，这个歌手哈，他其实不写歌词，他以即兴的饶舌为主。刚刚有没有在这个旋律当中稍微摆动一下你的身体呢？今天介绍的歌手是 BB Tracks， 他是西班牙的说唱歌手。哇，第一个小时过得好快哦，要迎接九点钟了。我们待会九点钟整点对时路况播报，再回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

0: 上午九点整，现在车子正多呢，请小心驾驶。我是化学猴子的贝斯手翔。
1: 大家好，我是林龙玄。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34.3 公里，高工局前的中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木条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的北上 347.3 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呢，路面上有布钩绳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还有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呢，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同样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和美路段呢，外线车道有大铁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四号的西行丰原二号隧道呢，有机车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以及呢，是在台65线的南下11.5公里土城二前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225公里呢，在轮峰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辆摩托车逆向行驶哦，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74线西行在20.7公里，潭子系统汇入国四前的路段呢，有货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哦，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台78线东向呢，在31.3公里以及35.6公里呢，在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前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哦，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台88线西行在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路肩有交通锥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呢，是在

0: 以及呢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要提醒大家，在台61线南下275公里南宽顺交流道的内侧车道稍早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的北上呢，在台北出口往重庆北路的匝道旁中线车道稍早有铁架掉落物，目前是已经成功排除了。国道三号的南下 64.9 公里在过了大溪的中线车道稍早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的回堵哦，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仁勋欧巴，欢迎来参与这一场全新革命的发表会。近年来极端气候带来强降雨。

0: 正在挑战我们的交通韧性。为了让大自然因素影响庸碌人的安全，高工局研发出了最新的防御策略，要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这不只是一次改建，更是一场对抗洪汛的全新革命。
1: 哇哦 ，amazing！ 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要确定呢？国道一号每天车流量那么大，难道要把国道整个封闭吗？这对大家的生活影响也太大了吧。
2: 刚好相反，我们导入最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之下进行升级。目前这项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在国道一号 342.4 到 344.6 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进行最关键的极限工程。
0: 没错，这就是我们工程美学的最高境界。为了维持主线正常运作，整个更新计划共规划了五个阶段的精准交尾施工，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最具指标性的第三阶段。
1: 那我们这群开车的用路人经过这个区域时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2: 很简单，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改道，现在改由临时匝道汇出主线了。只要驾驶朋友开启最高警觉，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改道标志，降低速限，小心行驶就行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周末派。
4: 尽管周末派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我们赶紧来补充一个路况资讯哦，请您特别留意台88西行从凤山交流道一路到国一北上三多路的这一个路段哦。听众朋友说啊，全车道有一些散落的角铁啊，有些车辆压到都靠边停放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相关单位接获通报前往处理。台88西行从凤山交流道一路到国一北上三多路的路段哦，车道上呢是有一些散落的角铁哈，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有一些车辆有压到这些角铁哈，都在靠边停放来进行后续的处理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一个路段呢，车多拥塞，现在目前已经呈现定点的现象了，来到了国道十号。国道十号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哈，增阳入口到顶金系统，现在看起来在排队啊啦，车辆有卡侪哈，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现在目前呢，这个路段已经出现车多排队的现象了。那当然要上国十的车流，大家全部都选在这个时间呐、啊，所以呢，有点拥塞。有点排队，多点耐心。如果你还没有到这个路段，预计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斟酌一下哈，斟酌一下看要不要使用其他的交通动线，比较顺畅一些。目前这个路段左营端入口车多排队。
5: 周末有空吗？想不想去看火箭发射呢？
1: 哇，也太酷了吧！听起来很赞呢。但是要去哪里看呢？
5: 国家太空中心和屏东县政府共同主办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最终决选出21个队伍，其中屏东实验中学入选了两队呢。
1: 决赛为期三天，7月24号到26号将在牡丹乡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举行。另外，无法到现场观看的民众也不用担心，三天的比赛除了旭海集会所会全程转播之外，7月25号在屏东市仁爱国小活动中心将举办第二届火箭发射派对。火箭发射决赛全程直播，配合专家讲解及多视角转播，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5: 活动现场还有太空科学体验摊位与舞台表演， 透过实作与互动推广太空教育，展现台湾火箭研发实力，并且免费开放一般民众与师生参与。
4: 7月24号到26号，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邀请您一起为屏东青年选手加油，共同见证台湾青年探索太空的热情。

0: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哦，天气好热啊，假日可以去哪里呢？
0: 来高雄大港阅兵啊，全台最强最消暑的夏日冰品盛典再度引爆港都。
1: 没错，夏日炎炎就该来高雄吃冰，清凉消暑。
0: 超过45家全台人气冰品品牌，在地经典名店，创意冰品职人及特色餐车一次满足。今年全面升级互动体验内容，特别结合哈马星的百年制冰产业历史，推出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还有趣味游戏人气票选。
1: 哇，真适合全家吃冰、逛市集、畅游哈马星。
0: 2026大港阅兵7月18、19号在捷运哈马星站2号出口登场。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今天去哪玩？今天去哪玩，带你走走玩玩，了解各地的活动，哪里有活动哪里就去玩。好的，我们现在赶快来看看路况中心，请您特别留意这个路况掉落物的部分，小心小心。台八八西行从凤山交流道一路到国一北上齁。应该说从凤山交流道西行方向接到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三多路的路段，车道上呢有一些散落的脚铁哦，有些车辆是有压到的现象哦，现在停在路边来等待后续处理，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如果你是在台八八往西行方向，也就是要往这一个五甲系统的方向，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当心。那接到了国道一号北上到高雄三多路的路段呢，现在沿途是有一些散落物的，请驾驶朋友小心再小心。相关单位接获通知前往处理，也请驾驶朋友小心安全。国道一号北上 347.3 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布沟绳掉落，小心留意。台八八往西行方向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在路间交通锥掉落。台六一南下275公里，南昆生交流道先前在内线车道的动物躺平已经顺利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空麦空空空空空进冷沙，接通后多按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为您更新补充，高雄市的左营区军校路跟军校路608巷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前镇区的民权二路78号前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新兴区的中正三路跟林森一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中。另外来到了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长兴街的交叉路口，桥头区的桥南路147号前，还有大寮区的翁源路416号前都有交通事故，也都在处理当中。经过以上的巷弄街口留意当心，注意安全。

时间到早上9:18。在路况部分再度为您更新补充，小心留意哦。台88西行从凤山交流道接到国道一号北上方向，一路到三多路的路段哦，全车道呢有散落一些角铁，也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如果您是使用国一北上三多路交流道的朋友，也请您小心留意。从台88凤山交流道要接往国道一号的朋友，也请您小心留意。目前车道上有散落的角铁，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相关单位现场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注意安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南子交流道，现在目前车行速度变得很缓慢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路况在这一个路段出现？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一号北上顶金交流，顶金系统一路到南子交流道，现在目前看起来车行速度变得比较缓慢。有路况更新补充来帮我们做回报了，也请您拨打0800000713，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受您最新路况资讯。

好的，我们路况中心传进来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一号南下 365.5 公里，两部自小客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阜外车道。

在国道一号北上359.6公里，有小货车自撞后打横，影响到中间外线还有辅助车道。

好的，我们找到刚刚在路况系统1968号变颜色的原因，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顶金系统以后，车行速度变得缓慢，是因为呢有一部小货车自撞后打横，所以呢车辆是停在中间外侧还有辅助车道，影响到这三个车道的通行了，请驾驶朋友小心打到内线车道，小心打到内线车道来绕过事故路段。那当然相关单位现场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注意安全。国道一号北上 359.6 公里，这个路段就在过了顶金系顶金系统交流道之后，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小货车自撞后打横，现在占用的是中间外侧跟辅助车道，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

过顶清系统以后，大家车行速度都慢下来了哈，因为这个路段有一个交通事故发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

好的，沿路呢现在车行速度都慢下来了，过顶金系统之后的朋友请您留意，现在目前国一北上 359.6 公里，因为有一起交通事故影响到从顶金系统过后的车行速度，大家都在排队了哈，所以请我们如果从交流道要上到国一北上顶金系统的朋友，或许可以考虑哈，还没有上，您可以先行来改道。那在这个路段排队的朋友，那就要请您多点耐心喽。国一北上 359.6 公里，小货车自撞之后打横，影响到中间外线跟辅助车道，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先小心的打到内线车道来通过这个路段。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当中。

好的，交通事故再度提醒您，也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一北上 359.6 公里小货车自撞后打横的现象，影响到中间外侧跟辅助车道，请驾

使朋友留意当心。目前呢，过了顶金系统以后，车行速度变得缓慢，大家都在排队了。如果您是从交流道要上到这一个顶金系统，要接到国一北上的朋友，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哈。在平面道路就先行改道，可能会比较顺畅一些哦。目前这个路段排队等候当中，小心也请您留意当心咯。好，时间来到早上9:25。在台八八西行凤山交流道一路北上西行哈，来到了国道一号北上接到高雄三多路的路段，先前通报啊，车道上都有一些散落的脚铁，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留意当心，留意当心。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先行避开这个路段哈。现在相关单位在现场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注意安全。国道一号北上 359.6 公里有交通事故，现在现场处理当中，也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当心。从顶金系统要来北上的朋友，现在已经出现后续排队的现象了，大家走走又停停齁，请您一定要多点耐心哦。如果您是从其他的路线要上到顶金系统接到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那当然请您多点耐心。目前呢，这个路段的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因为影响到的车道是比较多的，要请驾驶朋友小心的从内线车道来通过这个路段。那当然可以改道的朋友先行改道，无法改道的朋友在这个路段也请您多点耐心。好的，刚刚呢因为交通事故啊，没有办法为大家说明今天去哪玩，我待会在这个台湾走透透之后呢，再为大家整理跟播报今天去哪里玩，有什么样的活动分享给大家哦。我们先来关心路况，那当然也请您留意当心。现在两个路况请您特别留意哈，台八八西行从凤山交流道一路接到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三多路的路段，先前通报在车道上是有散落的脚铁，所以呢有些车辆都已经停在路边等待处理，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相关单位现场处理当中。另外请您特别留意国道一号北上 359.6 公里小货车自撞后打横，所以造成了中间外侧跟辅助车道都受到了影响，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目前从1968看起来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一路到南子齁，现在出现车多排队的现象，那当然交通事故需要时间处理，也请驾驶朋友可以改道的朋友，那当然先行改道来绕过这个事故路段，无法改道的朋友请您多点耐心，现在现场处理当中。时间来到早上9:28。我们来听一首粉丽的歌曲，115年所发行的单曲，待会就为您接到台湾走透透。

0: 走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局纵谷大地艺术季飘鸟197迈入第七届，今年以流动的暖光为策展主题，集结来自英国、美国、波兰、土耳其、埃及、马来西亚跟台湾七个国家共12组艺术家，12件地景艺术品分布在鹿野、关山、池上、富里、瑞穗、光复、花东纵谷间，呈现经典再现、童趣生活跟永续生态三大主题，7月1号正式开展。农村水保署长陈俊言表示，希望借此吸引更多游客走入农村，走进花东纵谷，并深度走访，以实际行动支持在地产业，共同推动农游永续发展。
4: 鹿野一直延伸到光复来，我们期待我们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吸引更多外地的游客能够来参观我们艺术家这个用心创作的一个作品，同时也来走入农村，对农村有多一个认识，对一个我们农村相关的农产品多一点了解，最好能够来多住一个晚上。
3: 12件作品当中，6件设在花莲，包括设置于富里乡罗山大鱼池，由竹工工艺艺术家林静格创作的地层的记忆，以工业设计的理念逻辑去解构重组感性的传统竹编，将传统技法转化为几何线条跟空间结构，为古老记忆赋予当代灵魂。而由鱼野工作室在60石山东富禅寺大草皮上打造的流动的栖居，以地层象征土地记忆，刻画时间沉积跟持续向前的力量。波兰艺术家当努塔以布材质在瑞穗槟榔树间表现风的呼吸，作者透过翻译说明，这是他今年在亚洲的第一件作品，流动材质的作品跟光线相辉映，在展示场域间跟自然深入对话。
5: 风的呼吸也代表了这件作品的态度，这是一件不试图去支配场域，然后与场域共同生活、共同呼吸的作品。那可以看到作品在风中、在光线中，它是一直持续的变化。
3: 农村水保署长陈俊言表示，光复乡这次设置了3件作品，希望用艺术陪伴地方走过灾后重建，引领旅人重回光复，感受光复乡灾后重生的韧性。
4: 请国人来造访这些艺术作品，来参与我们农村，以及来关心我们这个花莲地区做旅游带动消费。
3: 艺术家林纯用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花海区草地创作的无限守护，将采自溪谷的大石头以钢筋圈箍成原住民30造形状，钢筋往上延伸成为火焰，支持着450片铁铲子串成的无限三项循环，代表灾区紧密互助重生的力量，也象征铲子超人的爱跟无私，传递守护家园的勇气跟重建力量，也对铲子超人们无限循环的爱表达心。
6: 以阿美族传统家屋的30灶发响，然后向上合成为火焰的灶，希望传达家人团聚、香火绵延不断的意义。站方利用了450片铲子的铁件来构成三项无限循环的造型，象征去年马太安溪泛滥后全国各地前赴后继不断涌入协助救灾的与重建家园的铲子超人们。
3: 富里乡在地阿美族艺术家阿当陈全荣的作品同在，成为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日月池旁草皮的亮点，透过竹编交错出6人握手为圈，象征彼此共存、携手同行。
7: 编的表现就是我们都同在，那个铲子超人告诉我们光复人说我们都在，不要害怕。
3: 在光复乡马太安湿地新绿农园跟拉兰的家之间的木栈道旁荷花池当中，有英国艺术家 Tim Norris 的作品涌现，以花莲在地采收的竹子编织而成，有如花苞向着天空伸展，倒映在荷花池当中，美不胜收，也展现新生的希望。光复乡长林清水说，堰塞湖灾害让观光客不敢到光复，希望透过地景艺术吸引游客回流。
6: 我们光复乡就是

0: 山依旧在，一样是很妩媚的哈。我们观光乡的溪水还是很漂亮的，很多地方是依然很漂亮。可是大家因为堰塞河的关系就不敢来哈。那我们希望说大家多宣导观光乡的美了。
1: 除了在花莲六件作品之外，台东鹿野有三件作品，分别坐落在鹿野龙田降落场、鹿野乡公所旁以及新良湿地。关山镇有两件作品设置在县道197的高里旁稻田跟关山铁皮屋，广阔的池上

0: 谷最美的风景线，吸引游客探索台湾农村之美。欢迎各地民众到花东纵谷领略大自然跟艺术交织的美景。
1: 流动的暖光，
2: 守护纵谷。
0: 以上台湾走透透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庄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3: Oh my God！
1: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4: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1: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5: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6: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7: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8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0: 屏东市公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6: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腕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7: 市公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0: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县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今天去哪玩，时间来到早上9点39分，终于可以放心去玩了。怎么说呢，刚刚呢在国一上面的路况我们已经接获排除了，现在目前车行速度逐渐缓慢往上提升当中哈。国道一号北上359.6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先前通报在这个路段有小货车自撞之后打横的现象哈，所以导致呢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车行速度相当缓慢。现在已经顺利排除了，这个路况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刚刚累积的车流都在这个路段缓慢的前行当中，车行速度逐渐往上提升，也请您要来留意当心，注意安全。需要在一点时间持续消化这个路段的路况，刚刚累积的车流累积了蛮多的车子，所以也请您要多点耐心，在这个路段在行驶当中注意安全，速度往上提升当中。另外在台八八西行从凤山交流道，先前通报啊在路上沿路散落的角铁都已经接到排除的讯息了，都已经

接到排除的讯息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的路况，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打电话进来，空麦空空空空空几能杀，接通后断个无，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首先我们先看看在台南高雄屏东今天有哪里有活动，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出去走走玩玩。首先跑跑跑跑到了七股盐山风筝嘉年华，有没有想觉得光想象就觉得好美啊天空中巨型的鲸鱼虎鲸跟水母它就在天空翱翔。其实我真的觉得放风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诶，我自己到了这种空旷的地方要放风筝，跑得气喘吁吁的，风筝不一定飞得起来诶。所以风筝是一个专业，要把它放得好，放得美，放得高哦，真的也是很了不起啦齁。我觉得看别人放风筝都很简单，但是在自己手上的时候诶好像没有这么简单了，所以呢去看别人放风筝可能会更好哈。看专业的放风筝你就会发现在天空上翱翔起来，天空变得好美呀。七股盐山风筝嘉年华，海的呼唤，请你一起去参加7月18号到8月2号每个周末限定活动哦，就在七股盐山，中午的11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跑跑跑跑到了走马濑，我们来走马濑看看哦。走马濑放暑假暑期见面会是什么样的活动呢？立体恐龙气球，还有泡泡姐姐的互动秀，哇，还有小朋友最爱的这一个活动表演哈！走马濑农场全天候今天热闹举办中。一个台南活动就是台南文资月运河百年集章活动。运河百年这一个活动来到了时空探险家，沿着台南的水脉来出发哦，进行集章探索五条港，7月18号活动正式起跑。跑跑跑跑到了高雄，刚刚听完台南的活动我们来到了高雄，高雄有什么样的活动呢？到高雄你就会想到要干嘛，吃冰嘛，对不对？吃冰，大港月冰为什么今天大白花这么嗨呢？因为呢我很喜欢看日本的大胃王吃东西，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看到大胃王吃东西你就觉得心情就觉得好惊讶，为什么能吃这么多，然后也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得到了满满的满足哈，自己做不到的事都觉得哦，别人怎么这么厉害。好的，这个活动有邀请到日本的大胃王一起来参加哦，如果你对这活动有兴趣欢迎上网搜寻大港阅兵活动哦。来补充一个路况，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台86东向11公里大潭交流道的路段有汽车的底盘护板，好，汽车的零件掉落在这里，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台86东向11公里大潭交流道的路段有汽车零件掉落在这里，小心留意哦。在高雄市的南子区建南路跟南子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不亮的现象，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系统车行速度相对缓慢齁，主要是因为先前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在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请您多点耐心，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比较慢一些齁，因为刚刚累积的车流还在消化中哦，所以国道一号北

以上，从顶级系统一路到男子系统，从男子到男子交流道，一路呢都是比较慢的速度哦，因为刚刚累积的车流现在在消化中，交通事故完全排除，也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车行速度逐渐往上提升。回到我们今天去哪玩，今天呢也有在高雄的活动，刚刚讲到高雄的活动吃冰，对不对？那在山区六龟山茶生活节有什么样的活动呢？看起来就觉得是一个速度慢慢的感觉哈，你可以好好的放松的感觉。高雄六龟山茶生活节，在大树林荫的草地上举办茶文化的活动，举办50席的常态茶席，提供野生红茶冰淇淋，还有手绘茶包 DIY， 还有摸彩活动，就在六龟的新发国小。来到了屏东，屏东有什么样的活动在进行当中呢？屏东夏日趴泡泡趴，夏日泡泡趴，你有没有想象一下，在这个绿地，然后呢有着泡泡，然后有着小朋友，有着欢笑，就觉得哇好疗愈啊。如果你是有亲子的这一个活动需求的朋友，哎，这个活动很适合亲子共同去那边放电哦，让孩子可以在这一个活动当中好好的放电，让他好好过暑假。最后来到了屏东的屏东追星记，那就是在车城海口与金星有约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夜间观光还有欣赏新浪漫星空的活动。你有多久没有放慢你的速度，抬头看一下天空，抬头看一下夜空，抬头看一下星星呢？我确实很久没有这样子，我觉得好像步调，可能工作步调一直都很快，可能换了职场也有关系哈。到了新的职场，我发现哇，那个步调真的让自己都还在适应当中，我已经忘记放松看着夜空的感觉。所以在这个周末，如果可以的话，好好的放松你的心情，抬头看一下依然存在亮亮的星空，亮亮的夜空，好好放松你的心情，让你在六日得到最放松的感觉。屏东追星记推荐给您哦。最后一个活动来到了屏东夏日狂欢季。整个暑假呢都有这一些夏日狂欢季的相关活动，各个地点各个活动亮点都不太一样，欢迎上网去搜寻活动的相关资讯哦，推荐给你。时间来到早上9点49分，我们来听歌好吗？放松一下你的心情。听歌之前补充一个路况，台八六东向11公里大潭交流道的路段有汽车的底盘掉落在这里，那当然也请您留意当心，派员前往处理。

0: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今晚欢迎您加入。
3: 时间到早上9:54，你现在开车在哪里？现在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车行速度比较慢，对不对？来，因为呢，先前有一个交通事故在这个路段发生，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现在就是在消化车流的时间哈，消化车流的时间，所以呢，您是慢慢的，但是速度会逐渐往上提升。安全最重要。国道一号北上，现在顶金系统到南子，车行速度大概在60左右，有些慢，有些慢。那当然也请您留意安全。过了南子以后，车行速度就会恢复正常，就会恢复正常。那目前呢，在这个路段拥塞比较缓慢一些。另外一个辛苦的路段在国道十号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增阳入口到顶金系统，现在车辆有点多哦，车速有点慢哦，大概在41/40以下的车型速度比较慢一些，这个路段就是车多了。好，大家呢都使用这个路段，所以车辆是比较多的，所以也请您多点耐心。回到我们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为您更新补充。高雄市的凤山区金武路，听众朋友说金武路就在凤山医院附近哦，好几个号志灯是有不亮的现象，我们通知相关的。

捍卫前往处理，那但是您经过这个路段，请您放慢速度，小心留意安全。在南子区的建南路跟南子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也有不亮的现象，诶，嗯，好，我们通知，那也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注意安全。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空麦空空空空空几能杀，接通后多按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先前通报在台八八西行从凤山交流道的这一个角铁散落的现象都已经顺利排除了，完全排除，您都可以放心通过。谢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人员。那当然在这个路段受到影响的朋友也请您要来耐心的进行后续的处理了。那当然所有载运物品的朋友，不论您是在哪一个车道，不论您是要使用哪一个路段，都请您要妥善的把您载运的物品都要给它捆绑牢固，甚至把它包覆完整哈。一旦有掉落，真的会影响到后续相当多的交通危机啊。所以要请我们所有开车上路的朋友都要来多多配合哦。时间来到早上9:57。

在国道一号有一个施工哦，要请您特别留意国道一号渔港路以南双向全线新生高架，好，这些呢全部都是例行性的维护作业，早上八点钟就开始了，持续到下午的六点钟，所有的车辆要从渔港路的出口入口来改道通行，所以请驾驶朋友事先规划您的行车动线。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在靠近高雄端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散落了几个绿色的水果篮，小心避开。时间要接近十点钟了，这个小时也过得相当的快耶，一下子就要到十点钟了。待会十点钟为您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我是谁？我是大白花。我要再度的提醒，我是大白花哦，吼。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周末派，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大白花。那当然呢，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待会要进入到第三个小时。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一个路段相当辛苦诶，车行速度也相对变得比较缓慢哦。国道一号北上，从高雄诶这个路段开始，一路到顶金系统诶，在顶金系统前车行速度变得比较缓慢哦。持续为您了解这个路段齁，因为但是先前呢是过了顶金系统到南子齁，因着刚刚先前更早之前的交通事故影响，累积的车流消化当中，现在后续影响到了顶金系统前的交通速度，看起来也变得比较慢了，也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十点钟连线总网会诊路况，待会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待会见。

早点哦嗨哟！不管你昨天过得怎么样，要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好的安排。你继续悄悄过过，悄悄过来。嘿，我是杨小黎，新的一天我们要一起加油哦！

逛。

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呢，南下在76公里，过高架杨梅端的外侧路肩有帆布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北上在366.6公里，高雄建国路的路肩有铁条掉落在路上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靠近高雄端的外侧车道有绿色的水果篮掉在路上咯，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台74线东向在32公里到38公里之间呢，大里二到雾峰的路段已经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况，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一号呢，南下在23.7公里，过圆山的内侧车道伸缩缝旁有凹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情形，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国道三号南下彰化系统汇入国一呢，目前也是车流量偏大哦，要再请大家减速慢行。台61线南下在225公里，丰仑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摩托车逆向行驶当中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比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时间来到早上10:05。金广周末派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大白花。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从高雄367公里开始呢，车行速度就变得比较慢。

慢了，对不对？你现在在这个路段缓慢行进当中，辛苦了，辛苦了。我们先来提醒一下哦，国道一号北上 366.6 公里高雄建国路，路肩有铁条散落，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

0: 目前高雄比较拥塞的路段啊，国道上比较拥塞的路段在国道一号北上，对不对？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开始出现车行速度缓慢的现象。367公里就在高雄中正路、建国路到九如路一路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缓慢，主要是因为车多，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先前在这个路段有交通事故啊，那已经排除了，不过这整个路段的拥塞有往后蔓延的现象哈，意思就是呢，刚刚比较拥塞的路段是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现在是顶金系统前速度也开始慢下来哈，那要过了南子之后就会顺畅好走了。目前车流拥塞的就是在高雄、建国、中正、九如这些交流道，一路到顶金系统，一路到南子交流道，现在是车流的瓶颈点，过了以后呢就会比较顺畅哦，所以一定要有耐心。好，在掉落物的部分呢，现场接货处理了哈。国道一号北上366.6公里高雄建国路，在路间有铁条散落，相关单位接货处理，前往接货通知，前往处理，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
1: 养一只小狗狗。
0: 好，刚刚呢提到了在这一个国一北上哈，顶金到南子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啊散落物在处理当中，所以驾驶朋友在这个路段在这个路段哈，才会造成您的速度比较缓慢，是因为在366.6公里在路间的散落物啦，所以请您一定要来留意当心。

0: 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现在呢比较辛苦的路段，是因为啊这个路段有散落物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366.6 公里高雄建国路的路段，在路间因为有散落铁条，所以现场处理中，导致这整个路段车行速度变得比较慢哦。国一北上从高雄一路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比较缓慢，20左右的车行速度。逐渐往上走，那当然车行速度就会缓慢的往上提升了。也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在国一北上 366.6 公里高雄建国路，在路间呢有铁条散落的状况在处理当中。时间来到早上10:09，我们进入到第三个小时周末派的特色单元，是什么样的特色单元呢？礼拜六萌宠特派员。你有没有养猫小孩呢？猫小孩就是我们最爱的孩子哈，好多的孩子有着很多不一样的个性啊，不论是真正的小朋友还是猫小孩还是萌宠哈，只要是呢我们用心照顾的这一个孩子，我觉得他一定能够在爱当中成长。今天呢带大家来认识萌宠特派员里面所介绍到的专题咯，我们就来好好的听萌宠特派员。
1: 我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狗，可以吗？
0: 那你知道照顾一只宠物要注意什么吗？一起收听萌宠特派员。
2: 妈妈，你爱我吗？

0: 是你最可爱的毛宝贝，萌宠特派员出发前进喽！
1: 欢迎收听萌宠特派员，我是主持人大白花。哇，这一集的萌宠特派员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议题呢？最近高雄是不是真的很热很热很热齁？我大白花现在目前造型是短头发，你们想想齁，就是如果家里面那一只很可爱的毛孩，它是长长的头发，然后非常非常密集的毛发，哦，你给他想象看，他会不会很热呢？在这种夏天的时节啊，好像很多的饲主都会想说把它剃光光，对不对？所以夏天来了，到底要怎么来处理我们毛孩关于这个清凉一下的议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真爱医生动物医院的美容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真爱医生的宠物美容师，我叫 TN。
1: 哇 ，TN， 欢迎 TN。那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位特别来宾哈、哦，就坐在旁边的这一位，来介绍一下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好，我是店长秀凤。
1: 哇，店长秀凤，今天 TN 跟秀凤来到我们现场，要来跟我们谈一谈什么样议题啊？刚刚大白花讲的就是这个清凉一下哈，很多饲主啊都会想到，以前我小时候养狗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把它剃光光，好像对这个夏天来讲它会比较凉哎，到底是不是对的啊？
2: 其实如果说把它的毛剃光的话是比较不建议的，至少要留到一定的长度，就像我们出门就是可以防晒，穿个防晒外套一样，预防紫外线。对
1: 哦，所以是不建议的，
2: 比较不建议剃的那么光，而且也剃太光的话，有时候像蚊虫啊它会直接叮咬，也比较不建议。
1: 这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哎！我小时候我妈都说来高啊，嘎滴剃，就自己剪自己撸。哇，没想到好像不是这么简单。那到底剃光是会对狗狗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2: 剃光的话，基本上主人来都是会因为觉得说它看起来很热，但事实上其实如果说主人有在每天定时帮它把底层的废毛梳掉，其实留一点毛对他来讲是比较好的，而且他并不会觉得热，是那个毛闷在皮肤整个那个 底部的那一些废毛没有梳掉，而导致他皮肤会觉得比较闷热不舒服的状况、
1: 哦、所以是妈妈觉得热，不是他们觉得热。
2: 是，
1: 这跟我真的想象不一样。我一直以为狗狗在这种夏天就是可能要吹个冷气呀、啊，或者是要跟我们一样很舒适的环境，当然这个舒适环境对它来讲一定也是舒适啦，对不对？可是它那个毛真的没修热，所以它热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本身的毛，是因为它毛下面的废毛，
2: 对，这个闷住，
1: 所以把它清掉，就是那每天大概要清几次，还是多久清一次？
2: 会建议每天都要帮它用废毛梳梳掉，大概其实每天5到10分钟，不会很耗时间。
1: 哦，废毛梳，
2: 对，
1: 天，什么叫废毛梳啊？
2: 废毛梳的话，它就是可以针对像皮肤底部的一个毛，那它会在梳理的过程当中，它会把它底部的绒毛梳掉，这是针对像双层毛的狗，比方说像一些柴犬啊，或者是像哈士奇啊之类的狗狗，就很需要这么做。
1: 双层毛的狗，什么叫做双层毛的狗啊？
2: 它本身是属于比较在寒带的国家生长的、
1: 哦、
2: 所以它的毛需要有保暖的效果，相对的它底部的绒毛就会比较多。
1: 嗯哼嗯哼，
2: 对
1: 哦，所以就是这样子梳，就像我们平常在梳头发这样子的一些动作，帮它把废毛梳掉就对了。
2: 但事实上其实所有的狗它都会建议每天是要帮它梳理的，并不只是双层毛的狗，
1: 每天哦。
2: 对对
1: 哦，所以养毛孩好像也蛮累的齁。
2: 那我们也会每天帮自己梳头发呀。
1: 哦，对啦，你这样讲也是有道理啦齁。所以当毛孩这些毛屑或者是废毛累积的时候，它是每天都在代谢的吗？
2: 对
1: 哦，所以这些毛其实每天都要进行一些简单的清理。
2: 是，
1: 那如果我没有废毛梳，我用家里的梳子这些可以？
2: 基本上狗狗的梳子不是只有废毛梳，这个部分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讲解清楚，但是去宠物

0: 店的话，我相信店员都会很仔细的介绍。
1: 哦，有各式各样的梳子，
0: 你说你是养什么样的狗狗啊，他会帮你做介绍。
1: 哦，了解。所以长毛狗可能有长毛狗，短毛狗有短毛狗。好，那这样子，天，我想要跟你请问一下，如果我用废毛梳去处理它这个问题，可是我又会觉得担心狗狗还是会很热啊，那我又不剃光，那我觉得夏天毛发的管理我应该怎么帮狗狗，除了梳毛以外我还要做些什么事啊？
0: 基本上饲主能做的就是定时带它去美容院洗澡，或者是自己帮它洗，那再来的话就是基本上梳毛清洁干净，然后保持它的毛根部都是保持干燥的状态，这样就够了。
1: 大概多久洗一次？
0: 如果说像一般正常健康的皮肤，大概10天到2周洗一次都是可以的。
1: 10天到2周狗狗就要洗一次澡的意思就对了。
0: 对，就可以把它洗一次。
1: 那送到宠物医院啊，就是说你们在洗的手法听起来一定会更加专业嘛。那如果我没有送到宠物医院，我在自己在家里帮忙狗狗洗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0: 自己如果说一般是主要自己在家洗的话也是可以，那首先第一也是要把它的毛完全梳开，那我们再来做清洁，这样子才会洗得干净，而且也会吹得比较干。
1: 要先把毛梳开，然后把它的毛都理顺了之后再下去洗就对了。
0: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不建议的行为啊？
0: 不建议的行为哦，一般来讲有的饲主他会用比较不适合狗狗的洗毛巾，比方说人啊人类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不好，可能会它的酸碱值比较不适合狗狗的一个皮肤状态这样。
1: 哦，这个也是有差哦。
0: 对
1: 哦，所以狗狗他们也会有他们专属的这种洗毛的使用的这些沐浴的用品就对了。
0: 种类比较多。对
1: 哦，那我怎么知道我的狗狗要用哪一种？
0: 这个的话可能就要看狗狗的皮肤是属于比较敏感啊，还是比较容易出油，每个狗狗的皮肤的状态都不一样。
1: 哦，那所以这个都要去带去询问宠物医院动物医院来做判断就对了。
0: 是
1: 小姐哦，所以其实养狗狗啊真的有很多是饲主要来应该说关注的重点啦齁。那我想请问一下，有些人呢、啊、会在家里买一些什么电动剪啊，我就直接给狗给撸干净了、那这样子美容师会觉得
0: 确实很多饲主他会自己撸，其实不是不行，只是说他们通常的电剪都没有一定的长度，都直接就是撸到最光，
1: 嗯，
0: 就是一点毛都没有，这样子的话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对他的皮肤比较没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1: 所以还是不管怎样还是要有一点毛就对了。
0: 对
1: 哎，那可是如果像他本身就没有毛的那种狗呢？
0: 本身你说像吉娃娃那一类的吗？
1: 对啊，
0: 那类的饲主一般都不大会剃毛，除非是他皮肤有状况，是兽医师建议剃毛。
1: 所以原本他的应该说他的毛发状态就是这样，那就是我维持他原本的样态，
0: 是
1: 不要兽医去跟动他。
0: 对，
1: 所以如果我们把狗狗剃掉，狗狗又会觉得好像没有穿衣服的感觉，
0: 有的狗狗回去就会缩在角落
1: 啊、哦，真的
0: 觉得自己好像还没有自信。
1: 所以是可以观察得出来的。
0: 会啊会啊。对、
1: 哦、所以饲主他们千万不要随意的去给他变换造型。
0: 对啊，是针对像一些我刚刚讲的嘛，柴犬啊、还是说可能哈士奇那一类，可是一般的像贵宾啊马尔济斯啊这一类的小狗就很需要定时剪毛做造型。
1: 哦，定时剪毛，那他们剪毛的原因是什么啊？是因为会打结吗？
0: 第一的话，它会主人也会不好整理，因为它的毛会很长。对，那你也会比较好照顾。再来的话，也比较可爱。
1: 哦，对、啊，所以这样子稍微修剪的话，对它来讲不会去影响到它的毛发吗？
0: 不会，因为几乎都是用剪刀，就是帮它整理做造型。那就算剃的话，也会留到一定的长度。
1: 所以美容师会帮我们把关啊，就是剃也不会给你剃太短，
0: 是
1: 就是一种好看的形状就对了，让狗狗最舒适的方式啦哈。我想透过一些美容啊，其实会让饲主真的方便很多，就是我们带回家的时候就不用担心说啊狗狗会不会毛发上面的一些问题出现，其实美容师应该都会帮我们做一些很基础的把关，对不对？
0: 对，
1: 嗯。 那我想问一下，那猫跟狗有一样

0: 蜜的话基本上是比较建议洗澡就好了，不要帮他剃毛，因为他们的皮肤更薄。对，那你有时候帮他们剃完，他们回去很敏感的时候，他们很容易感到压力，就会一直舔毛。
1: 哦，
0: 对，反而比较不适合。对，猫咪跟狗狗比起来，相对比较容易感到有压力。
1: 哦，真的，所以你只是剃毛也会影响到他的情绪。
0: 对。
1: 哇，所以你这样子工作这么久的时间，我想你应该看过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猫跟狗，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感觉到猫的敏感度是比较高的。
0: 是，除非说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比方说它打结真的太严重了，那我们在局部帮它把打结部分剃掉，或者是兽医师他要治疗皮肤，要方便主人上药啊，或者是观察它皮肤的复原的状况，对，我们再来帮它剃毛。
1: 哦，所以才会采取到剃毛的动作，不然基本上是不会随意帮猫咪来做剃毛的动作。
0: 对，
1: 了解了解。哇，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一定要剃毛，非剃不可啊？就刚刚说要治疗嘛。
0: 对，基本上是治疗为主，或者是他主人就是因为没有定时在帮他梳毛，也没有在上美容院，那可能一年才出动一次，那整个打结太严重，就只能全部剃掉，让它重新再长过来。对啊，
1: 那像狗狗啊，其实它是每天毛发都在做替换跟生长，对不对？所以狗跟猫基本上都还是需要有一些美容的维护，对不对？
0: 对，
1: 哇，所以这真的是必要的投资。哎，就是对啊，有时候这样子，如果说养了它，然后没有去帮它做好这个身体的维护，其实狗狗也会相当辛苦，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最就是带来的时候最糟糕的状况是什么样状况？
0: 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可能一年才出，要过年的时候才出来理毛一次，那个整个结就是像棉花一样，穿一件紧身衣在身上，连剃都很困难。
1: 哇，那狗狗应该很不舒服。
0: 很不舒服，是。
1: 哇，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我应该是说花钱美容是一个必要，但是它其实也并不是最大的重点。应该就是让狗狗让毛孩是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下，
0: 是，
1: 对，既然爱它，我们就是要照顾它嘛，对不对？哇，所以今天天来跟我们分享好多的这个关于美容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哈，真的很重要。我觉得夏天到了，尤其这个天气这么炎热，我们美容来讲一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好，今天真的非常感谢TN，那我们节目呢下礼拜我们再来讨论更深的议题咯，拜拜。

0: 我的爸爸是警察。
1: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2: 我的老公是警察。
1: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3: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1: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4: 我们都以他为荣。
5: 哦哦，你是有的，你是有的。哦哦，你是有的，你是有的。哦哦。

0: 是有的。
1: 苏明恩所带来的你是有的。时间到早上10:27。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靠近高雄端，在外侧车道上绿色水果栏，小心留意。截获到排除讯息了，刚才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66.6公里高雄建国路的路段，在路间有铁条散落，现在已经排除咯。不过这整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啊，还在调试当中，还在消化当中，所以车行速度往上升了一些些。不过呢仍然相对来说在国道上它仍然是比较慢速的哈，所以呢请您一定要来留意安全，速度往上提升的同时更要留意安全咯。目前在国道十号左营端入口往东行方向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相当缓慢哦，20以下的车行速度啊，车多，大家都在这个路段排队哦。所以呢斟酌一下，如果你是打算要来用但是还没到，那就可以来想想看要不要在这个路段排队哦，因为太多车都在这个路段了，所以这整个路段的速度慢慢慢。要用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那当然做好心理准备哈，因为这个路段车辆较侪，大概两个速度都会较慢哈。那当然车多路段多点耐心，小心利用。目前在国道一号渔港路以南双向全线今天是施工封闭的，要持续到下午的6点钟，所以呢请您要来使用渔港路以南双向全线的朋友，请您改由渔港路来下交流道或渔港路来上交流道，也请您特别留意哦。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5: 十多年来，投身家暴防治跟儿少保护工作，始终不遗余力的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警务员谢胜龙，原本进入警界之后，一直在交通队服务。之所以跨足到妇幼警察队，背后其实有这么一段故事。
6: 我是在1998年从交通分队升官到妇幼警察队当警务员，主要其实在办理家庭暴力的工作。后来在2013年，刚好警政署有发一个消息说，联邦调查局要去招募一个儿童暴力犯罪国际专案小组的一个训练，我就报名那个训练的一个甄试。那很幸运的是获得警政署的推荐，然后推派到联邦调查局的总部，然后全球遴选，刚好挑了14个国家，那我就其中的一个受训的成员。所以看起来应该就是刚好有一些机缘啊，所以我就从家暴领域又

0: 跨足到儿少性剥削这一块的领域。
1: 晋升之后进入妇幼队的谢胜龙警官，从一开始的家暴处理到儿少性剥削防治，凭借着他在 FBI 受训的经历，即使面临网络科技发达的挑战，

0: 去也透过我这一端去跟美方甚至有其他国家能够协同去做一合作，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也有破获了一些案件。就是说科技不断的进步，这个挑战我们还是要持续的不断精进我们在科技上的一个专业，然后才能够去克服这些困难。所以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对于儿少那一块的人身安全的一个关注，因为毕竟儿少是最弱势的一群，可是很多孩子就是因为一时间一些网络的陷阱或是一些犯罪者的一些话术，甚至有的用物质利诱诱骗孩子去拍摄这么多性私密的影像，这一块对儿少的侵害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巨大。而且看到很多其实是无辜的孩子，他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学生，可是就是因为在网络上不清楚有这些陷阱，不清楚有这些诱骗的一些手段，然后也不晓得法律层面可以如何去寻求协助，导致因为一个影像的一个外流害孩子整个学业退步，甚至有些孩子就因为这样就毁掉自己的一生。
1: 他承办过上千件家暴个案，总是以最积极的态度处理，能够让受暴者安身立命，永远是他觉得最为急迫的任务。
0: 一个毒瘾的弟弟就进出监狱好几次，然后他的姐姐回娘家的时候看他老爸好像有遭到弟弟的一个施暴，他明显就是有一些毒瘾的症状，导致他已经有器质性的脑伤，就是有精神病。啊，后来那个妇女就找到我们保大的学长，然后我们保大学长就来找我来聊这个事情。后来就隔天就请那个妇女赶快跟我联络，然后我就赶快安排这个妇女带她爸爸去我们辖区派出所报案，然后就是来协助申请保令。那我也很快就是赶快联系我们卫生局，在那天下午大概3点多，我们就很顺利的跟卫生局就把这个弟弟护送到凯旋医院，然后医生发现他就是一个严重病人，然后就把他强制收住院。后来隔天那个嫁出去的女儿就送一盆那个很大盆的万年青，然后上面有个字卡，他就感谢谢警官帮他们一个常年的压在心头的一个重担，我一时间我们就把他移除掉了，让他能够安稳的睡觉，平安的生活。所以当下其实我非常感动了。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助人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培力，在社工界就叫 empower， 就是对这些案家给他力量去 empower 他们。当我们能够适度的去 empower 这些案家，他对于我们警方对于我们社工的这个反馈，他会 empower back， 就很反培力回来给我们。
1: 无论是面对家庭暴力或承受性剥削恐惧的被害人，谢胜龙的内心总是有个最柔软的区块，希望能够接住每个需要的人。他始终没忘记给自己的期许。
0: 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谢胜龙谢警务员，对于儿少性剥削的防治，我会继续努力坚持在岗位守护我们的儿少。
1: 他的认真与坚定获得台湾保护服务工作最高荣誉紫丝带奖的肯定，他也将持续让自己成为守护民众安全最温暖的后盾。
2: 哎，警察先生，阿娜又恭喜你。
3: 嘿啊，警察工作不管是日时也是暗暝，拢嘛爱轮班。
2: 安尼就辛苦吼、哦，
3: 对啦，会当为大家服务，也是真快乐的代志啊。
2: 啊，对啦，警察是大家上好的朋友哦。
3: 是啊，每一天都爱认真保护大家的安全呐、啊。内政部警政署祝你平安顺心。
4: 时间来到早上10:40，早点洗早婚。我们来说明一下目前在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国道3号南下362.5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哦，小心避开。好了，我们接获到路况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1号南下310.3公里，过了曾文溪桥，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场处理中。

刚刚呢一路拥塞的国一北上，从高雄建国、中正、九如这些交流道一路到顶金系统，一路到男子交流道，现在看起来舒缓许多了哈。刚刚呢一路都在消化当中啊，现在看起来车行速度已经可以达到60以上的车行速度了。过了男子以后，车行速度就会往上提升，只不过啊到了冈山有一波的车流，那速度有可能受到一些影响哦，过了高科以后才会更加顺畅。所以目前呢、车流的平均点就落在高雄的建国九如一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来到了这一个男子交流道，然后呢到了冈山到高科又有一波的车潮，所以过了这两个路段以后，车行速度就会往上提升咯。有一个路况传进来，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一号南下 311.7 公里，过了安定交流道三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目前国一南下两起的交通事故，请驾驶朋友留意哦。国一南下从 311.7 公里过了安定交流道内侧车道三步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紧接着来到了 310.3 公里过了曾文溪桥两步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一号南下先从310公里开始有交通事故哦，这两起的交通事故距离蛮近的，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一号南下 310.3 公里过了曾文溪桥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来到了 311.7 公里安定交流道，安定交流道三部车的追撞事故是在内线车道。两起的交通事故，一个是在 310.3 一个是在 311.7 公里，过了曾文溪桥之后，请您特别留意内线车道有两起的交通事故，在不同的事故地点，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南下 362.5 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请您小心留意。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靠近高雄端外侧车道有绿色的水果篮。目前在国一南下比较辛苦一些，有两起的交通事故，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一号南下 310.3 公里过了曾文溪桥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持续南下来到了 311.7 公里过了安定交流道之后呢，三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也是在内线车道，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过了曾文溪桥之后就请您小心留意避开内线车道哦。接连两起的交通事故在这个路段，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注意人车安全。

0: 交通事故呢，现场都在处理当中，也请驾驶朋友留意人车安全，小心通过。
1: 5 4 3 2 1
0: 怀旧旋律伴你开车，好青春，
2: 脑筋急转弯，
3: 大声祝你天天年轻。
0: 时间到早上10点。

8:46，脑筋急转弯，今天要来听什么样的歌曲呢？六个字，怀旧经典。六个字哦，要数一下哦，1、2、3、4、5、6。待会就来听歌，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我们有听众朋友雅玲说啊，现在台88往东的方向车辆多，从大寮上来台88，所以看见台88的车流是比较明显的哈，所以也请我们驾驶朋友车多路段特别留意安全。到南下310.3公里，过了曾文溪桥，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首先排除喽。那在311.7公里，过了安定交流道内侧车道，三部车的追撞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已经排除一件了。那311.7公里的部分还在处理当中，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留意当心。好的，六个字的歌，你有没有想到什么歌呢？今天大白花非常用心的找到了六个字的歌，我觉得有点经典，有点怀旧，有点在你的青春岁月有可能出现的歌曲。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代表你很年轻。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没有关系，那就把它当新歌来听哈。今天呢，依然为您准备六个字的歌单，为您端上好听歌曲。

有点难猜哦，我觉得这个男生应该好猜一点，女生的歌手你猜得出是谁吗？六个字，经典怀旧双人歌唱，诶，男女歌唱啦，哦，男女歌唱的，来咯。猜得出来歌名歌手是谁吗？

这首歌姜育恒跟叶欢所带来的《天天等，天天问》。补充路况哦，哇哦，国一南下，国道一号南下311.7公里，三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哦。后方的回堵大概5公里，所以要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来留意当心。如果你行经这个事故路段的朋友，不要来观望哈，我们循序来通过。那当然，在这个路段拥塞的现象，是因为这个交通事故而产生的结果。也请驾驶朋友，如果你赶时间的朋友来使用国一南下哈，要来经过安定的朋友，您是比较赶时间的朋友，当然建议您可以提前改道，提前改道。如果在这个路段来排队的朋友，那也请您一定要来专注前方的交通动线哦，不要再观望了哈。我们不要刻意再放慢更慢的速度，会导致这个路段的拥塞更加的严重哦。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来留意配合，感谢您。交通事故呢，后续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注意安全。来，我们有几个交通路况目前传进来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高雄市的冈山区介寿东路往东的方向哦，听众朋友说在中间车道有一只大狗狗被撞到了哈，所以有几个行人现在正在现场处理当中，也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放慢速度，小心再小心哦。这个路段就在靠近交流道前的100至200公尺左右，中间车道现在有行人在这个路段处理大狗狗的这个状态哈，当然也请您一定要留意人车安全，放慢速度，小心再小心。国道一号南下311.7公里，过了安定交流道，三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大概有5公里。如果您是赶时间的朋友，建议您先行改道。如果在这个路段排队。

等候的朋友，通过这个事故路段，请您不要再观望了，我们小心的往前哈，来通过这个事故路段，注意安全。到早上10:56，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呢？3个小时一下就过了耶！明天空中见，我们一定要记得开车平安。明天见，最后一首歌曲6个字经典送给大家。

上午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3.7公里过圆山的内线伸缩缝旁有凹洞。南下的198公里彰化系统路段车多定点。南下的311.7公里过安定交流道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高架北上的泰山到汐止端，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杨梅段一路往南到新竹系统，头份到头屋，高架南下的中立到杨梅端，时速都不到40。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北上的木栅到南港系统都集中在这里车流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龙潭，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子多。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50公里。往南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后里，南下的彰化到园林，国三南下乌日到雾峰系统时速不到40。台七四线的大里二往雾峰走走停停。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国道十号的东行燕巢到燕巢系统车多。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30公里哟。在台七四线的雾峰汇入国道三号往南的匝道，这里车多拥塞，建议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彰化路段的外线有2块轮胎皮掉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腰部隧道好长哦。哎，前面车辆怎么突然慢下来了？
1: 看起来应该是有车辆发生追撞。哎，哇，还冒出白烟了。
0: 先别慌，我马上开启危险警示灯，然后减速并且保持安全距离。
1: 没错，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任意变换车道。对了，车辆如果在长隧道里遇到事故，有没有正确处理的 SOP 啊？
0: 一定要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然后把车辆移到紧急停车带，立即拨打110或119通报事故地点与状况。
2: 车辆行驶在草埔隧道里，一旦发生事故，请立即开启警示灯，并小心驶离事故现场到安全区域，并在车辆后方适当距离放置警示三角牌，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切记绝对不要在隧道内下车，除非有立即危险，否则应留在车内等待救援，保持冷静，依照逃生指示撤离，才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0: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4: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3: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0: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交通组组长黄茂松，提醒您，近期美式大型卖场雅湾店开幕，吸引大量民众前往采购，假日周边道路及停车场经常出现车流涌塞情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建议，若您的时间允许，想前往美式大型卖场雅湾店采购或尝鲜，请尽量选择周一至周五平日前往，可有效避开假日大量人潮，节省等候时间。另外，假日常因雅湾店停车场满场而实施进场管制，民众可能需要长时间排队等候，甚至因停车场客满无法进入，建议将爱车停放在位于中华正勤的美式卖场高雄旧店，再搭乘接驳车前往雅湾店。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资讯，并配合现场员警及义交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顺畅，让大家都能平安顺利抵达目的地。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悠闲的午后，来一点轻松愉快的好心情，欢迎收听

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同时呢，我们也欢迎 FM94.7 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接下来呢，三个小时的节目，从早上的11点钟一路陪伴你到下午2点钟，就是由我接棒啦。一样呢，今天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那我们听着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

来到我们7月18号，那今天是礼拜六早上的11点10分。今天呢一下来到了7月18号了，时间过得真快哦。七月呢又到七月中了。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哦。看到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自勉路162号前，目前呢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以及三民区的建工路和丽人街交叉路口一样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三民区的民族一路732号前，还有在大寮区的建民街41号前，目前呢一样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再来我们看到

在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和时代大道交叉路口，这边是发生汽机车的事故，现场处理当中。稍早呢，我们收到在冈山区的介寿东路东向，也就是在要上交流道前这里的 100到200公尺左右，中线车道有一个大狗狗是被车撞到了。那周围呢有许多的行人非常热心的行人在帮忙，所以再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务必要来小心注意哦。介寿东路，也就是呢要往交流道的方向前100至200公尺左右，中线 有大狗狗被车撞到了，行人呢正在旁边处理当中哦，请您一定要来小心的避开。 我们收到了排除的消息，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1.7公里过了安定交流道，有发生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现在已经排除了，以及呢刚还有在国道三号的 国道三号南下362.5公里的内侧车道轮胎皮也已经排除了。

有一个号志灯故障的消息，看到在高雄市的南子区建南路和南子路交叉路口，听众朋友说这边的号志灯呢是不亮的，请您经过务必要来放慢车速，放慢车速，小心通过，也要看一下有没有行人，有没有来车。

有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的，也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呢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刚刚提醒您是在高雄市的南子区建南路和南子路的交叉路口，这个号志灯是不亮的。除了这个路口以外呢，今天在高雄市的凤山区也有几个路口今天是号志灯停电的状况，因为要处理这个线路工程。是哪个路口呢？也就是在首先是金武路和花园街至凤鸣街的路口哦，花园街至凤鸣街，然后都与这个金武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号志灯都是停电的。另外还有金武路跟金武路95巷的这个巷口一样，也是号志灯停电的，一路会来停电到下午的2点半。这些路段呢是临近凤山医院的路段，再请大家如果要利用到金武路的朋友务必要来小心放慢车速，因为这边呢好几个号志灯今天都是停电来施工。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听歌了。路况消息要请您随时的留意哦，那有任何状况一样再请您拨打专线了，感谢你的热心帮忙，请您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再来拨通专线了。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一首七月的歌曲，虽然这个日期已经过了，来自许慧欣七月七日晴。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许慧欣《七月七日晴》。虽然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七月十八号了，但还是可以听一下这首歌啊。我都觉得这首歌是我妈妈的主题曲，因为她生日刚好是七月七号。我们再次来提醒您，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华五路和时代大道交叉路口，目前呢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以及呢三民区民族一路732号前，还有建工路和丽人街交叉路口，这边都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大寮区是建民街的41号前，以及左营区的自勉路162号前，目前呢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哦，请您小心的避开。另外我们看到从这个1968路网图国道上目前顺畅程度有些路段比较拥塞一点，来提醒您现在在利用国道的朋友，国道一号南下方向高科道冈山车行速度是落在40到60公里。另外国道10号东向从燕巢到燕巢系统车行速度一样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国道十号还有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都是需要排队的状况哦，现在呈现红色的灯号，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另外还要提醒大家，今天国道一号呢

渔港路出口以南以及呢新生高架这个双向都是呢封闭来进行例行性的桥梁维护工作，所以呢如果有预计要来利用这边的朋友改道行驶。

好，再来呢，有一个这个遗失物的消息，我们还是可以帮忙广播一下。有没有计程车朋友昨天呢，在大概晚上6点40分左右，载到一个乘客，他是从高铁站一路搭到凤山区的南正二路这里，他说他的手机忘在车上了，是玫瑰金色的一个手机，如果有捡到的驾驶朋友，再麻烦送到临近的派出所咯。另外呢，昨天还有一个遗失物，诶，昨天大家 怎么忘东忘西的<笑>没有，他是下午的4点55分搭车，诶，嗯，更正，他是2点19分搭车，下午的2点19分搭车，从高一搭到林海二路这里，他遗失黑色的钱包一样，应该就是掉在车上了。如果有载到这个乘客的驾驶朋友，你再帮忙检查一下，车上有没有黑色的钱包。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其实上个礼拜呢，诶，不是这个礼拜，这个礼拜是方大同的生日，所以我看到社群网站上蛮多人都在分享他的歌曲跟影片的，所以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他的歌曲。这首歌最近也是很常在我的歌单里面一直循环播放，很可爱的一首歌哦，叫做《小小虫》。

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大同，小小虫。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听他歌曲当中的故事，其实非常非常可爱哦。这首歌呢是方大同演唱的节奏蓝调歌曲，是于2008年12月19日来发行的。我觉得非常可爱，因为他就是在唱说一个男生跟女生他们初恋的邂逅，就是因为一只小小虫掉在了女生身上，然后男生呢勇敢的过去摘下虫子，于是两个人开始的一场非常可爱的暧昧的故事。有点害羞，有点腼腆的故事，很可爱，分享给你们。

我们再次来关心一下现在呢高雄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冈山区冈山北路和湾里路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汽机车的事故，一样是汽机车事故，是发生在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和时代大道交叉路口这边呢，事故依然在处理当中哦。还有林雅区的五庙路和深修路交叉路口，还有这个三明区的民族一路732号前，大寮区的建民街41号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再请您小心的通过。

我们看呢，国道有一个路段呢，好像也开始拥塞起来咯，是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道高科，刚刚只有南下路段比较拥塞，现在北上也蛮拥塞的，所以呢，高科到冈山现在双向车行速度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 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到燕巢系统车行速度一样是落在40到60公里。 有任何路况消息，不管你是在国道上有看到，或者你在市区有发记得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123，0800-00123，记得你要按个5哦，转到我们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

若是有遐尼多，心内已茫无归。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来飞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严重哦，
1: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
2: 警察来了啦！
0: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1: 嗯，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2: 警察来就没事了，随口一句话却是多大的托付。警察先生小姐，您们辛苦了。
3: 点交香，
4: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3: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4: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3: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5: 好了，
4: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一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11:33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同时呢，我们也欢迎 FM94.7 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收听我的节目，一路陪伴你到下午的2点钟。那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去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欣黛，欣是爱心的欣，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话说呢，这个介绍名字的方式，其实我好像就是有一天真的有点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的名字在空中。所以就想说就这样讲吧，没想到呢陆陆续续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好像这样介绍还蛮洗脑的还会把我的这个介绍词给背起来。好的，我们先来赶快再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待会再来慢慢跟你们聊。先来看到在冈山区的冈山北路和湾里路交叉路口，目前呢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是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另外呢，在前镇区中华五路和时代大道交叉路口，一样是汽机车的事故现场处理当中。苓雅区的五庙路和深修路交叉路口，以及最后呢是三民区的民族一路732号前，这个交通事故呢都依然在处理当中。那其他刚刚念到现在没有念到的，就是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过。再次提醒您，今天国道一号渔港路以南、渔港路出口以南以及新生高架的双向这边呢，都是封闭起来进行例行性的桥梁维护工作。所以，如果要预计行驶这边的朋友啊，请您改道行驶，请您改道行驶。另外，我们看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从冈山到高科。

一路到了鹿竹，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落在40到60公里。南下的话，高科到冈山车行速度一样是落在40到60公里。国道10号的燕巢东向到燕巢系统，现在呢，一样是成。

好的，然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大概从去年11月开始吧，我就有陆陆续续在我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分享在做节目的一些幕后花絮嘛。大家平常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只能听到我们主持人的声音嘛，但是有时候会不会很好奇说在麦克风背后的我们到底在干嘛？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在主持节目呢？对，我最近呢就陆陆续续拍了一些小影片发到我的这个社群账号上，没想到呢好像蛮多朋友就因此发现到我本人的账号了，就平常他可能没有在就是只有听广播没有就是追踪我本人的账号，但是呢意外可能演算法最近这个演算法非常厉害，就把我的影片推到你面前了。然后就看到很多朋友留言说恍然大悟啊，原来我听的就是你的声音啊，对，哇，原来是这样，终于看到真的是真人在讲话。但是呢我觉得很开心的同时，也伴随着有时候有点无奈又好笑，因为有收到一些小朋友他们说，哇，我从小听你的声音长大，我想说有没有搞错。新代我本人呢9月才要来金广2年，所以陪伴你从小长大的声音应该不是我哦。好了，还是非常开心。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听到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大家去那个，大家去买卤味的时候啊，是不是常常会有人就是蛮喜欢吃鸡屁股，也就是七里香？其实我一开始啊，我真的不知道七里香是鸡屁股，我一直以为七里香是一个比较香的菜啊之类的，就是一种可能比较 重口味的蔬菜，然后忘记是什么时候才突然知道这件事情，还震惊了一段时间，忘记是国中还是高中才知道的。嗯，竟然取了一个这么有诗意的名字。自从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好像就无法好好正视周杰伦这首歌了。好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再次来提醒您，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华五路和时代大道的交叉路口，目前有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现场处理当中。看到在苓雅区的五庙路和深修路交叉路口，以及呢冈山区的冈山北路和湾里路交叉路口，最后是左营区的南平路胜利国小前，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 请您小心的通过。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也要记得随时拨打专线来通知警管，请您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拨通0800-0023，0800-0023，记得呢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

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目前国道的拥塞程度，好像看到有几个路段慢慢亮起了橘色灯号啊，一起来看一下哦。首先呢，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看到冈山一路到高科再到鹿竹，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持续北上到了台南系统到安定，一样也是40到60公里，呈现橘色灯号。南下方向的话呢，从麻豆到安定，以及呢我来看一下以及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呢，车行速度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哦。持续南下到了高科到冈山这一段呢，一样亮起了橘色灯号。再来我们看到国道10号的顶级系统到左营墩的双向都是呈现红色灯号的，20到40公里需要排队，再请您多多发挥耐心。再来国十

东向的燕巢到燕巢系统这个路段呢也是呈现橘色灯号哦，今天这个路段比较塞一点点，再请大家也一样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循序渐进，好好的排队。

虽然呢，我们昨天，哎，我们上个礼拜才刚送走台风，但是呢，这个礼拜其实南部还是都有下雨的状况哦。今天呢，天气状况如何呢？看到今天台南市这个白天的平均气温是30度到31度，降雨几率50%，那整体呢这个气温是呈现闷热的状态哦。另外高雄市的白天气温27度到32度，降雨几率呢一样是50%哦，一样是闷热的。再来最后看到屏东县是31度到34度，一样降雨几率是50%。这边给大家的提醒是闷热易中暑哦，感谢气象署给大家的提醒，请大家千万不要看着这个下雨天气阴阴的状态就忘记要多喝水。那也要记得出门呢，随时携带这个雨具，随时携带雨具，还要呢随时补充水分，来好好注意自己的身体。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孙燕姿 TOO。

来自孙燕姿的 TOO。 我们赶快来补充一个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在台一线高平大桥北上方向，目前呢外线车道有掉落很多张这个塑胶椅，那这个高平大桥北上的方向是靠近高雄的位置哦。目前呢，在外线车道有掉落好多张的塑胶椅，感谢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跟我们提供这个路况消息。再请大家经过高平大桥，在靠近这个高雄的方向，外线车道塑胶椅，请您小心的避开。我们赶快来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请各位一定要小心避开外线通行。另外呢，我们看到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再到鹿竹，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请您呢多多的发挥耐心了。还有现在从国道十号顶尖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也都是比较缓慢，需要排队的状况，多多发挥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不管你是在国道上有看到，或者呢你在市区有发现到的，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好，有路况呢报警广随时跟我们分享，那记得呢要按个五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呢是一个饶舌歌手跟歌手的合作歌曲这样讲好像是蛮模糊的哦，是来自栗子跟卢广仲合作的曾经生活 Fake。

0: 听到来自玉馨的歌曲 Want Me Back。 我最近呢疯狂被这首歌洗脑哦。整点我们切回总网来收听全台路况汇整，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馨黛，待会见。
1: 中昼十二点，四界拢是热烘热烘的香味。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竹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七级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中午的12: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91公里竹北交流道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过莺歌系统的内线，小客车3231，小客车3231摇摇晃晃，危险驾驶。国三南下的120.8公里靠近头屋白线上，小动物躺平。国道二号的西行10.1公里过南桃园的外线有三角锥掉落。省道的部分。

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许多塑胶已掉在外线车道。台六一的南下231.4公里台西路段的内线有啤酒箱掉落。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泰山到台北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中立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都是走走停停。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龙潭，北上的木栅到南港系统，中和到安坑，三鹰到土城，高原到龙潭时速不到50。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40公里哦。继续往南哦，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段一路到头屋，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国三南下的嘉东到香山车多。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彰化到园林，北上的丰原到后里不到50公里。南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台南系统到永康，仁德到仁德系统，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不到60公里。国十的双向顶金到左营不到30公里，还下大雨。行车安全，请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车速别过快。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入戏，可是什么都不是，我们是我们，什么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天气好热啊，假日可以去哪里呢？
1: 来高雄大港阅兵啊，
2: 全台最强最消暑的夏日冰品盛典再度引爆港都。
0: 没错，夏日炎炎就该来高雄吃冰，清凉消暑。
2: 超过45家全台人气冰品品牌，在地经典名店，创意冰品职人及特色餐车一次满足。
1: 今年全面升级互动体验内容，特别结合哈马星的百年制冰产业历史，推出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还有趣味游戏人气票选。
0: 哇，真适合全家吃冰、逛市集、畅游哈马星。
2: 2026大港阅兵7月18、19号在捷运哈马星站2号出口登场。
1: 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午安午安，大家好，来到我们中午的十二点钟了，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路呢陪伴你到下午的两点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您哦，在台一线北以上高平大桥外线车道是在靠近高雄的方向，目前掉落了很多张的塑胶椅，好多张塑胶椅掉落在外线，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另外我们看到呢，现在从1968路网图看到国一北以上方向冈山到高科车行速度突然是落到了20到40公里，现在呈现红色的灯号，请问这个路段有没有发生任何的交通状况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随时拨打专线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那接着是南下方向，国一南下方向，目前看到仁德到仁德，到仁德系统这里，仁德到仁德系统这里，以及台南系统到永康，车行速度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瑞泰街的140巷以及瑞泰街交叉路口这边呢，有机车有机车跟汽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另外小港区松平街和松华路交叉路口这边呢，一样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左营区华夏路和新庄子路交叉路口以及南平路的胜利国小前，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再请您小心的通过。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一样准备很多好听的歌曲，那我们听着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来自小雨，一个光年的距离。

0: 好的，目前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平。嘉平你好。
1: 听众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南部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南下的冈山地磅到冈山，还有北上冈山到高科，通通啊都是车流偏多车速偏慢的路段。那在国十方面哦，不管是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是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同样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继续渐进。那另外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后不稳定的影响，目前呢在国道部分的路段啊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那在你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搭乘跟车的距离，还有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以确保行车的安全。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哦，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在7月18跟7月19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那如果是要在今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6点哦，会利用到国一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拜拜，
1: 拜拜。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鱼仔收来收去，对厝来收来收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不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或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中午的12:20，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接下来呢，持续提醒您一则路况消息，是在高屏大桥北上方向，目前呢这个外线车道有掉落很多张的塑胶椅哦，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通知，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要来利用高屏大桥的话，现在呢在靠近高雄的方向北上方向外线呢有掉落好多张的塑胶椅，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避开。

我们一样持续来关心一下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事故地点是发生在左营区南平路胜利国小前，以及呢华夏路和这个新庄子路交叉路口。小港区的话呢，在松平街和松华街交叉路口这边一样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林雅区三多二路和福建街交叉路口，前镇区的瑞泰街140巷和瑞泰街交叉路口这边呢，以上路段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经过事故地点也千万不要停下来观望哦，小心通过，小心通过。那今天除了这个今天有一些路段呢是来号志灯施工，那会有停电的状况，来提醒您是在凤山区，凤山区的金武路和花园街一路到这个凤鸣街的路口都是号志灯停电的，以及呢金武路和金武路95巷这个巷口一样也是号志灯停电的哦，正在进行线路的工程施工。

有路况也要记得随时来通知警广哦，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拨通专线 0800-000-123 0800-000-123 OK， 要记得呢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

接下来我们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是来自日本歌手柚子的《行人优先》。

听到的是来自柚子的歌曲《行人优先》，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要记得通过斑马线，都要礼让行人，让行人优先行。

好的，其实在前几天收到有听众朋友说，诶，心代你可不可以在就是广播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冷笑话，让大家可以会心一笑，对不对？就是把这个烦闷塞车的气氛转换一下。好，没问题，来跟大家分享昨天热腾腾刚看到的笑话。已经想笑了，当你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请你走到路上，这样你就会变行人了。好无聊哦，自己吐槽，太无聊太无聊了。但是呢，鼓励大家哦，每次呢觉得自己不行低潮的时候呢，走到路上，去路上走一走，你就会变行人了。好的，好笑吗？好了，不讲笑话了，我们再来持续提醒您最新路况哦。再来，这个路况呢还没有收到排除消息，所以持续要来提醒您，也就是在台一线高平大桥北上方向，目前呢在靠近高雄的方向这边呢，外线车道掉落了好多张的塑胶椅，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在高平大桥靠近高雄方向，外线车道掉落了好多张的塑胶椅，请您小心避开。目前呢，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再来呢，我们继续听到一首，好像剩下50秒，来不及听音乐了。没关系，我们持续来提醒您这个高雄市区路况，再来补充哦。再次的提醒您，在前镇区中华五路和时代大道这里呢，目前汽机车的事故处理当中，以及呢，我们看到在左营区翠华路和翠峰路交叉路口，还有前镇区的瑞泰街140巷和瑞泰街交叉路口，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通过。哎呦，刚讲这个冷笑话，没想到还是有听众朋友捧场的啊，说这个好笑。OK， 谢谢你们，我有自信了。接下来收听午间新闻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7月18号星期六金广午间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上午9点召开万里溪堰塞湖第8次情资研判会议，根据最新监测，溢流时间向后延迟约4小时，推估落在礼拜一凌晨，铁公路今晚6点前恢复正常行驶。请听以下的报道。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状况显示，蓄水量达519吨，已经是原先警戒水位的102%。不过，由于距离坝顶还有约1.1公尺，边坡上缘较松软的土石呈现湿润状态，并未溃决。加上未来48小时降雨量有限，水位变动趋缓，溢流时间延后到7月20号凌晨0点。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纪连成说：“
2: 坝体可能还是完好如初，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已经落到了。”7月20号的临时，以这样来看的话，我们的红色警戒可能也在要向后延。
1: 万荣乡及凤林镇保全户从15号就撤离，部分居民更是从9号八威台风来袭前就入住收容所。指挥官也下达指令，让居民有自由活动的空间。
2: 在管制之下，给我们的民众充分的自由活动空间，这样的话就可以保障他们的安全，又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活动，让他们的心情也比较变得会好一点。

0: 理公司配合今天起恢复各级列车行驶，支线观光列车也正常行驶。而除了西堡大桥仍全面封闭外，台九线万里西桥、金银大桥及中兴大桥也都开放通行，将是堰塞湖最新水情变化因应。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行政院长卓荣泰上午受访指出，中联公司被发现隐匿4月1号生产的问题油品，是因为宜兰县政府在下架产品中发现了不包含在当初中联申报内的批号。他强调各级政府没有盖牌行为，中央跟地方政府只有合作，没有在时间上争快慢。中联问题油已经累积7个批次，食药署优化中联油脂网页专区，方便民众快速查询问题油品最新清单。目前遭波及的下游业者家数维持1322家，食药署也力拼在周一前完成中联4到6月生产油品的回溯检验，将公告检验结果。第六届影响力新闻奖得奖名单揭晓，金广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的新闻专题报道翻转偏乡长辈数位弱势，以及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季谦关怀长期照顾议题的系列报道，优质内容荣获评审的认同，分别勇夺即时新闻奖优选和评审团推荐奖。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在 AI 浪潮下，偏乡长辈常被视为数位弱势，不过在台东南回的排湾族部落透过 AI 赋能翻转这个刻板标签。金广台东分台王玉芬透过当 AI 遇见 VUVU 科技点亮回忆，台东南回新兴学堂的 AI 温暖革命专题报道，细致描绘科技如何转化为高龄照护的温暖力量，荣获第六届影响力即时新闻奖优选的肯定。
2: 我的爱虽然很渺小，但是透过串联大家所有的爱，我相信可以微光成海，温暖所有的角落。
1: 为了鼓励创新观点，今年影响力新闻奖特别增设评审团特别奖，而金广台中分台郑晴与季谦制播的《当照顾来临》系列报道，探讨在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双重压力下，台湾社会如何寻找解方，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也抱回影响力新闻奖史上首次的评审团特别奖。
3: 我们很希望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位照顾者都值得被看见，我们希望让照顾者知道他们并不孤单，社会一定有机会接住他们。
1: 金广优质报道透过温暖的笔触与专业的观点深获评审肯定，未来也将会结合多元面向的关怀，以深入报道关注社会脉动，传递正向力量。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股黑色星期五暴跌2953点，创下台股史上收盘最大跌点。上市柜总市值在短短一天之内蒸发新台币 10.39 兆元。台积电中场大跌180元，收在2290元，同样创下自身单日最大跌点。外资也改写单日卖超的最高纪录，杀出1883亿元。金管会出面喊话，这次崩跌主要是反映国际情势，强调台股基本面仍然稳健。而为了稳定市场恐慌情绪，八大公股行库挹注468亿元护盘，创历史新高。在昨晚的台指期夜盘，随着美股电子盘跌势止稳，低阶买盘纷纷进场，最终出现反弹讯号，上涨877点。环境部今年将与日本生态标章相互承认，并规划与美国全球电子产品委员会签署标章合作了解备忘录，以美日双轨合作策略协助国内绿色产品拓展国际市场。记者杨欣的报道。
4: 环境部表示，我国环保标章产品制度发展成熟，114年公司部门绿色采购规模达1194亿元，有效标章产品超过5300件，台日标章相互承认后，将大幅简化双边企业重复验证的流程与检测成本，协助资讯类与影像设备类产品的业者进入日本绿色采购市场。综合规划司长洪淑信说，
5: 我们希望可以让我国的环保标章从国内的绿色消费的识别升级成为国际绿色采购的绝对的通行证，依照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一个相关的文件的一个在台湾经营的情况，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跟日本跟美国双轨并进，然后可以带动整体的台湾绿色出口的新巅峰，另外可以达成2050净零转型。
4: 此外 EPIT 标章是全球流通的资通讯产品准则，台湾作为全球电脑资讯产业的重镇，将

0: 透过今年与美国全球电子产品委员会签署合作了解备忘录，协助我国厂商取得 EPIT 标章，提升科技产品在全球绿色供应链中的价值与国际曝光度。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协助青年

0: 当青年劳工初次寻职遭遇的困难，以不知道自己适合做哪方面工作占 24.7% 为最高。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业服务组组长黄巧婷表示，为协助青年厘清职涯方向，提升就业准备能力，劳动部在全国设置五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
1: 除了实体的服务以外呢，我们也包括了提供这个线上的职涯探索的工具哦，包括说我们有这个线上的职涯测评，好，这可以测出你们的这个工作价值跟兴趣。另外呢，有 Jobbook 这个工作百科，可以去认识各行各业，对这个各行业的职业有更熟悉的一个资讯。
0: 此外，劳动部持续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针对年满15到29岁、毕业后首次寻职且师待业60天以上的本国籍青年，提供1:1客制化职涯咨询、就业媒合等服务，并提供寻职津贴及就业奖励金。根据统计，到今年6月底，共有1.2万人报名参加，其中有10000多人获得寻职津贴，6000人获得就业奖励。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桃园市警局暑假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扩检刑务，全面查缉暴力、诈欺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本次专案中立分局由市警局副局长郑荣坤主持勤教，在辖区重要道路部署路检点，并就 KTV 等特种营业场所和治安热点加强临检，统计连续1周共查获毒品、诈欺、通缉犯及毒驾酒驾等各类刑案105件，90人斩获封锁，期间内力所拦检查获酒驾，大轮所则在相邻路段查获无照上路违规，当场送办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扣牌。中立警分局内力所陈建龙所长说，
4: 本所执行雷霆除暴扩大取缔毒驾及酒驾勤务期间，在中正路3段与高铁南路3段口路检点，查获计税无难9号骑乘机车，酒测值达0.28，民警当场将无难逮捕，取询后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3: 桃园分局方面，本次专案由警察局副局长林富柱主持勤教，其中50所在复兴路查获酒驾骑士，当场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统计年初迄今，分局共查获毒驾242件，酒驾463件，有效遏制危险驾驶，展现警方维护公共安全的决心。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独家跨海联名卡纳赫拉的小动物，一起应援防诈，守护台南的甜甜日常。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正式发表全台首创、全国警察机关创举、独家跨海合作的南市警局与卡纳赫拉的小动物防诈宣导企划。警务员李尚如说，
6: 我们花了接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项全国警察机关首创的热血挑战，独家跨海邀请到大家熟悉的可爱角色卡纳赫拉的小动物，换上我们帅气的台湾警察制服来台南出任务。这场跨国联名真的非常不容易，我们团队在没有任何外包资源状况下，由同仁以日文信件大胆跨海敲门，直接与日本创作者卡纳赫拉老师对接，并在台湾代理商协助下完成陌生的授权工作。
5: 警察同仁们历经长达9个月的跨国沟通与反复打磨，成功将这套国际级的联名宣导完美呈现，推出限量防诈应援组合包，包括质感购物袋、彩色反光手环以及安心防线文件夹和疗愈应援贴纸组。市长黄伟哲也在社群媒体开箱，警察局脸书官方粉丝页即日起同步办理防诈应援组合包限量20组的首播抽奖活动，邀请大家共同加入反诈应援的行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台大团队耗时7年整理日治时期森林调查史料，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及林野调书，首度公开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档案，重现1925年森林调查成果、台湾森林样貌与治理脉络，提供保育与永续发展参考。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0: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近年推动台湾林业史料盘点与保存，历时七年整理修复珍贵档案，并邀请学者研究。署长林华庆表示，回望百年林业历史，不只是回顾过去，更是重新思考未来森林治理的新蓝图。这批史料不仅记录森林调查成果，也见证台湾林业

0: 百年治理转型，
1: 在百年之前啊，当时的这个森林的啊计划的啊事业制定呢，所谓的这个计划是完全由国家啊来主导的。相较今天，我想我们更强调的是台湾林业的啊社区的参与，甚至是共同的协作。我想这是一个百年来一个相当的啊进展。
0: 林业报预数指出，1925年日本总督府展开全台森林调查，编制林业图与林业调书，奠定台湾近代林业治理基础。此次出版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分区调查史料，透过图资与文字记录，重现百年前森林样貌与林业发展脉络，提供保育与研究参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农业局将在周末举办高雄六龟山茶生活节，除了能品尝在地山茶、逛市集，还能体验森林茶席、亲子活动，邀请民众这个周末到六龟来场疗愈身心的慢旅行。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3: 活动今年首度以十六龟区新发国小举办，并结合第五届高雄山茶评鉴，现场规划了50席森林茶席，由茶艺老师现场奉茶，还有特色红茶冰淇淋、手绘茶包 DIY、 在地农产以及美食市集，及总价值10万元的摸彩活动。农业局农村发展科科长胡志明说，
4: 希望大家不只是来喝茶，更可以走进山林认识高雄山茶，也结合第五届高雄山茶评鉴，欢迎全国的民众在这个周末来我们六龟喝好茶、泡温泉、享受慢活时光，也用行动支持我们高雄的在地茶农产业。
3: 农业局表示，活动7月18、19号上午10点到下午4点30分，在六龟新发国小举行，欢迎民众利用周末走进山城，在茶香、绿意与温泉陪伴下，好好放松充电。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及花莲纵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紫外线达过量或危险等级。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及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这个热力的盛夏里，最好的事就是和三五好友一起游泳、打球、运动，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远离毒品的诱惑，拥抱青春不留白，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

0: 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啊，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3: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4: 110报案中心，您好，
3: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4: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2: 哇，这么厉害呀。
3: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5: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感谢您收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同时呢，也欢迎我们 FM94.7 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路陪伴你到下午的2点钟。

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带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接下来时间呢，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再一次持续的来提醒您，这起路况是在台一线高屏大桥，那它是北上的方向，靠近高雄的方向，在外线车道有掉落好多张的塑胶椅， 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避开。高屏大桥北上方向，在靠近高雄的地方，在外线车道掉落了好多张的塑胶椅，请您小心避开。

来呢，其实现在看起来天色渐渐昏暗了，感觉下午有可能会下大雨耶，所以大家呢出门还没有出门的朋友，正准备要出门的朋友，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哦。另外呢，其实在开车如果发现视线比较昏暗一点点，有乌云密布，那也飘起了雨的话，记得把你的车灯打开，车灯一定要打开哦。

冈山到高科一路到鹿竹，这个路段是比较拥塞的，因为稍早这边有事故发生，那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了，不过呢这个累积的车流还在这里堆积啊，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好好的疏解，再请大家一样多多的发挥耐心，尤其是冈山到高科这个路段呢非常的缓慢哦，目前是落在了20到40公里，南下方向冈山这个高科南下到冈山也是有受到影响，不是这个事故影响，也是比较缓慢的，现在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哦。另外呢我们看到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这个不管是从左营端要上顶金系统或者是顶金系统要来下左营端也都是需要排队的，目前车行速度呈现这个红色灯号20到40公里。也要再次来提醒您，今天国一渔港路以南，渔港路出口以南，以及呢新生高架的双向这边都是封闭起来进行例行性的桥梁维护工作，所以有预计要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了。下一首歌呢，它这个版本跟它原版不太一样哦，它有注明说这个是进化版。来自蔡健雅的歌曲《达尔文》。一起来听一下这个进化版哪里不一样。

来自蔡健雅的达尔文，这个是进化版，括号进化版，大家觉得跟原版有哪些地方不太一样呢？我自己比较下来，好像这版有一点节奏感吗？好像比较轻快一点点。<笑>

好，嗯，我们看到这个1968路网图哦，这个冈山到高科目前双向的车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请问这个路段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这个先前的事故累积的车流造成的回堵吗？还是说有其他的状况发生？如果你有看到的话，也都可以随时拨打0800-000-123 来告诉警广，我们赶快呢再把最新消息分享给各位用路朋友。再来，我们持续提醒您，目前在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北上外线车道有掉落好多张的塑胶椅，相关人员已经接获消息要前往处理了，再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待会整点我们一样要切回总网来收听全台路况会诊，路况会诊后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黛，我们待会见。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的1: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37.4公里，过鹿竹交流道的内线有轮胎掉落，国三北上38.5到38.4，中和出口前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台68线的东向11.4公里，过二重埔匝道口的中线有轮胎皮。台74线的西行7.8公里，南屯二路段的外线小猫咪躺在这里。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五股到圆山、林口到泰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都是车多。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到南港系统、中和到安坑、土城到树林到土城走走停停。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香山到西滨庸塞。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园林车多。往南呢，国道一号南

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高科到冈山，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下雨，时速不到40。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

0: 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1: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2: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06了。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路陪伴你到下午的2点钟，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持续用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的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也都欢迎你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先来为您补充最新的高雄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和中安路交叉路口这边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以及呢在大寮区的光明路3段1401号前，苓雅区的光华二路386号前，还有左营区的自由二路和明华一路这个交叉路口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的通过。

持续提醒您的是，高屏大桥在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北上方向外线车道掉落了好几张的塑胶椅，那再请您一定要小心留意了，小心的先来提前避开外线车道哦，提前打到内线车道来通行。感谢您的配合，有任何最新路况，不管是在国道上或者你在市区发现到的，都可以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是来自林俊杰《因你而在》。

这首歌呢是林俊杰他的第十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歌曲，由这个已经哇已经是13年前的歌了，2013年的3月13号发行。那其实这张专辑啊也是庆祝林俊杰出道十周年的专辑哦。我觉得这张专辑还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可以跟你们分享，就是这个唱片公司啊还特别把这张专辑当中的十首歌都拍成十支的微电影，非常非常的用心。

所以呢，如果好奇的朋友应该现在还看得到齁，可以来查查看这十个小小的微电影，那都是根据这个每一首歌的故事来做发想的，非常的用心啊。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再次提醒您，在高屏大桥，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北上方向，在靠近高雄端外侧车道有掉落好几张的这个塑胶椅哦，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避开。目前呢，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另外，我们看到在国道一号，现在呢北上方向冈山到高科再到鹿竹，车行速度比较缓慢，是落在平均40到60公里。南下的话呢，尤其这个高科南下到冈山这个路段非常非常的拥塞哦，已经是呈现红色的灯号了，现在车行速度是落在40公里以下，所以再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如果呢你非常赶时间的话，也请您先避开国道通行了，请您先避开这个路段通行。再来呢，也要提醒您，今天呢有耗志灯停电施工的这个工程会来停电到下午2:30，是在哪里呢？看到在高雄市的凤山区金武路和花园街这个路口，那一路到金武路和凤鸣街的路口，这个路段呢都是耗志灯停电的，以及金武路和金武路95巷的巷口，这边呢也是停电的哦，正在进行线路工程施工。但如果待会下午有下雨的话呢，就会来取消停电了，所以再请您一定要来小心注意。因为早上呢也收到听众朋友说，在南子区的建南路和南子路的这个交叉路口，红绿灯也是不亮的，请您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通过。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呢是出自这个偶像剧恶作剧之吻的里面的这个电视原声带，来自方雅贤的遇到。

来自方雅贤的歌曲《遇到》。讲到恶作剧之吻的话呢，一定就是想到这首歌跟那个恶作剧这两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哦。

我们来补充最新事故，在紫关区的紫关路和进学路这叉路口这边呢，目前事故处理当中，以及呢看到在前镇区英明路69号前，还有二圣一路和英明路这叉路口，所以呢在这个英明路就已经有发生两起的事故哦，一个是在69号前，另外一个是和这个二圣一路的交叉路口。另外我们看到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和中安路交叉路口，还有大寮区的光明路三段1401号前，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最后我们看到左营区的自由二路和明华一路的交叉路口，一样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请您小心的通过。今天呢这个天气状况哦，其实呢是比较不稳定一点点，所以虽然说今天假日应该也是有蛮多活动可以让你去参加的，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哦。那也要记得，虽然说呢阴天很容易就会忽略说要防晒这件事情，但因为夏天到了，所以紫外线的灯号还是真的蛮高的，虽然天气看起来是阴天，但紫外线还是这个很毒啊，所以还是要记得防晒哦。

听到来自周慧敏的歌曲《爱你的话不必多说》。我们来补充一个这个施工的消息哦，算是提前先来预告您，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有一个施工在高雄的鸟松区球场路的西向哦，从这个文中一巷要往建公路203巷这个位置，今天呢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会来封闭这条路的西向。因为呢这边要来进行捷运的施工啦，最近的这个捷运的施工也是大家引颈期盼嘛，很期待它完工之后的样子。但当然在完工之前这段时间会比较辛苦一点点，所以再请大家用路朋友们也多多配合哦。那今天是封闭球场路西向，那明天的晚上8点到隔天6点是封闭东向。后天礼拜一的晚上呢是要封闭球场路和本馆路的交叉路口，所以这几天呢这个球场路附近都会在施工，所以如果您有预计要来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再请您改道行驶哦。那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会来调拨对向的一个车道来供双向的单线通行，如果呢遇到下雨的话也会改期，所以再请用路朋友多多来配合交通指挥减速慢行。另外呢我们来提醒您，现在收到在国道10号的东向 2.5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帆布袋，请您当心。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和中安路交叉路口目前呢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

窗在对面连成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才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

0: 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2: 我车无熄火，用开走啊啦！我才去买一包粉尔。
3: 我甲阿杜麦停在路边的，阿姆哥袂记你锁，假使一个囡仔娘都碰见啊啦！
4: 你的锁骨就是歹徒的机会，无论离开偌久，还会记得加大锁，贼啦才袂得到手。

午安午安，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1:34了，剩下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很高兴能够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快乐的礼拜六。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也非常呢欢迎这个非常开心能够欢迎我们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继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2点钟。如果呢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接下来的时间呢，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我们看到在国道十号的东向2.5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帆布袋哦，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在国道十号的东向2.5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有掉落帆布袋，请您小心的避开。另外我们看到目前呢，在这个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上这个拥塞路段稍早比较拥塞的路段，现在呢都慢慢的恢复正常的车速了。不过要小心的是，在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这一段呢，车行速度依旧是落在40到60公里的，所以还是要请您多多的发挥耐心。另外在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这两个路段呢也是比较拥塞的哦，一样呢要好好的排队循序渐进。然后呢，今天这个国道一号的渔港路出口以南跟新生高架道路这边双向都是封闭起来进行例行性的桥梁维护工作的。由于自行驶这边的驾驶朋友，请您改道行驶。

这个每次到了下雨天，大家最烦的东西是什么呢？最烦的事情，我自己呢真的有一件非常非常烦的事情啊，就是安全帽都湿湿的。而且啊，有时候就是突然下大雨嘛，然后你可能

你真的每次下完雨就是吸满满的水，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每次下雨最困扰我的事情。但是呢，其实怎么把这个安全帽弄干，如果你也是戴全罩，或者你的这个安全帽里面的海绵也是比较多的话呢，也要记得这边分享几个小撇步。首先呢，你要先把你的内衬给拆掉，如果是那种可以拆的话啦，就是先把内衬拆掉，然后尽量要放在阴凉这个通风处是最好的哦，千万不要直接曝晒太阳。其实有些人会觉得说，诶，直接晒太阳会不会比较好一点点，而且还可以杀菌，但是呢，就是太阳光啊，其实晒太久会把这个布料跟泡棉都让它老化的比较快。所以大家呢，先拆下来放在阴凉通风处。另外，你也可以用一个干毛巾，然后在里面按压来吸水，不要用力的拧里面的泡棉哦，一样就是因为容易变形老化。之后呢，你可以把安全帽倒放，再用电风扇啊持续吹可能2到4个小时，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快一点点。虽然说2到4个小时还是好像还是蛮久的哦。如果你要用吹风机的话呢，也要记得要开这个冷风模式哦，冷风模式。那也有人呢会选择放干燥剂，其实除了放干燥剂以外呢，可以放那个咖啡渣啊，或者是放茶叶，泡完的茶叶，晒干的茶叶，其实也都可以除臭，然后除霉，这样子。就分享给你们这个生活小撇步。

来自莫文蔚的经典歌曲《真的吗》。其实我很常听到这首歌，但我第一次知道它的歌名叫做《真的吗》。然后会不会有些人就回我说，啊，真的吗？你第一次知道吗？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就分享给你，然后也带来了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咯。稍早提到在高屏大桥外线车道，塑胶椅，好多张的塑胶椅现在呢都已经排除完毕了，您可以放心通过。

最近啊，高雄是不是常常就是突然一阵大雨就下了下来？昨天晚上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啊？就是突然呢，诶，就一阵狂风暴雨，这是为什么呢？我看到了这个官方消息说，其实台湾呢，现在就是被低气压，以就是西南风跟低压带降雨笼罩了。所以呢，就天气不太稳定，而且呢，高雄就刚好是在西南风的迎风面，所以就会一直有对流移入。这种雨呢，就是一阵一阵的啊，这种心态的雨就是一阵一阵的，所以呢，就会一直出太阳又下大雨，出太阳又下大雨，大家呢，真的很难料到等一下会不会下大雨，所以雨具呢，一定要带好哦。

我们再次来提醒您一个在国道上的掉落物，在国道10号东向的 2.5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目前呢有帆布袋掉落，请您小心避开内侧通。

行，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通知给警广，请您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来拨通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是来自萧煌奇和魏如萱合作的一半一半，一半一半。

来自萧煌奇和魏如萱合作的歌曲，非常可爱。好的，我们再次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10号的东向 2.5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目前呢有一个帆布袋掉落在内线车道哦，掉落在内线车道，在国十东向的 2.5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一个帆布袋掉落在内线车道，请您小心的避开。另外呢，我们再次为您汇诊目前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首先看到在梓官区的展宝路11号前，三明区大顺二路和顶山街交叉路口，还有林雅区的青年一路和民权一路交叉路口，梓官区梓官路和静学路交叉路口，目前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请您小心的通过。时间过得非常快，来到了下午的1:54，还想跟你分享最后一个今天的消息啦。让我们分享这个消息做个结尾，就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要来跟你分享的就是今天呢有人来办演唱会了，是谁呢？就是 XO。 如果是英文字的话是 EXO， 但是呢我知道一不发音，所以要念 XO。 他们呢暌违六年再次展开大型的世界巡演，那其实这次呢来高雄是加场啊，在高雄巨蛋。而且这次呢演唱会也是在主打说象征他们呢经历了兵役之后，还有个人活动，还有团体的空白期之后，再次的以团体的身份站上世界巡演的舞台，所以呢算是一个重新开始啦。对粉丝来说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所以呢大家如果今天要去看演唱会的朋友，请搭乘捷运搭到红线的巨蛋站就可以抵达会场咯。如果说呢没有要看演唱会的朋友，在今天下午晚上的时段也可以避开这个博爱路来通行，因为相信这边车流量应该会变比较大一点。好了，以上资讯就分享给你咯。我们一下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感谢你三个小时的收听以及收听以及陪伴。我是星黛，如果喜欢我的声音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要请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听到来自 XO 的歌曲《初雪》The First Snow。祝您行车平安。

0: 历史背包，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26.7公里，过了三重之前，中间两线车道货柜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大约4公里左右，请大家持续保持耐心。另外排除点是在台88线西向的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路间的交通锥已经移开，所以您也可以放心。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五号南下的21.3公里，在雪山隧道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通知。国道十号在东向的2.5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帆布袋掉落。省道台七线东向17.4公里，过了水源地这一段看到路面坑洞，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61线南下54公里，在新丰一前内侧车道有自撞的事故，请您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加留心。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在林森北路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这段正在铺设柏油，请您提前来改道。台中市则是看到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这一段车多不好走，而在星光原版以及汉神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呢，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3: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1: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2: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派对，维克来派对 ，It's Party Time！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维克来派对。
1: Hello， 大家午安，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5分，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六日下午2点到5点的维肯来派对，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 happy。节目一开始呢，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这几天呢，感觉都会一直下雨哦，气温也是比较高，相对比较闷热。今天呢，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听众朋友们外出呢，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要特别的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的朋友们，请特别注意塌方、落石以及溪水的暴涨。低洼地区的朋友们，则要慎防积水的问题。另外呢，南部地区包括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呈现的是黄色灯号哦，请大家一定要再特别的留心了。行车呢，也记得要减速慢行。

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尽管感谢您的帮忙。

听到的歌曲来自 MP 魔幻力量的射手。时间来到下午的2:11，同样带大家先来关心一下南部地区的路况消息。在1968路网图呢，这里看到国道一号要南下，从高科来到冈山，再来到南子路段，目前呢是呈现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哦。如果说你是行经到这里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另外留意到，在国道八号从这个新吉来到台南端，以及从台南端到新吉再来到台南系统，目前呢也是呈现黄色灯号。

在国道十号的话，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左营端双向车道目前呢都是呈现红色灯号哦。另外注意到的是，在高雄市区的路况，我们看到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永乐街90号、左营区荣德街351号，以及在苓雅区大顺三路和中正一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各自都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还有在梓官区展宝路的11号、三民区大顺二路和顶山街的交叉路口、苓雅区青年一路和民权一路的交叉路口、梓官。

区紫冠路和进学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也是有事故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避开了。另外呢，也提醒听众朋友们，这几天的风真的是比较大哦。如果说你是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请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记得呢要加强牢固你的户外用品。如果说你是开车的驾驶朋友们，所在的区域正好在下雨的话，也请你记得一定要开启你的车前大灯，保持和前车的安全距离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大嘴巴和蓝心湄所演唱的 Funky 那个女孩。

听到的歌曲来自告五人演唱的《你要不要吃哈密瓜》。这边留意到，在国道十号东上，在 2.5 公里顶尖系统的交流道，有一个大块的帆布掉落在内线车道哦。如果说你是行经这里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在国道十号东上的 2.5 公里顶尖系统的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个大块的帆布掉落在这里哦。

另外呢，看到1968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一路来到冈山，再到南子，目前呢都是走走停停的，以及在顶金系统到高雄这个路段哦，目前也是呈现黄色灯号。

在国道八号呢，新竹来到台南端，以及从台南端到新竹再来到台南系统，目前呢也是走走停停的哦。看到在国道十号从仁武一路来到左营端，目前呢都是走走停停的，请大家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24，收听到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稍后的2:30呢，我们会把时间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了解一下最新的新闻汇诊。那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5。尽管感谢您的帮忙。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交通组组长黄茂松，提醒您，近期美式大型卖场亚湾店开幕，吸引大量民众前往采购，假日周边道路及停车场经常出现车流涌塞情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建议，若您的时间允许，想前往美式大型卖场亚湾店采购或尝鲜，请尽量选择周一至周五平日前往，可有效避开假日大量人潮，节省等候时间。另外，假日常因亚湾店停车场满场而实施进场管制，民众可能需要长时间排队等候，甚至因停车场客满无法进入，建议将爱车停放在位于中华正寝的美式卖场高雄旧店，再搭乘接驳车前往亚湾店。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资讯，并配合现场员警及义交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顺畅，让大家都能平安顺利抵达目的地。
1: 警察广播电台，
2: 警广新闻。
3: 气象署针对宜兰县、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花莲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并针对新北市傣鱼窟溪、宜兰县泛泛野溪温泉以及屏东县飞龙瀑布群发布手机灾防告警，请民众留意溪水暴涨，并尽速远离河川区域。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查获洗钱 1.46 亿云端水房及查获车手从事毒品分装工厂，相关涉案人员法院已裁定羁押。记者宋玲的报道。
4: 第一个案件是内埔警分局在113年7月到114年11月侦办虚拟货币洗钱到云端水房案。这个诈骗集团主嫌吴姓男子是以解除分期付款的方式，陆续诱使百余名被害人转账汇款到人头账户，由车手集团总指挥林姓男子指挥10名车手到处提领现金，再交由水房核心干部兑换成数百万颗的泰达币，以虚拟货币钱包交易的模式，资金流高达267笔，折合新台币约1.46亿元。分局长江世宏说：“
5: 将这个现金转变成这个虚拟货币哈，泰达币哈，总共489万颗，然后流入特定这个钱包里面。那我们经过四波的行动，成功瓦解这个整个诈骗集团以及他们的洗钱网络。”
4: 另外一件是民众报案遭假投资诈骗，受骗金额高达新台币163万元，警方立刻组专案小组实施诱捕侦查，总计查获面交车手1名，当场起出了假钞50万，接续再查获监控手4名，并搜出一托烟油、一托咪纸、粉末、烟弹等毒品以及工具1批，而其中1名车手以及监控手兼毒品分装贩毒主嫌获法院羁押。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南投县警察局南投分局结合辖内银楼办理防抢演练，以日前发生的银楼强盗案件为模拟情境，验证业者紧急应变能力及警方快速处置效能，强化警民合作防护机制。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警方表示，演练模拟歹徒趁银楼打烊前人员较少时闯入行抢，业者立即启动警报，并透过警用服务 APP 报案，同时引导店内人员避难，请勿指挥中心获报后立即调派线上警网及支援警力赶赴现场，迅速完成拦截围捕，随后进行现场处置及搜证作业，整个演练过程环环相扣，高度逼真。
7: 开始，开始，开始，开始，
8: 公婆动压

0: 松柏动摇呼叫松柏各台，请松柏各台线上巡逻警网现在启动拦截围捕。
1: 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2: 希望借由此次的演练让业者熟悉应变程序，南投警分局也持续针对银楼等高风险场所加强巡逻，提高见警力，从预防、通报、应变三大面向全力守护辖区治安。
1: 南投警分局呼吁银楼业者应落实日常安全防护措施，如遇可疑人事物或突发状况，应立即报警，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3: 根据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服务经验，长者冰箱内常见过期食物、生食和熟食并放的错误方式，因此特别推出营养餐食行动课程，让阿公阿嬷学习成为冰箱管理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王于珍营养师表示，冰箱管理有五招，包含熟食放上层、生食放下层，冷冻前依照使用分量分装，定期清理维持清分满，想好拿什么来减少开关门次数和时间，以及标示日期食材先进先出为原则。
5: 打包分装的时候，外面最好可以的话贴了一张标签纸，它上面是要写品项的名称，上面会有购买日期，如果可以的话就填写购买日期，那如果说它上面有明确的有效期限的显示，也可以写上有效期限的显示。所以像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是有高丽菜有贴上，然后另外还有秋葵也有贴上去。那鸡蛋的部分呢，就是它其实鸡蛋上层也有有效期限，所以我们也可以在上面进行做填写。
4: 红道彰化服务处园林好客厅举办为期两个月共七堂课营养餐食行动课程，共有20位中高龄长者参与，从营养观念建立、饮食记录、冰箱整理、认识蛋白质等。长者课后回家检视冰箱，马上清出好多过期的食品，练习成为冰箱管理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及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亲爱的同学，暑假到喽！
2: 青春就是三五好友到户外一起跳跃，
3: 拒绝毒品的诱惑，当个阳光少年吧！
1: 当然，户外活动也别忘了安全至上哦。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酷的
1: 警察广播电台，我们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我是今天的假日主持人小波，在每周六

在国道十号东上的 2.5 公里顶尖系统交流道的内侧，有一个大块的帆布掉落在这里，那目前是已经有排除咯，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呢，在台86线东上在 3.7 公里到 3.8 公里之间，海南交流道的路段在外路间有一个水泥块掉落在这里耶，目前呢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避开哦。在这个台86线东上 3.7 公里到 3.8 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在外路间有一个水泥块掉落在这里。今天呢要分享的戏剧是我最近刚追完的一个动漫，叫做《相反的你和我》。那这是一部充满甜甜恋爱的日本漫画作品，动漫的第一季呢是今年年初才开始播放，第二季呢这个月也是陆陆续续要上架了，真的是备受粉丝们和网友们的期待耶。

剧情呢是在讲说，身为高中生的女主角个性开朗，擅长察言观色，朋友是非常的多，是班级上的中心人物之一。她暗恋的对象呢是坐在自己隔壁的男同学，也就是男主角。而这个男主角的个性呢和女主角是完全相反的，是一个很会读书，个性呢比较内敛沉稳，很有主见的男生。直到某一天呢，一个偶然的机会，两人放学回家走在同一条路上，男主角居然顺其自然地牵起了女主角的手。隔天呢，男女主角相互倾诉对彼此的好感，也终于确认了彼此的关系。班上的同学们虽然对于他们在交往的事情感到非常的惊讶，但是呢也都很支持男女主角的恋情哦。故事中间呢也穿插了周围其他同学的感情线，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耶，每个人物都超级可爱的，真的是让人看了觉得很脸红心跳耶。我昨天前天晚上一口气就直接把第一季全部看完了，真的是非常好看。里面的画风呢是我很喜欢的风格，人物的细节穿搭配件也都画得超级细致，整体的颜色很鲜艳，但是呢又不会让人觉得很冲突。我特别喜欢的是里面的某一对还在暧昧中的男女，男生呢是一个很阳光的人，叫做山田同学，女生呢则是超级内向，一紧张就会讲不出话，两个人也是呈现非常强烈的对比。但是我真的很看好他们，他们的互动呢真的是超级可爱，不晓得后续到底会不会在一起。但是因为第二季还没有出完，我打算等到第二季完结再接下去看完。好期待我喜欢的那一对同学可以赶快在一起。如果说你已经有就是追到最新的进度呢，千万不要告诉我，千万不要爆雷，我要等到第二季出完我才要看。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平常呢也有在看动漫的习惯，或是觉得这部剧还蛮有趣的，有兴趣，或者是下雨天不想要出门的话，也很推荐听众朋友们赶快去看这个作品，叫做《相反的你和我》，是很青春洋溢的恋爱番哦。接下来呢要带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萧亚轩演唱的《表白》。

0: 周末有空吗？想不想去看火箭发射呢？
1: 哇，也太酷了吧！听起来很赞呢。但是要去哪里看呢？
0: 国家太空中心和屏东县政府共同主办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最终决选出21个队伍，其中屏东实验中学入选了2队呢。
1: 决赛为期3天，7月24号到26号将在牡丹乡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举行。
2: 另外，无法到现场观看的民众也不用担心，3天的比赛除了旭海集会所会全程转播之外，7月25号在屏东市仁爱国小活动中心将举办第二届火箭发射派对。火箭发射决赛全程直播，配合专家讲解及多视角转播，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活动现场还有太空科学体验摊位与舞台表演，透过实作与互动推广太空教育，展现台湾火箭研发实力，并且免费开放一般民众与师生参与。
1: 7月24号到26号，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邀请您一起为屏东青年选手加油，共同见证台湾青年探索太空的热情。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48分，持续收听到的是京广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持续提醒到呢，在这个台86线东上的3.7公里到3.8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在外路间有一个水泥块掉落在这里耶。那目前呢

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咯。如果说你是行经这里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再麻烦你帮我小心的避开了。另外呢，这几天天气都是比较阴晴不定的，有时候外出的时候啊，明明就没有下雨，但是半路上可能就突然下暴雨了。所以呢，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这几天有要出门的话，请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哦。如果说你是骑车，车厢也要记得放雨衣来以备不时之需，包包呢也可以放一个折叠伞来应付一下可能会突然下雨的状况。那如果说你是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下雨天呢记得一定要开启你的车前大灯和前方的车子，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哦。接下来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 Energy 的《马上去》。

听到的歌曲来自白兔的《有没有》。时间来到下午的2:56，我是小波。一样呢，再次提醒哦，在台86线东向的3.7公里到3.8公里之间呢，在台南交流道的路段，有一个水泥块掉落在外路间诶，那目前呢是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喽，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避开了。稍后的3点整呢，一样会带大家先切回到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消息哦。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也欢迎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记得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美秀集团所演唱的《做戏郎》。

前，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首先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刚刚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197公里，要下彰化交流道这匝道口这边呢，两部自小客车排除。国一北上174公里，大雅匝道附近外侧车道三部车事故也已经排除。国三北上在222.5公里中心系统附近六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已经排除。但请您持续注意到，在国道一号南下59.3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内侧两线车道看到掉落物。而在国道一号北上244公里云林系统前，这里看到货车之前停放在外侧路肩，在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国一高架北上无辜转接道到环北这一段回报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34公里，在中和隧道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请您持续留心。国三北上50公里，过了三鹰内侧车道刚刚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三北上44.3公里，过了树林外侧两线车道看到货柜车跟大客车的事故，请您持续留心。省道台九丁双向在51.5公里，这里看到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行经的时候注意一下。台61线北上171.4公里线系路段，这里有轮胎皮掉落在内外侧车道。台78线西向16.1公里原长交流道路段，这里路肩有掉落物。台86线东向3.7到3.8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路肩有水泥块掉落。持续部分，台北市回报在忠孝东路跟松仁路的交叉路口，这里路面坑洞，请您格外留心。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北过了基隆路高架，中间车道看到保险杆掉落。中山北路往南跟建潭路的交叉路口看到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台北市回报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士林区中正路17号，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中信公园地下停车场同样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信义区松仁路2号，也请大家改往其他地方停车。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尽管欢迎您加入。

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是韶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加入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在每周六日的下午两点到五点，有韶波在线上陪伴大家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

看到在1968路网图显示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高科来到鹿竹这个路段，目前呢是呈现黄色灯号哦，以及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从仁德服务区来到鹿竹再来到高科，目前呢也都是走走停停的。另外呢，从这个国道十号左营端双向车道，目前呢都是红色灯号，也导致了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来到高雄这个路段呢，目前是黄色灯号，请大家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另外呢，关心到高雄市区的事故哦，在这个高雄市的冈山区冈山路和河堤路二段哦，这边是有交通事故，以及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和阳明路的交叉路口，新兴区的中正二路和民族二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同样在新兴区民权街和青年一路的交叉路口，三民区九如一路和民族一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也都是各自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避开了。另外呢，先前有提到在台八十六

省东上呢，在3.7公里到3.8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在外路间有一个水泥块掉落在这里耶，目前呢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哦。那如果说已经有排除的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这几天呢，首播的一个朋友去欧洲国家旅游，真的是让人看了觉得好羡慕，好想一起去哦。等我之后有钱呢，我一定也要去到那些我还没有去过的国家旅行，去看看不同的世界和异国风情。不过呢，说到欧洲国家，应该不少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边扒手好像还蛮多的哦。我自己呢，在看到我朋友去欧洲国家旅行，也是马上提醒他一定要慎重的保护好自己的贵重物品。为什么呢？因为呢，我有一个朋友啊，之前跟我分享过他的哥哥去欧洲旅游。那他哥哥呢是一个英文非常流利的人哦，本来呢是抱持着一个非常好的心情，提着大包小包的比利时巧克力刚从店里呢消费出来，结果遇到一个外国人来搭讪。这个外国人跟他有说有笑的，诶，给人的感觉是非常亲切的。诶，没有想到在聊得正起劲的同时啊，诶，对方呢就趁我朋友的哥哥一个不留神，把他戴在脸上的眼镜给抢走，然后伸手说5欧元。当然他是用英文说的啦，但是呢，因为我朋友哥哥当下也是蛮不开心的，所以呢，就是也没有对这个外国人好脸色，稍微是骂了一点脏话。没想到对方也更过分哦，变成改要10欧元诶。如果不给对方钱，那对方就也不把眼镜还回来。而且当下呢，附近还有很多对方的同伙在附近，感觉如果真的起冲突的话，其他人是随时会围过来的，真的是非常可怕，也超级危险。

这边呢，及时插播一个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0.2公里中寮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有一个故障车停放在这里耶。那有听众朋友说，他的警告标志好像放得有点太近了。如果说你是行经这里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0.2公里中寮隧道的外侧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里，一定要记得小心避开哦。那小波呢，也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不管呢是不是去欧洲国家，还是说你到了其他陌生的环境去旅行，还是去工作，一定呢都要好好的保护好自身的贵重物品哦。如果遇到陌生人向你搭话，一定要记得具备警觉心。虽然说眼镜啊，可能对于常人来说不是什么特别贵的物品，但其实眼镜也不便宜耶，而且在视力不足的情况下，眼镜也是一个很不可或缺的东西哦。所以呢，千万不要因为对方看起来很亲切，你就松懈了，一定要好好的注意自身的安全哦。接下来要带你听的歌曲是来自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听到的歌曲来自 Lady Gaga 演唱的 Poker Face。 时间来到下午的3:17，我是小波。这里呢有接获到一个排除的消息哦，就是刚刚这个水泥块在台86线东上的3.7公里到3.8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在外路间说有一个水泥块掉落在这里，目前呢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过。不过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380.2公里中寮隧道的外侧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里耶，而且它的警告标志好像放得有点太近了哦，请大家如果有行经这个路段，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避开了。在这个国道3号南下的380.2公里中寮隧道的外侧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里，一定要小心哦。另外呢，我注意到1968路网图目前国道1号是发生什么事呢？好像有点走走停停的哦。在国道1号啊，北上从高科一路到鹿竹，再来到这个仁德服务区到仁德系统，目前呢都是橘黄色灯号的。以及南下的部分，从麻豆一路来到安定，再来到永康。另外呢，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再来到高科，目前

都是呈现橘黄色的灯号，哎，请大家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另外呢，在这个国道八号新市来到台南系统，来到新吉，再一路前往到台南端，以及从台南端来到新吉，再到台南系统，目前也都是走走停停的。另外呢，在这个国道10号左营端的双向车道，目前呢是红色灯号哦。

先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363.3公里，高雄九如路一路要前往到顶尖系统的交流道，内侧车道呢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边，而且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不过人员呢已经下车了哦。如果说你有经过这里，有看到人下车的话，一定要记得小心避开了，非常危险哦。

前面呢有提到啊，欧洲旅游真的是很容易遇到扒手。这里呢，小波也特别去查了一些欧洲国家扒手常见的犯案手法跟防范的对策给大家。第一种呢是声东击西，制造拥挤。这些扒手呢会在地铁的车厢门口啊，或是一些比较热闹的景点，扒手会故意挡在这个车门前面，制造这个很推挤很混乱的状况哦，趁你分心的时候迅速的摸走口袋或是包包里的财物。第二种呢是假好心假问路，有的陌生人啊会在路上突然很热情的向你搭话，拿着地图啊假装要问路，甚至呢是故意把鸟粪啊或者是冰淇淋这些比较脏的东西故意弄到你的身上，然后假装要帮忙清理，等到你这个低头要擦拭的时候，他们的同伙呢就会趁机来行窃。记住哦，面对过度热情的陌生人，还是要礼貌拒绝会比较好哦。第三种呢是强迫推销，有些街头小贩啊会直接把幸运手环套在你的手上，或者呢是硬塞一些玫瑰花或是其他的物品给你，接着呢就开始索取高额的费用哦。遇到这种的情况呢，请你一定要双手抱胸，眼神坚定，不要去接受这个任何东西哦，要直接快步离开比较好。第四种我觉得蛮可怕的，就是扒手啊，坏蛋会假装是警察来盘查你。有些人呢会扮成便衣警察，要求检查你的护照或是皮夹，然后趁机呢偷走你的现金或是窃取你的个人资料。要注意哦，如果是在欧洲的话，真正的警察很少会在路上随机要求游客打开钱包接受检查，所以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了。

如果说呢，你是有准备要出国游玩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在出发前再多多的上网查一下其他的相关资讯，像是护照啊、大面额的现金呢，就尽量放在衣服内侧的隐形腰包。重要的物品呢，千万不要放在外层的口袋哦。搭乘地铁、公车或是人潮比较拥挤的时候，记得呢把你的后背包移置到胸前。在比较危险的地方，手机也会建议你使用手机挂绳，随时握紧你的手机，才不会轻易的被别人抢走。也记得呢，不要把所有的现金和信用卡都装在同一个皮夹里面，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如果真的不小心遗失或者是被偷走了，至少呢也能降低你的损失哦。请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注意自身的安全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演唱的《路阵曲》，时间来到下午的3:27，持续听到的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这边要再次提醒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363.3公里高雄九如路，一路前往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呢，在内侧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里，而且呢是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的哦，人员呢也已经有下车了。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有经过这里，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避开，千万不要撞到了。另外，同样也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4.1公里，同样在高雄九如路前往这个顶尖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哎，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避开。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0.2公里中寮隧道的外侧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里，而且它的警告标志呢放得有点太近咯，目前呢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如果说热心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其他的路况，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更新哦。这里看到在1968路网图啊，

显示在国道一号目前真的是走走停停的，诶，从这个冈山一路来到鹿竹啊，以及呢这个大湾到永康再到台南系统，目前都是走走停停。在这个南下呢，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从仁德系统来到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再到高科，目前也都是橘黄色的灯号哦。在这个国道八号新市来到台南系统再到新吉再到台南端，目前也是黄色灯号，从台南端前往台南系统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

哎，这边有接获到一个排除的消息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3.3 公里高雄九鹿路前往顶基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先前呢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里，目前已经排除咯，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过。接下来要带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aespa 的 Dirty Work。

0: 听到的歌曲来自 aespa 演唱的 Dirty Work， 时间来到下午的3:33。现在呢，在线上等候我们的是我们前镇分局的分局长黄元明分局长。分局长您好。
1: 主播你好，各位收听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哦，我这边哦，我在成功路以及复兴路口这个现场哦，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现在在美式大卖场这边周边的交通状况啊。

0: 那首先先跟大家报告，目前哦，我们在亚湾区的亚湾地区的这个美式大卖场哦，它的停车容量已经满了满场了哈、哦，所以我们已经开始启动了成功路的相关管制哦。这边跟大家报告，我们要进去美式大卖场的三个路口哦，分别北起这个成功智科、成功复兴以及成功中勤。三个路口目前都只出不进哦，只出不进哦哈，所以请各位我们哦要到这个美式大卖场来消费的民众哦，目前如果要前往哦这个卖场消费的话，请我们的消费者把爱车改停到哦我们的这个中华正勤路口的这个美式大卖场的旧店这边哈、哦，中华正勤路口。哦，这个美式大卖场的旧店这边停放之后，哦，会有接驳车哦，载着大家哈、哦、前往我们的卖场这边来做消费。另外还有一个点哈、哦，就是在我们这个三多商圈东山二路哦，这个百货公司底下哦，这边也有哦，这个有接驳站的一个部分哦，所以这两个点都哦非常方便，请我们的消费者多多利用哦，多多利用。我们目前。哦，这个卖场已经满场了哈、哦，所以我再强调一下，成功智科、成功复兴以及成功中勤目前都只出不进哦，只出不进哦哈，所以这个部分要跟大家做一个特别的提醒。另外，我们在前镇地区啊、哦，在狮甲地区哦，我们这个哦一准跟塞嘎了哈，塞嘎家哦，因为三点半开始有一场庙会，大型的庙会哈、哦，庙会的绕境。相关的路段、哦、大概在中山路、中华路、修文街以及一德街等等这些、哦、我们狮甲地区的这个主要重要的道路都有这个庙会绕境的一个行程、哦、所以请各位用路人如果要前往中华五路、哦、我们这边有好几个卖场、哦、如果要 前往中华五路的这个相关的卖场拜托哦。尽量避开哦，成功路、中华路以及中山路这些干道。建议大家可以从这个光华路、民权路，甚至是和平路哦这些南北纵向的道路来前往相关的卖场哦。这个部分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最后哦，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哦，一个叮咛哦，就是最近天气。非常不稳定，常常都会下雨哦，所以请骑乘机车的民众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哦。那另外，因为下雨，所以这个汽车也比较多哈、哦，所以请我们的各位用路人，如果要到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可以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稍微提早一点出门哦，因为一定会车潮会非常多，我们把时间预控下来。会比较安全哦。以上跟大家做一个报告，谢谢。
1: 谢谢黄元明分局长，谢谢，拜拜。
0: 谢谢。
2: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3: oh、my God。
2: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oh， 真的太扯了，
4: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2: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5: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

持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品牌，在地经典名店，创意冰品职人及特色餐车一次满足。
1: 今年全面升级互动体验内容，特别结合哈马星的百年制冰产业历史，推出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还有趣味游戏人气票选。
2: 哇，真适合全家吃冰、逛市集、畅游哈马星。
0: 2026大港阅冰7月18、19号在捷运哈马星站2号出口登场。
1: 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3: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十多年来，投身家暴防治跟儿少保护工作，始终不遗余力的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警务员谢胜龙，原本进入警界之后，一直在交通队服务。之所以跨足到妇幼警察队，背后其实有这么一段故事。
4: 我是在1998年从交通分队升官到妇幼警察队当警务员，主要其实在办理家庭暴力的工作。后来在2013年，刚好警政署有发一个消息说，联邦调查局要去招募一个儿童暴力犯罪国际专案小组的一个训练，我就报名那个训练的一个甄试。那很幸运的是获得警政署的推荐，然后推派到联邦调查局的总部，然后全球遴选，刚好挑了14个国家，那我就其中的一个受训的成员。所以看起来应该就是刚好有一些机缘啊，所以我就从家暴领域又跨足到儿少性剥削这一块的领域。
1: 晋升之后进入妇幼队的谢胜龙警官，从一开始的家暴处理到儿少性剥削防治，凭借着他在 FBI 受训的经历，即使面临网络科技发达的挑战，对于侦查工作他一样保有高度的热忱。
4: 现在网络科技不断的进步，甚至现在很多网络的软体它可能会有一些隐匿 IP， 那我们警方在侦查上就会遇到一些瓶颈。啊，不过有幸的就是说有加入这样的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国际专案小组，所以过去大概10年间陆陆续续也透过我这一端去跟美方甚至有其他国家能够协同去做一合作，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也有破获了一些案件。就是说科技不断的进步，这个挑战我们还是要持续的不断精进我们在科技上的一个专业，然后才能够去克服这些困难，所以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对于儿少那一块的人身安全的一个关注，因为毕竟儿少是最弱势的一群，可是很多孩子就是因为一时间一些网络的陷阱或是一些犯罪者的一些话术，甚至有的用物质利诱诱骗孩子去拍摄这么多性私密的影像，这一块对儿少侵害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巨大，而且看到很多其实是无辜的孩子，他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学生，可是就是因为在网络上不清楚有这些陷阱，不清楚有这些诱骗的一些手段，然后也不晓得法律层面可以如何去寻求协助，导致因为一个影像的一个外流，害孩子整个学业退步，甚至有些孩子就因为这样就毁掉自己的一生。
1: 他承办过上千件家暴个案，总是以最积极的态度处理，能够让受暴者安身立命，永远是他觉得最为急迫的任务。
4: 一个毒瘾的弟弟就进出监狱好几次，然后他姐姐回娘家的时候看他老爸好像有遭到弟弟的一个施暴，他明显就是有一些毒瘾的症状，导致他已经有器质性的脑伤，就是有精神病。啊，后来那个妇女就找到我们保大的学长，然后我们保大学长就来找我来聊这个事情，后来就隔天就请那个妇女赶快跟我联络，然后我就赶快安排这个妇女带她爸爸去我们辖区派出所报案，然后就是来协助申请保任。那我也很快就是赶快联系我们卫生局，在那天下午大概3点多，我们就很顺利的跟卫生局就把这个弟弟护送到凯旋医院，然后医生发现他就是一个严重病人，然后就把他强制收住院。后来隔天那个嫁出去的女儿就送一盆那个很大盆的万年青，然后上面有个字卡， 那就感谢谢警官。

0: 帮他们一个常年的压在心头的一个重担，我一时间我们就把它移除掉了，让他能够安稳的睡觉，平安的生活。所以当下其实我非常感动了。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助人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培力，在社工界就叫 empower， 就是对这些案家给他力量去 empower 他们。当我们能够适度的去 empower 这些案家，他对于我们警方对于我们社工的这个反馈，他会 empower back， 就很反培力回来给我们。
1: 无论是面对家庭暴力或承受性剥削恐惧的被害人，谢胜龙的内心总是有个最柔软的区块，希望能够接触每个需要的人。他始终没忘记给自己的期许。
0: 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谢胜龙谢警务员，对于儿少性剥削的防治，我会继续努力坚持在岗位守护我们的儿少。
1: 他的认真与坚定获得台湾保护服务工作最高荣誉紫丝带奖的肯定，他也将持续让自己成为守护民众安全最温暖的后盾。

时间来到下午的3:46，我是韶波，一样带你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看到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 14.3 公里燕巢系统要前往燕巢交流道这边呢，有一只黑狗误闯，在这个外侧车道有一只黑狗误闯哦。如果说你是行经在这个国道10号西行的 14.3 公里燕巢系统前往燕巢交流道的这个路段，请一定要特别小心避开了，有一只黑狗不小心跑到上面了。另外在高雄市区方面呢，在前镇区公正路和冈山中街的交叉路口目前有一起事故哦，以及在新兴区忠孝一路269巷和林森一路的交叉路口，前进区五福三路和仁德街的交叉路口，小港区中安路的851号，目前呢各自都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留意了。

接下来呢要进行到的单元是你要脆定呢。我昨天晚上啊在脆上看到一个算是还蛮有名气的 model 拍影片，在讲说诶，有一个知名的服饰品牌疑似盗用他的照片去给 AI 生成，大量的制造出很多放在官网上面的形象广告照片。这个知名服饰品牌呢完全没有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哦，就擅自呢去使用一个真人的照片来生成假的穿搭商品照，而且还是公开发布做商业使用哦。我自己看了也是觉得还蛮夸张的。这件事情呢在脆上啊也是闹得沸沸扬扬，不晓得后续呢这个服饰品牌到底有没有和当事人好好的去做沟通处理了。不过呢盗用照片去给 AI 生成真的是还蛮危险的哦，相信听众朋友们应该也不太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吧。

不管呢是朋友之间的开玩笑也好啊，或者是说真的工作需求需要产出一些照片，都还是要去留意肖像权的问题哦，千万

但不要因为觉得朋友之间开玩笑很有趣啊，或者是工作急着想要敷衍了事还是怎么样，就随意在没有经过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拿当事人的照片去做其他的用途，非常有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法律的问题哦，请大家一定要再特别的留意了。带你听了歌曲，来自维里安演唱的《经营》。

听到的歌曲来自威利安演唱的《金银岛》，继续带您回到威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 同样带您来关心一下南部地区的即时路况。这边呢有接获通知哦，先前呢在安平区的台南市的安平区建平路139号前面发生了自小客车撞到电线杆哦，导致建平路呢南往北车道无法通行哦。现在呢远景已经在现场进行交通疏导了，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小心慢行，并且遵守警方的指挥。

避免呢在这个现场驻足停留，以免发生危险哦。另外呢，在高雄市美式大卖场的周边，成功路、复兴路以及中华路这边车子目前还蛮多的哦。如果说你刚好在这附近的话，一定要记得多多的发挥耐心了。

另外呢，关心到1968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来到高科，再来到鹿竹，目前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台南系统前往安定这个路段，目前呢也是黄色灯号哦。另外呢，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麻豆到安定，目前呢车行速度是不到40公里哦，呈现一个红色灯号诶。另外从安定来到台南系统，再到永康，再到大湾，目前呢呈现的是黄色灯号。另外看到在仁德系统来到仁德服务区，目前呢是橙色灯号哦。

到在国道三号南下关庙服务区来到田寮这个路段，目前呢车行速度啊也是不到80公里哦，走走停停的。还有在这个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车道目前都是呈现黄色灯号。另外呢也再次提醒哦，刚刚有说在国道十号西行的14.3公里燕巢系统前往到燕巢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只黑狗不小心闯上来了。如果说你是行经在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记得小心避开，千万不要撞到这个狗狗了。稍后的4点整呢会再次的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一起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我是小波，我们等等见咯。带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蓝又时的孤单心事。

0: 历史背包，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三号南下380.2公里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而且警告标志放得太近了，请您格外留心。国道五号南下10.9公里蓬山隧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尚未截获排除，而目前国五南下的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紧缩的是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国道十号西向在14.3公里燕巢系统到燕巢交道这一段外侧车道看到一只小黑狗误闯。省道台一线北上过了大甲西桥200公尺处外侧车道有在施工，请您格外留心。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江大桥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格外留心。台61线目前暂时封闭南下的108到109公里车道在处理砂石，也请您提早做改道。台74线东向22到24公里松竹到太原路段，以及东向的33到38公里大理到雾峰路段看到车多不好走。台74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路段同样看到拥塞的车流。而目前在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金山南路往南跟仁爱路交叉路口这里号志四面闪灯，再麻烦大家保持耐性，多多留心对向跟左右来车。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暑假最热血的事，不是飙车或接触毒品，而是和朋友一起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不过提醒你，太阳这么大，别假装若无其事哦，记得注意防晒，并且随时补充水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Hello，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4，节目剩下最后一个小时咯，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加入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小波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那如果说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追踪我的 IG， 只要搜寻 BONIIU， 或是直接搜寻小波就会看到我咯。接着同样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南部地区的路况消息哦。在这个台南市安平区建平路139号前面呢，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电线杆哦，导致建平路南往北车道目前呢是无法通行的。那现场呢有员警在交通疏导中哦，请大家再帮我多多的配合了。另外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14.3公里燕巢系统前往燕巢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一只黑狗误闯，不晓得它现在跑去哪里了。如果说你刚好是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有它的最新动态，它的新的行踪啊，或是说如果有排除的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更新哦。另外在高雄市区的部分，新兴区忠孝一路269巷和林森一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三民区九如一路和水源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都是各自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避开了。在你听到的歌曲来自叮当、张方宇还有许艺胜等人演唱的《猪肝汤》。

时间来到下午的4:11，同样带大家继续关心到路况哦。在1968路网图显示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来到高科再来到鹿竹，目前呢都是走走停停的哦。以及南下的部分，从这个下营系统来到麻豆到安定，再来到台南系统，到永康，再一路来到大湾，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呈现一个橘黄色灯号的状态，请大家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另外在这个高科到冈山的路段，双向车道目前也都是橘黄色灯号哦。在国道八号新吉来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前往到台南系统的路段，目前也是黄色灯号，请大家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

外呢，也再次提醒哦，在国道十号西行的 14.3 公里燕巢系统要前往到燕巢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有一只黑狗不小心跑上来了，不知道现在跑去哪里了。如果说有排除的消息，或者是你在其他路段又看到这只黑狗了，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来帮我们做更新哦。另外也再次提醒呢，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建平路139号前面，因为先前呢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电线杆，导致建平路南往北车道目前呢是无法通行的哦。现场呢有员警正在交通疏导当中，请大家一定要再小心避开了。另外关心到高雄市区的路况，在前镇区公正路和冈山中街的交叉路口，三民区九如一路和水源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新兴区中正二路和上一街的交叉路口，同样在新兴区中山二路和青年一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各自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

这几天啊，天气真的是不太稳定，感觉一直都会下雨诶。如果说你是在开车的驾驶朋友啊，所在的区域正好在下雨的话，也提醒您一定要务必有开启你的车前大灯，还有前方的这个车子，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哦。尤其是下雨天啊，大家一定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或是容易积水的地方。行车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通过。上一个小时呢，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到，去欧洲国家一定要小心扒手。那昨天呢，我有一个好朋友也跟我分享了一个来自日本的诈骗手法，在网络上呢也是蛮多网友们在讨论的哦。小波呢也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哦。有不少人啊喜欢到这个日本旅游，不过呢，即使是日本治安这么好的地方啊，也一定要多多的留意诈骗哦。如果你在日本的街头上看到一个看起来很焦虑的陌生人来主动找你搭话，跟你说呢，他也是台湾人，日币不够，信用卡的金额不够，急需要现金，拜托你要先借钱给他的话，诶，一定要特别小心了。就算呢他当场汇款把钱汇到你的账户里，你也确实收到汇款的通知了，于是你就很放心的把日币交给他。哇，这一刻就是你噩梦的开始哦，因为这样其实是三方诈骗哦。你一定没有想到吧，他同时在台湾骗另外一个受害者，再把受害者的钱呢骗进去你的账户里面，让你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变成了洗钱的工具人诶。接下来呢，你的账户就会被列为警示账户哦。本来呢开开心心的在国外玩啊，却因此不能刷卡也不能转账，整个账户都因此被冻结，警察呢还有可能会顺着金流找到你，但是呢你却整个状况外，真的是非常可怕哦。所以呢，不管呢你到底是要去日本还是说你要去其他的国家，如果有遇到任何的陌生人请你给他现金，他也声称会转账给你的话，我建议你最好是请他到 ATM 或是其他正常的管道来处理，千万不要因为热心助人以为有收到入账的通知就没事了，因为诈骗的手法真的是层出不穷哦，请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再多多的留心了。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采洁演唱的《给他》。

来自郭采洁演唱的《给他》，郭采洁的声音真的是超级甜的，我真的很喜欢他。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21分呢，刚刚有听众特地打电话来提醒哦，在国道3号 南下的386.7公里斜张桥北端这边呢，在内侧车道有一台黑色的休旅车自撞内侧护栏，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避开了。在这个国道3号南下386.7公里斜张桥的北端有一台黑色的休旅车自撞内侧护栏哦。 另外也再次提醒，在国道10号西行的14.3公里燕巢系统前往燕巢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有一只黑狗不小心跑上来了，不知道它现在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另外呢，台南市的安平区在建平路139号前面 4小客车自撞电线杆，导致建平路南往北车道目前呢是无法通行的哦。现场有员警正在疏导当中，请大家再帮我多多的配合。如果说你有看到任何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 0800-001-235。 尽管感谢您的帮忙。

听到的歌曲来自冰球乐团演唱的《说爱我吧》。这边看到呢，在这个美式大卖场附近哦，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以及在这个梦时代周边中华路、凯旋路、新发路，目前也都是会有一些排队的情形哦，请大家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因为北上冈山至鹿竹车多拥塞，下午的4:28，也就是等一下，现在已经准备要28了，即将呢要开启国一北向男子匝道的移控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9.2公里下营系统的交流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在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哦。有一捆绳子掉落在这个中线车道和外线车道，请大家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小心避开了。另外也再次提醒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6.6公里斜张桥的内侧车道，有一台黑色的休旅车自撞内侧护栏哦。以及呢，台南市建平路的139号前面，因为先前有自小客车自撞了电线杆，导致建平路南往北车道目前是无法通行的。现场有员警正在交通疏导当中，请大家要多多配合哦。稍后的4:30呢，会再次的切回到总网，带您一起来收听这个全台最新的新闻会诊。那如果说你有其他任何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尽管感谢您的帮忙，我是小波，我们等等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大林慈济医学物理师教案成功入选台湾 AI 教育年会，是将 AI 技术融入中医临床教学的创新应用。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2: 大林慈济医院在医学教育创新上再创佳绩，放射肿瘤科李明芬医学物理师获得这一次入选的专案，源自于慈院跨院区创新教学竞赛的金奖教案与院内跨科部的教学合作。放射肿瘤科李明芬医学物理师说，
3: 把这个工具教了大家，包含使用的一些关于 AI 的素养的背景，以及我们把它应用在不同工具的学习之后，有让它多元选择的权利，那也在应用到我们的临床，包含工作流程的流程图等等，再去慢慢对不同之类的扩散。
2: 针对这次跨域合作与获奖，大林慈济医院表示， AI 没有取代老师，而是让他们能专注在真正有价值的临床判断上与启发，成功将复杂的临床智慧转化为具备高影响力的视觉化的教学。未来团队也将继续携手在医学教育的道路上持续创新。景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1: 台中一名60岁水果行老板工作时突然出现左手左脚无力症状，家人以为是脑中风，紧急送医后才发现是亚急性脑出血，经手术治疗后顺利康复出院，赶在端午节送礼旺季重返工作岗位。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4: 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陈典廷表示，患者当时正在搬运水果礼盒，突然感到左侧肢体无力，原本以为只是工作过劳，但症状持续两天未改善，甚至连拿取礼盒都使不上力气。经电脑断层检查后发现，患者罹患的是亚急性脑出血。
5: 处理的方式就是我们赶紧安排他做脑部手术，引流脑里面的血水，术后恢复良好。水果大哥大概在1周左右就出院，在伤口完全愈合之后就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去。
4: 陈主任指出，亚急性脑出血大多与过去头部外伤有关，出血速度较慢，症状可能在数周甚至数月后才逐渐出现，容易被忽略，因此提醒民众，若出现单侧手脚突然无力、麻木或抓握困难、意识模糊、反应变迟钝或记忆力下降、突然口齿不清、表达困难或无法正常言语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尤其曾有头部外伤病史的民众更需提高警觉，以免延误治疗时机。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中职明星赛今明两天在台北大巨蛋登场，创8万人满场售票纪录。今天由 Team Taiwan 担任客队，推出李东明担任先发投手，主场 Team Star 则由洋投罗哥先发，这也是张玉成回台后首度插旗明星赛。而中信兄弟当家游击手江坤宇今年以高达 57.9 万票的压倒性支持，蝉联中职明星赛人气王宝座。台南市美术馆推出2026年典藏主题特展搜查记警察异能馆，了解警察与时代的关系。记者魏景妮的报道。
6: 搜查记警察异能馆要带领观众展开一场跨越百年的历史重探跟追查。展览以馆舍前身原台南警察署为起点，透过不同时代的警察形象还有视觉文化，探究人们如何理解跟想象警察，也重新认识这座建筑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南美馆馆长龚卓君说，
7: 把警察的多样的形象

0: 从日治时期哦，他要管民政哦，要管理藩，要管卫生哦等等的这些啊，对民间社会的哈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管理的这个事项呢，转化为哦佛陀跟菩萨哦，他对度众生、度病苦呢哈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呢哈，那么对我们整个社会去对警察的形象重新去思考它的多样性、多面性的哈。还有警察很辛苦的这一面，
1: 以搜查纪委展明呼应策展团队追查历史的过程，也透过警察艺能馆的空间概念，将日治时期到民国时期丰富多变的警察形象还有职能进一步空间化。展览即日起到明年1月10号。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为我们分析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气象署针对中南部地区还有宜兰花莲以及各地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布了大雨特报。那明天台湾位于太平洋高压的西侧边缘，因为西南风的影响，伴随南海水汽输送的关系，南部地区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都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山区甚至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的可能，午后外出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清晨到上午，因为环境风与陆风符合的关系，中部地区则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明天没有下雨之前，天气依然是高温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其中在桃园以北地区还有中部地区花莲纵谷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可能达到过量或危险级，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5: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6: 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7: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8: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Hello，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节目剩下最后的半小时，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应带你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先前呢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十号西行的 14.3 公里燕巢系统到这个燕巢交

流道的外侧车道，原本有一只黑狗误闯哦，目前已经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车

在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因为国一北向冈山至鹿竹车多拥塞，下午的4:30开始呢，已经有开启了国一北向男子匝道移控哦。

另外看到在1968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一路来到鹿竹，目前都是橙色灯号哦。南下部分呢，从麻豆一路来到台南系统，再来到大丸，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尤其是台南系统到永康这个路段，目前是红色灯号，哎，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哦，请大家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以及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竹再到台南端双向车道，目前呢都是呈现黄色灯号哦。另外在国道十号仁武前往到丁金系统再到左营端，目前也都是走走停停的，左营端双向车道目前都是红色灯号。

如果说呢，你有看到任何的最新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更新哦。大家知道之前在日本啊，网络上爆红的那只猴子小胖奇吗？那真的是好可爱哦。它是一只在2025年的7月26号出生的日本猕猴，但是呢，因为刚出生不久就被它的妈妈抛弃了，所以呢，一直都是动物园里负责照顾的工作人员在进行人工哺育。那他也常常独自带着一只红毛猩猩的玩偶到处跑，让不少网友们看到了都觉得非常的心疼诶。胖奇呢，在努力融入这个猴群的过程中啊，经常展现出很呆萌、贪吃以及不吃不挠的可爱模样，吸引了大批云端叔叔阿姨的每天关注。一直到现在呢，胖奇也已经长大不少了，甚至还会帮忙照顾其他的猕猴宝宝诶。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爱心又很善良的胖奇哥哥，非常的讨喜。胖奇呢，他不只是在网络上让这个观看的网友们对他赞誉有加，现在呢，在猕猴界也是备受大家的宠爱哦。再提醒呢，在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主线路段，目前呢是车多拥塞的哦。以及呢，在国道1号北上冈山至鹿竹车多拥塞，下午的4:41呢，开启了国一北向顶金系统匝道移控。这也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 我是小波。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心凌演唱的《睫毛弯弯》。

0: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2: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0: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1: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注意到在1968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前往安定，以及台南系统前往永康这两个路段，目前都是呈现红色灯号诶。另外呢，永康来到大湾目前是黄色灯号，以及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还有路竹前往到高科，目前呢都是橙色灯号，请大家一定要再多多发挥耐心了。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啊，冈山来到高科，目前也是红色灯号，高科到路竹走走停停。时间来到下午的4:51，持续收听到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也欢迎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我是小波。另外呢，这个周末啊，7月18号、7月19号这两天，有一个很厉害的韩国团体来到高雄开场，你们知道是谁吗？

南韩天团 EXO 久违回归，展开全新的世界巡演。他们呢，在5月9号、5月10号台北场刚刚落幕，就马上宣布高雄场再加场。7月18号、7月19号晚上6点，一连2天在高雄巨蛋开场。哎，听说今天下午的4点30分就开放进场了吗？有没有听众朋友们正好呢，也是准备要去参加这个演唱会的活动啊？我想没有意外的话，巨蛋那边应该又要大塞车哦。提醒大家呢，高雄巨蛋周边真的是非常容易塞车，如果你是想要参加演唱会的朋友们，请记得要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会场，或是你也可以搭乘高雄捷运的红线，在捷运的巨蛋站5号出口步行前往会场。另外呢，因为天气真的是不太稳定哦，请听众朋友们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哦。

有听众朋友分享啊，在这个高雄市苓雅区建国一路目前呢，有民众通报说有火警发生哦，人员都已经前往了，位置呢是在建国一路和正义路口，不过现场好像没有发现这个火跟烟哦，但消防队呢也都已经在现场待命了，目前现场有三台消防车哦，如果说你是行经这里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了。时间来到下午的4:57，稍后5点整一样会再一次切回总网，带大家关心全台的路况报道。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稍后会把节目现场交棒给下一个时段的主持人婷瑜。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节目，想了解更多小波的生活日常，也欢迎追踪我的 IGBONIIU， 我是小波，维肯来派对，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演唱的《Pleasure》。

0: 也是一天，
1: 不开心也是一天，
0: 让我们一起轻松准备下班吧。
1: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世界更美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0: 历史背涛，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赛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至鹿竹，目前车多拥塞，有开启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匝道已控。北上299.2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中间外侧车道一捆绳子掉落，北上的165公里台中系统内车道有一部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后方车多回堵来到1公里左右。南下永康出口目前车多回堵至主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投路段目前下大雨，能见度低，再请大家小心。国道三号在202公里快关接台74线路边，一只黑白相间的狗狗蹲坐在这边。国道五号南下石碇隧道全线车多定点。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至左营端主线路段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08公里赤土崎路段，一辆砂石车自撞中央分隔岛事故，目前占用北上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外侧车道可正常通行。那砂石有散落到南下车道内侧，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台64线东向16.6公里江子翠前外侧车道重机抛锚。台66线东向大溪端出口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仅剩自小客车可以通行，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台74线东向24公里太原路段中间车道有水桶掉落。西向的24公里到20公里太原至潭子系统路段目前车都不好走，建议改到平面替代道路来行驶。以上路况由赛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草埔隧道好长哦，哎，前面车辆怎么突然慢下来了？
2: 看起来应该是有车辆发生追撞，哎，哇，还冒出白烟了。
1: 先别慌，我马上开启危险警示灯，然后减速并且保持安全距离。
2: 没错，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任意变换车道。对了，车辆如果在长隧道里遇到事故，有没有正确处理的 SOP 啊？
1: 一定要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然后把车辆移到紧急停车带，立即拨打110或119通报事故地点与状况。
3: 车辆行驶在草埔隧道里，一旦发生事故，请立即开启警示灯，并小心驶离事故现场到安全区域，并在车辆后方适当距离放置警示三角牌，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切记绝对不要在隧道内下车，除非有立即危险，否则应留在车内等待救援，保持冷静，依照逃生指示撤离，才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5，要接近06:00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的，在每周六还有星期天，从下午的5:00到晚上的8:00，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那么首先啊，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太不稳定啦。那么白天出门的你，有没有觉得哇，一下是大太阳的样子，那么一下又是下雨的样子？所以要提醒您啦，今明两天如果您是要出门的朋友，不管是骑车、走路，还是只是在楼下丢个垃圾，也要记得携带好您的雨具，那么穿得比较亲密一点、舒适一点，这样子呢就可以来因应天气的变化啦，也要记得来多多的补充水分。那么一样的，在节目的一开始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首先这个状况目前都还正在处理当中，路段是在国道3号南下。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三号南下，在指标处386.6公里，是在血庄桥上内侧车道有一台黑色休旅车是自撞内侧护栏，那么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哦。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就要来记得多加留意。那么庭院啊也是看了一下这一段路的 CCTV 哦，那么刚好这一段路的车子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要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国道三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要经过指标处386.6公里、386.6公里斜张桥这里，内侧车道一部黑色休旅车自撞的状况还在处理中，您都可以来提早变换车道到中线车道或是外线车道来持续的做行驶哦。那么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这个散落物的也要来提醒您哦。我们稍早也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299.2公里、299.2公里是在下营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还有外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在路面上了，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通过。

再来，车多不好走路段，也要来提醒您啦。如果您现在是使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目前永康出口车多是回堵到了主线，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持续了保持耐心，还有要记得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那么除了南下路段之外呢，北上的这个路段也要小心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地区，因为现在啊， 冈山道路竹的车子真的是蛮拥塞的哦，所以呢，在稍早已经是开启了国道一号北向男子匝道移控，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北向的顶金系统匝道移控也都是开启的了，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也要来遵守号志通过了。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 要记得哦，如果您要帮我们通报有关于高雄地区还有屏东地区的最新道路资讯， 记得转五郎。在假日爱轻松，首先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张韶涵《偷号甜心》，用这个非常强的节奏，赶快赶快醒过来哦。笑)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韶涵《偷号甜心》。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4，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一样要来提醒您啦，因为天气不稳定的关系，其实啊很多区域目前正在下雨当中，或是啊你那个区域的雨已经停了，但是路面还是非常湿滑的哦。那么要提醒您咯，现在的湿滑路面可能会让你的轮胎抓地力降低，只要啊有任何大动作的操作，像是如果你要急踩油门、急踩刹车，或是大动作的转动方向盘、转弯的时候，都有可能会破坏车辆动态稳定，而造成车辆失控风险。尤其啊，是我们的轮胎啊压过标线或是压过人孔盖的时候，更是容易会造成打滑哦。所以呢，在下雨开车骑车的朋友，或是呢刚好雨停了但是路面湿滑的朋友，您在行驶的路上一定要来特别的小心了。那么持续来提醒您，目前这个事故消息哦，在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三号南下在指标处386.6公里是在斜庄桥内侧车道有黑色休旅车是自撞内侧护栏，目前这个状况

况都还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可以来提早变换车道到中线车道或是外线车道来持续的做行驶，也要记得确保我们现场所有工作人员的安全了。还有除了这个消息之外呢，掉落物的消息再次提醒您哦，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数 299.2 公里是在下营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还有外线车道上啊，刚好有一捆绳子掉落在路面上了，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的来通过。再来，我们来整理一下目前在1968路网图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哦。目前呢，可能因为天雨路滑的关系，所以呢，大家这个时速都不太高哦。也要麻烦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真的要来特别的留意。那目前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麻豆到安定，目前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台南系统到永康，永康到大湾，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其中啊，永康出口现在车子很多哦，而且可能是回堵到主线的状况，也要麻烦您多加的留意了。持续往南下走，现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到了高雄鹿竹，鹿竹一路到了高科，车子也是蛮多的，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有时候啊，从 CCTV 上面来看也都会是走走停停，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那么另外呢，在北上路段目前车多路段是集中在了高雄地区，像是从冈山开始哦，从冈山到高科，高科到鹿竹，目前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这里呢，要来提醒您的是，稍早呢已经开启了国一北向男子匝道移控，还有国一北向的顶金系统匝道移控，也要麻烦您多加的留意，小心的通过。

那么现在呢，在南部地区国道三号方面，在南北双向呢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但是这个路段再次提醒您哦，在国三南下，指标处386.6公里，386.8公里是在斜张桥上。 内侧车道有事故的发生，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非常感谢有非常多的朋友们打电话来通知我们哦。那么现在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也要麻烦您小心通过这个路段了。再来，最后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国道10号哦，目前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 那么西行方向的话呢，现在从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 持续的往西走，也是会比较拥塞哦。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啊，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左右。 那么庭宇啊，也是看了一下 CCTV， 这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拥塞哦，也要记得保持好您的耐心了。那么再来说到了这个国道10号的路段，就不得不提到这里了，它就是都会快速公路。 如果您是要来行驶国道10号，是从顶金系统往西行方向，到了左营端，再来接到了都会快速公路，再来我们到了高铁左营站4楼的载客区。现在啊，从地图上面来看，也都是红彤彤、红彤彤的一片哦。所以要麻烦您，如果您是要来搭乘高铁，或是您刚好要来载朋友去哪里哪里来高雄晃晃的话，也要记得提早出门，小心安全啦。

有路况报金广，或是金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金广，谢谢您的帮忙啦。那么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清明两》。

天会在高雄巨蛋开场的韩国男团 EXO 的歌曲 Love Shot。 那么也要提醒您哦，高雄巨蛋现在从地图上面看起来全部也都是红彤彤的一片，不管您是要从博爱二路走到了博爱三路，或是呢你要往南下持续走的话，目前呢也都是人潮车潮相当相当众多的。那么也连带影响到了现在呢在新庄子路啊，或是在新庄一路，或是瑞丰夜市这边的路段，像是在南平路跟玉成路，全部都是人潮车潮相当众多，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这个路段。那么如果呢您是刚好要来前往高雄巨蛋欣赏演唱会的朋友，六点开始哦，所以呢还没有到会场的你可以来好好的把握时间，也要记得这个是婷宇的小建议，可以来搭乘捷运前往，只要从出口出来走3到5分钟就会抵达会场啦。听到的歌曲来自待会儿就会开场的 EXO Love Shot。 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 EXO Love Shot。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5，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了。稍早有提到，在国道3号南下，在指标处

386.6公里是在写章桥上，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状况，目前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没有任何的回堵。但是呢，持续来补充这一条新闻哦，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在指标处390.6公里、390.6公里，是从斜张桥要前往到九如交流道的路上，有小客车撞护栏的状况，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这起事故刚刚才发生，现在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哦。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可以来提前的避开，或是可以来提早变换车道到这个中线车道或是外线车道来持续的做行驶哦。那么另外呢，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屏东县的这个区域，目前呢在中山路跟永福路的交叉路口呢，比较明确的指标啊，是在妈祖庙前有号志异常的状况，所以导致了现在这里的车子比较多哦。那么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也要记得慢看停，小心的通过。这个号志故障的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这是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首日文歌曲来自阿雾 Daydream。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汉全。汉全你好，麻烦你喽。
2: 你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在永康区的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车辆大，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辆大，高速公路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速缓慢，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东区的裕益路与裕隆路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永康区在中正三路与中正二街口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汉全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3: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4: 真的吗？
3: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4: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3: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4: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5: 其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

0: 上一个事故点排除的讯息跟故障车的讯息都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90.6公里，也就是在屏东九如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在刚刚事故现场都已经排除完毕了。不过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0.7公里，也就是过路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路间是有故障车停放的情形发生，公检民警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理中了。不过由于现在这个路段是外侧路间开放给小型车通行的时间哦，所以请各位小车的驾驶朋友们暂时不要行走在路竹至高科交流道的外侧路间，一定要注意到路上的资讯显示以及号志灯的显示。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从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营南下要下大湾出口后方车也是排队的状况，在国营南下从仁德战备道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过南子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这两个路段多处都是有呈现拥塞回堵的情形。在国营南北双向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持续也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放回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还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接下来在7月19号，也就是明天，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最后则是在7月20号到7月23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所以也就是在台八八线西向要汇入到国一北上，以及在4到188要衔接国一北上，也就是在南华路的入口都是无法通行的。再次提醒这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在7月19号，也就是明天，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在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道路。而另外在7月20号到7月23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也就是说到时候是连台八八线西向要汇入到国一北上，以及在4到188要衔接国一北上，也就是在南华路的入口都是无法通行的，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的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怡婷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那么刚刚我们南区交控中心的怡婷有来提醒大家， 在国道1号南下，目前在指标处 340.7公里， 是要从陆主交流道往到高科交流道之间，有一部自小客车是故障停放在外侧路肩的。那么刚好这个时候啊，是外侧路肩开放的状况哦，所以呢也麻烦您现在在国道1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要来特别留意了。 在指标处 340.7公里，是从陆主要往到高科之间，一部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外侧路肩，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了。那么刚刚另外也有提到了几个施工的时间、施工的地点、施工的消息，如果现在还是有点不清楚的朋友们，其实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上到高速公路局 1968的网站上面来做查询哦。 除了国道的这一些最新的交通资讯要来提供给您之外呢，在市区方面也是要来提醒您这几个状况了。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 在自由二路跟新中街口呢，目前是从南往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的发生，那么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现在导致后方有一些回堵哦。所以啊，如果您现在要来行驶在左营区的朋友，可能有几段路现在车子都会比较多，像是刚刚婷宇提到的自由二路跟新中街这边有事故的发生，还有呢，因为稍后6点整高雄巨蛋举办演唱会啦， 所以呢，在可能是博爱二路、博爱三路、新庄子路、新庄一路这里都会非常非常的拥塞哦。所以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持续的来保持好您的耐心。那么，因为刚好这几个路口呢都是很大的十字路口，所以呢也要记得先行的礼让行人啦。那我们的行人，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也不能这样边走边滑手机。你跟我呢，好不？ 在屏东地区的话呢，也要来提醒您哦，稍早有提到了，目前在屏东车站前、中山路跟永福路这边呢有号志异常的状况，所以导致现在车子这里非常非常的多。那么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如果是在屏东车站前要来行驶的朋友们，中山路跟永福路号志异常， 也要记得麻烦您慢看停的过马路，小心的通过咯。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0800-0035，
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徐慧欣，快乐靠自己。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到别人的嘴角。
1: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跨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4，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一样持续要来提醒您啦，因为受到天气不稳定的影响，有许多区域正在下雨当中，所以除了要记得开亮您的头灯之外呢，也要记得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那么一样要来目前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有一则排除的消息也来向您更新啦。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40.7公里是要从鹿竹往到高科交流道之间，原本外侧路间呢、是有一部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的状况，这个状况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还有稍早提到了，在国道三号南下，在指标处390.6公里是要从协庄桥往到九如交流道之间。

原本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的状况，那么这个状况呢也是顺利的排除，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辛苦的工作伙伴了。 那么持续要来提醒您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啦，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这些路段，也要再次的提醒您了。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您到了台南地区，台南系统到永康，永康到大湾，平日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其中啊，永康出口现在车子很多，甚至是回堵到了主线，也要记得保持好您的耐心。 持续往南下走，现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到了高雄鹿竹，平日时速落在50公里左右。那么从鹿竹开始一路到了高科哦，现在车子也是相当相当的多的，平日时速也都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 那么庭园啊也是看了一下这一段路的CCTV哦，这个车潮真的是蛮多的哦，所以也要记得保持好您的耐心啦。那么有时候也会是走走停停，也要记得注意好前车的状况了。好，那么再来北上的路段，目前车多路段呢是集中在了高雄地区，像是您要从冈山开始，从冈山到高科啊，高科一路到了鹿竹，目前车子也是 很多哦，平日时速落在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 那么从CCTV 上面看起来啊，也会是走走停停的状况，也要麻烦您持续的保持留意跟保持您的专注了。还有要提醒您，我们稍早有提到了，因为现在北上冈山道路竹的车子也是蛮多，所以呢已经在4点半的时候已经开启了国一北上的男子匝道移控，也要麻烦您多多的来留意，小心了。 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但是啊，这个南部地区，可能是屏东地区这里啊，也都会是有下雨的状况哦，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天雨路滑。 再来看到国道10号市区方面，目前在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30公里。西行方向呢，顶金系统回到了左营端，这里的车子也是很多很多哟，平日时速也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那么有时候啊，都会是走走停停，或是出口会有拥塞的状况，也要记得保持好您的耐心。 好跟前车也要来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了。

以上车多不好走路段，除了这个国道方面呢，市区方面其实今天停雨啊，一路从南高雄骑到北高雄哦，也是发现了这个博爱路、中山路这里的车子也太多了吧，所以也真的要来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小心的经过车多路段。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0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那么稍后六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会诊。在会诊过后呢，一样就回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心松，由婷宇持续来提供给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好听的音乐啦，那么我们就待会儿见喽。

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来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

0: 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就是8.6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南下在159公里泰安服务区路段外车道，原本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现在截获排除，但是后方有灰度1公里的车流。国道六号西向26.5公里爱兰到北山内护栏有塑胶栏掉落。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往雾峰19公里到24公里潭子至太原车多不好走，西向往快关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一样拥塞，走走停停。补充一则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出口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仁勋欧巴，欢迎来参与这一场全新革命的发表会。近年来极端气候带来强降雨，正在挑战我们的交通韧性。为了让大自然因素影响庸碌人的安全，高工局研发出了最新的防御策略，要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这不只是一次改建，更是一场对抗洪汛的全新革命。
2: 哇哦 ，amazing！ 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要确定呢。国道一号每天车流量那么大，难道要把国道整个封闭吗？这对大家的生活影响也太大了吧。
3: 刚好相反，我们导入最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之下进行升级。目前这项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进行最关键的极限工程。
1: 没错，这就是我们工程美学的最高境界。为了维持主线正常运作，整个更新计划共规划了5个阶段的精准交尾施工，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最具指标性的3阶段。
2: 那我们这群开车的用路人经过这个区域时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3: 很简单，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改道，现在改由临时匝道汇出主线了。只要驾驶朋友开启最高警觉，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改道标志，降低速限，小心行驶就行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周末有空吗？想不想去看火箭发射呢？
2: 哇，也太酷了吧，听起来很赞呢。但是要去哪里看呢？
4: 国家太空中心和屏东县政府共同主办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最终决选出21个队伍，其中屏东实验中学入选了2队呢。
2: 决赛为期3天，7月24号到26号将在牡丹乡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举行。另外，无法到现场观看的民众也不用担心，3天的比赛除了旭海集会所会全程转播之外，7月25号在屏东市仁爱国小活动中心将举办第2届火箭发射派对。火箭发射决赛全程直播，配合专家讲解及多视角转播，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4: 活动现场还有太空科学体验摊位与舞台表演，透过实作与互动推广太空教育，展现台湾火箭研发实力，并且免费开放一般民众与师生参与。

6月24号到26号，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邀请您一起为屏东青年选手加油，共同见证台湾青年探索太空的热情。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6，要接近07咯。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依然要来提醒您有关于下雨的状况哦。那么因为现在受到了天气不稳定的影响，还是有一些区域正在下雨当中，所以啊，除了记得要来开亮您的行车灯之外，也要记得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那目前呢在市区方面也有几起事故发生，要来麻烦您多加留意了。首先是稍早有提到了，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自由二路跟新中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那么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因为事故的关系啊，所以后方现在有一些回路的状况哦，也要麻烦您持续的保持耐心。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七贤一路251号前有事故发生，小港区中山四路在小港机场前面有事故发生，也要小心。三民区建工路和大顺二路的交叉路口事故发生，前镇区衙门一街33号前事故发生。那么体育也是持续的提醒大家，当我们行经在这个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咯。

外呢，在这个市区车多不好走路段，婷宇也要来持续提醒您哦。首先呢，就是在高铁的左营站附近啦。目前呢，您要是从国道10号西行方向，从顶金系统一路就接到了左营端，再来接到高铁左营载客区四楼这里，现在人潮车潮也是满满的哦，也要记得把握好您的时间。如果要搭乘车子的朋友，就要来提早出门。那么除了这个四楼之外呢，在平面道路上面也是哦，您要从高铁路、重庆路、重和路、重爱路，现在呢也都是红彤彤一片，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那么再来要看到的，一样是在左营区的这个路段，就是在高雄巨蛋的周遭啦。现在呢，在高雄巨蛋的周遭有演唱会，就是 EXO 的演唱会呢，那么吸引了也是大批的粉丝前往了。所以现在呢，从博爱二路往到博爱三路之间，新庄子路、新庄一路，还有旁边瑞丰夜市这里的巷子哦，像是在新荣街、新盛街、南平路，一路到了玉成路，现在也都是红彤彤、红彤彤。所以啊，如果有预计要前往欣赏演唱会的朋友们，或是呢刚好现在是晚餐时间要来走走逛逛到汉神的朋友们，都建议您可以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只要搭这个捷运啊，到巨蛋站出来只要走3到5分钟就可以来抵达会场啦。那么估计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地下停车场的位置啦，应该也都是蛮长的了，所以呢找车位也是一个蛮费时的工作哦，所以呢搭乘捷运就是最快的办法啦。再来再来，我们持续往南下走。

哦，我们走到了中央公园周遭。现在呢，在中央公园周遭，像是在中山一路要接到中山二路之间，还有五福二路要接到五福三路，一路到了大力百货圆环、中华四路、仁义街、文武三街，全部也都是车多人多的状况。还有在这里前镇区，前镇区这边的很多地方都很非常好逛，那么吸引了大批的人潮，那么当然车子也会比较多啦。新开的美式卖场，现在呢复兴三路、中勤路、正勤路，一路到了成功二路，要往到这个智科路啊，目前也都是车子人潮非常非常多、哦、那么从地图上面看起来，诶，真的是全部都红通通的一片。所以也要记得要前往新开美式卖场的朋友们，要来把握好您的时间，还有哟，要记得循序渐进，好好的排队入场啦。再来再来，我们来看到梦时代周遭咯。梦时代目前呢，您要到了时代大道、中华五路、成功二路，一路到了凯旋四路，还有这个从地下停车场出来的新发路，现在呢也都是人潮车潮比较多，所以也要记得掌握好您的耐心了。再来再来，我们一路到了草衙这里 SKM Park， 现在呢中山四路、翠亨南路，还有在中安路的交叉路口，车子也是比较多、哦、那么它呢又分为机慢车专用道跟大货车专用道，还有这个小客车的这个道路啊，所以呢也要记得、哦、我们不管是骑车的朋友还是开车的朋友，您到了这个路段的时候就要来多加留意，诶，你是骑什么车，你就要到哪一个专用道，要小心哦。

那么一上市区方面真的是车子人潮真的很多很多，所以呢记得保持好您的耐心，还有啊要记得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那么现在下雨的关系啊，天雨路滑，路面湿滑，也要小心我们在骑标线的时候或是在骑人行道的时候就要来减速慢行的通过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 0800-000-1D3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哇，一路讲了这个市区方面车子很多的路段，也要麻烦您小心的通过。其实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灭火器十二月的你。那么今天灭火器呢也是在台北小巨蛋开场啦。

车头灯。大家好，我是地流罗时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4，要接近25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这个掉落物的消息要麻烦您多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指标处360.3公里是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呢是有掉落物的哦。非常多的朋友来通知我们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了，所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360.3公里360.3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也要麻烦您小心通过，小心闪避这个路段了。那么另外呢，从这个路网图上面来看，还是有一些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

但要来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往 南下方向呢，现在到了仁德服务区到鹿竹，鹿竹一路到了高科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过了高科之后呢，一路往南下走就不用担心啦，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那么在北上方面，目前呢车多路段瓶颈点也是落在了高雄地区，像是您要从冈山到高科，高科到鹿竹这一段路车子还是持续很多哦，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也要麻烦您小心的通过。那么过了鹿竹之后，一路向北上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啦。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国道十号目前往东方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西行方向，现在您要从顶金系统回到左营端，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左右。那么这些路段呢，有一些还是持续的走走停停哦，所以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还有要记得哦，要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0: 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要记得哦，如果要来帮我们通报有关于高雄地区或是屏东地区的最新道路资讯，要记得转五啦。那么尽管先谢谢您的帮忙了。那么稍后六点半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的今天的晚间新闻。那么在晚间新闻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那么我们就待会儿见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路行人。
1: 如果你觉得你很孤独，很可能是世界与你反向的旋转，不过开车时千万不要逆向行驶，
3: 一定随时注意交通号志，当个守法的用路人哦。
4: 如果路上遇到任何路况资讯，欢迎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通报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7月18号星期六京广晚间新闻。花莲地区今天中午发生强降雨，万里溪堰塞湖预估溢流时间由原本推估的20号周一凌晨提早到明天中午12点。铁路目前仍维持正常行驶，稍晚8点将在台铁官网公布明天的行车资讯。请听以下报道。花莲地区于18号中午发生强降雨，惠荣乡大观镇累积雨量达 47.5 毫米，卓溪乡达52毫米，万里溪堰塞湖水位增高，距离坝顶只剩 0.9 公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预估溢流时间将会提早，指挥官纪连成说，
2: 万里溪堰塞湖它溢流的时间点又提前啊，提前到明天中午的12点。当然这个是一个依据今天三个小时的雨量来评算出来的，但是往后的雨量如果有停止的迹象，它的这个时间也许会稍微延后，所以说请这个林保署持续的严密监控。
1: 交通管制方面，除了西堡大桥持续封闭，万里溪桥、静音大桥及中兴大桥也将从晚间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预防性封闭，台铁则将在今晚8点公告明天中午前的行车资讯，目前全线正常行驶。针对部分居民已经收容超过10天，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已经调度花莲县府卫生所医师前往看诊，确保药物不中断，收容所也安排舒压课程，并由内政部替代役公益大使团与卫福部心理卫生人员提供咨询与关怀服务。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接着关心两起重大火警，新竹县新丰乡一栋五层楼集合住宅今天凌晨疑似因电动脚踏车起火燃烧，一名18岁女性在消防人员抵达前逃生坠楼，现场已无生命迹象。另一起发生在彰化市永乐街一栋透天厝，下午2点传出火灾，并有民众受困铁皮顶楼加盖，消防人员最后在楼梯间发现一名63岁男子倒卧，已明显死亡。暑假展开，儿福联盟调查指出，偏乡学童面临生活与数位安全双重困境，两成经常吃不饱，近四成曾在网络公开个资。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3: 儿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表示，暑假期间偏向孩子缺乏陪伴，手机跟平板成了电子保姆，但若缺少家长和学校老师引导，儿少容易暴露于各自外泄、陌生人接触及不当内容等风险，呼吁政府修法强化儿少网络隐私保护，并推动数位素养教育。
4: 希望政府比照英国的线上安全法或是欧盟的数位服务法，都有针对网络平台业者去增加他们对儿少的风险的评估跟及时通报这样的一个义务啊，那业者在提供任何的数位产品服务时，也要符合安全的原则啊，甚至跟政府来合作，所谓的风险及时把关、及时停损这样的机制啊，还给我们的孩子更安全的一个数位环境。
3: 台中新城国民小学学务主任黄延琪表示，偏乡学校的硬体设备逐步到位，但家长忙于生计，孩子放学与假日多半独自在家，只能依赖三 C 消磨时间，造成上网时数偏高。黄主任强调，唯有结合家庭、学校及社区力量，提供更多陪伴与活动，才能减少网络依赖。而盟呼吁政府应透过营养支持、暑期营队、网安教育及修法，完善偏乡儿少保护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美伊冲突急剧升温，政府持续平稳油价。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下周一凌晨零点起，汽柴油价格都不调整。售价分别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 29.8 元，95无铅汽油 31.3 元，98无铅汽油 33.3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 28.8 元。以公车价享计程车服务，台南小黄公车路线达46条，服务范畴更遍及全市31个行政区。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为提升偏远地区民众交通便捷，台南市政府从108年起陆续规划多条路线小黄公车，让当地的民众以公车价享受计程车服务，目前已经服务超过50万市民。市府也在宣布服务新市新化区的新路线绿33潭顶代天府到安南医院，以及绿34新化循环线正式通车。市长黄伟哲说，
6: 我们用小黄公车来取代大型公车，取它的灵活性、机动性跟它对于环境比较友善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对于民众来讲享受也是享受。

0: 升级的，从大客车啊大巴士变成了这个小客车啊，享受升级。对政府来讲，费用减轻；对业者来讲，哦，这个生意又做得到，所以说可以说是多赢的局面。
1: 开通的新路线是台南市小黄公车的第45跟46条路线，路线连接转运站、火车站还有医院，可以大幅提升当地民众交通跟生活便利性，而且年长者使用敬老卡可以不限里程数免费搭乘。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基隆市政府在七堵区成立全市第二处语言治疗中心，提供学龄前语言发展迟缓儿童疗愈服务，协助缩短等待医疗院所治疗的空窗期，把握儿童语言发展黄金时段。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3: 市长谢国良表示，根据市府儿童发展联合评估资料显示，语言发展迟缓占整体发展迟缓类型四成以上，市府因此推动先行介入再衔接的服务模式，让更多家庭能就近获得专业协助。
4: 那因为语言迟缓占所有的迟缓太阳的超过40%以上，所以能够有效治疗语言迟缓就变成是卫生局跟我们市府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之一。所以继去年我们卫生局在中正区开了第一个语言治疗中心以外，那今年在七堵区这是第二个语言治疗中心。
3: 中心采一对一个别化预疗模式，由专业语言治疗师依照孩子的需求提供评估、疗愈以及亲职指导，协助家长将疗愈技巧融入日常生活，更能提升疗愈成效。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苗栗县竹南镇港前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揭牌启用，提供共餐、健康促进及访视服务，打造在地老化支持网络，提升长者生活品质。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5: 苗栗县竹南镇总人口数91562人，其中65岁以上长者达13981人，占比15.27%。高龄照护需求日益增加。县长张东锦指出，竹南镇港前社区照护关怀据点设立于龙舟码头旁，是竹南镇第22个，全县第233个据点。除了提供共餐与健康促进服务，更是长辈在地生活的重要支持系统。
6: 这个地方我觉得空气也很好，环境也很棒，而且隔壁就是中港西，偶尔这个堤防上走一走，看看风景也很棒哦。希望长辈多来我们关怀据点来共餐。县府除了应该要给予的资源之外，当然我想接续着我们也会随着物价哈，来调整我们关怀据点的营养了哈。
5: 港泉社区关怀据点规划每周二四每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开放，打造在地老化支持网络，让长者能在熟悉的社区持续参与生活。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青春痘是一种慢性发炎疾病，台湾青春痘暨玫瑰斑协会最新调查发现，50%民众在痘痘好转后就停止用药，导致反复复发，而发炎过久可能会留下永久痘疤。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7: 青春痘暨玫瑰斑协会理事长邱品琦医师表示，痘痘是长时间毛囊皮脂腺异常造成的结果，跟遗传、环境、生活习惯有关。调查发现，50%的民众擦了药，自己觉得好了就停药，结果没多久又复发，其实跟没有继续维持治疗有关。
8: 就我们通常治疗3个月左右，会达到可以让你尽量不要长痘痘的结果。等到这个结果发生了以后，我们通常会把药物的使用的频率或者是使用的种类做一点调整，让它后续可以在定期的用药的状况之下，让它能够维持好的这个状态一段时间。这个状态一段时间至少要维持半年到1年。
7: 邱医师分享，升高一的王同学14岁就开始治疗，但青春期要到19岁才结束，所以在他治疗稳定之后的这几年，可以定期使用外用药物或保养品来维持，避免成年后继续长。也提醒，如果脸部出油长粉刺，可以先简单用外用药或保养品来处理，避免发炎变成痘痘。如果红肿压了会痛，数量很多，就要紧速就医治疗，避开油炸、高盐、高糖食物和乳制品，避免熬夜、压力大，使用偏油的化妆、化妆品，也不要乱抠，以免留下连医美都难以处理的痘疤。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今天举行115年暑

0: 及小小警察体验闯关活动，超过200位小朋友一起闯关，现场还有卡纳赫拉的小动物跨海防诈应援。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在热闹乐声中，

0: 跟反毒防诈小尖兵五大体验关卡，将妇幼安全、交通安全、刑事建设、反毒跟试诈等观念巧妙融入闯关游戏中。副秘书长尹世熙也说，
1: 去年被骗了900亿啊，一天就将近2-3亿，我们现在这样从早上到这边已经2亿被骗走了。那各位哦，小朋友回去就要告诉家长阿公阿嬷哦，如果有陌生电话打进来说把钱汇过去，要不要汇？不要，绝对不要。
0: 结合活动现场也进行限量防诈应援包抽奖活动，吸引很多卡纳赫拉的小动物粉丝以及亲子热情参与。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邀请拳击国手赖主恩担任打诈大使，带着拳击队学生以重拳打击诈骗犯罪。记者宋玲的报道。
3: 打诈大使拳击国手赖主恩带着内埔崇文国中以及里港国中的拳击队学生们戴上拳击手套，挥出重拳要将诈欺一起 KO。 现场也推出互动式打诈六宫格 PK 赛，将常见诈骗手法跟防诈知识设计成趣味挑战。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彦明表示，打诈不能手软，大家要把时下的诈骗模式牢记在心。
4: 现在的诈骗套路太多，我这边也跟各位报告立案各核心。第一个，投资面交一定是诈骗。第二个呢，也跟各位报告，侦查是不公开的。假如有人利用电话来报案，恐吓各位要提供资料，恐吓各位要交账户，不论什么内容，也是诈骗。
3: 而目前正值115年度青春专案的执行期间，甘彦明强调，特别将青春专案与反诈宣导相互结合，就是希望透过校园、社区跟各项暑期活动，让青少年建立起正确的法治观念，远离犯罪诱惑，不仅不受骗，更要不涉诈，避免因为食贪念或悟性高薪求职的资讯而沦为诈骗集团车手、人头账户或者其他的犯罪工具。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2026东石海之下烟火秀隆重登场，嘉义县警察局弹性实施交通管制。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5: 2026东石海之下7月18号在东石渔人码头盛大开幕。嘉义县政府今年以小孩放电大人呐喊为主题，打造暑假最具代表性的滨海嘉年华。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也提醒民众注意道路管制措施。交通队副队长林玉堂说，
6: 嘉义县东石海堤及埔子溪东石堤防等防汛道路改为单向通行，若车流饱和，堤防的南堤及北堤将同步启动，只出不进。请开车的民众多利用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及台82线高南纵贯线，并依序停放于活动的停车场。
5: 另外，埔子分局表示，码头区停车位规划有限，建议旅客在外围寻觅适当处所停车，也呼吁用路人不酒驾，不在禁止临停区域及安全岛两侧违停或并排停车，共同维护行车顺畅及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迎风面的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宜兰地区及其他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路袂停，提醒你落雨天伫外口开车爱注意哦。车速放慢，头灯点开，听警察广播电台奉上上新的路况，陪你一路平安到位，免惊吓。我是秀兰玛雅，跟你一起。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48，要接近49分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从晚间新闻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持续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那么目前要麻烦您留意的路段是在国道3号北上，目前在坎顶交流道入口匝道，一上去呢，路中间有一只小动物躺平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您要行驶在国道3号持续往北上走的朋友，目前在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上去呢，就有看到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闪避了。再来，在稍早有提到了国道1号北上，在指标处 360.3 公里是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呢有掉落物，非常多的朋友打电话来跟我们通知哦。那么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所以呢，如果您要来行驶在国道1号持续往北上走的朋友，指标处 360.3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要麻烦您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目前呢，在国道1号方面呢，哦，这个车流啊，其实都已经疏解的差不多了。那么现在呢，只剩下北上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哦，像是在国一北上，在高科要往到陆竹方向，平日时速是落在了60-70公里左右哦。那么还是要再麻烦您持续的保持好耐心。那么过了陆竹之后，一路向北上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啦。国道3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也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国道10号方面呢，目前往东的方向是要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30-40公里之间，西行方向顶金系统要往到左营端，平均时速落在50-60公里左右。那么也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小心的来通过啦。

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转五，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日文歌曲来自米津玄师《夜莺》。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米津玄师《夜莺》。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5，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持续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方向要麻烦您留意的是，在指标处344公里，是要从高科交流道往到冈山地磅之间是有救护车行驶当中的，那么也请我们所有的用路人要记得礼让我们的救护车先行通过、再一次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在指标处344公里持续往南，高科交流道要往到冈山地磅之间救护车行驶当中，要麻烦我们所有经过的这个用路人啊，要来多加留意，先行的让我们救护车先通过。那么另外呢，这两个掉落物的消息也要来持续的麻烦您留意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指标处360.3公里，是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非常多的朋友。

有持续来通知我们哦。那么现在这个状况啊，还正在处理当中，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小心闪避了。还有稍早提到了，在国道三号北上，在坎顶交流道入口匝道，一上这个入口匝道啊，就会看到有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哦，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了，也麻烦您行进路段小心通过，小心的闪避。持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热血声渔夫，歌曲过后七点整就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导航过后就回到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咯，待会儿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历史背包，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撒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60.3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

号北上坎顶交流道入口匝道，一上去的路中央有小动物躺平。国道三号南下 42.9 公里过了土城的路间有连铁车抛锚停放。省道部分，台61线在南下99公里大山路段内侧有铁棍掉落。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之间往快关方向雾峰至大里目前拥塞不好走。以上路况由三联亚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2: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0: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1: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哦，天气好热啊，假日可以去哪里呢？
3: 来高雄大港阅兵啊，全台最强最消暑的夏日冰品盛典再度引爆港都。
0: 没错，夏日炎炎就该来高雄吃冰，清凉消暑。
3: 超过45家全台人气冰品品牌，在地经典名店，创意冰品职人及特色餐车一次满足。今年全面升级互动体验内容，特别结合哈马星的百年制冰产业历史，推出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还有趣味游戏人气票选。
0: 哇，真适合全家吃冰、逛市集、畅游哈马星。
3: 2026大港阅兵7月18、19号在捷运哈马星站2号出口登场。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 Sabrina 胡寻武，我无法再陪着你流浪。那么婷宇非常喜欢的歌手胡寻武今天呢也在高雄后台 Backstage Live 来开唱啦，那么七点就准时开始了，那么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可以来认识这个歌手，他叫做胡寻武，非常的可爱好听的歌曲哦。那么现在的时间也来到了晚上的7:08，要接近09:00喽。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叉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一样要来持续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360.3公里是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哦。那么非常多的朋友打电话来关心，那么现在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要来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北上走的朋友，在指标处360.3公里360.3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要麻烦您小心的来闪避了。那么另外一个排除的消息也来跟您更新哦，稍早提到在国道三号北上，在坎顶交流道入口匝道一上去呢，就有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已经是顺利的排除，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辛苦的工作伙伴了。另外呢，在市区方面呢，有几个事故发生，也要麻烦您真的是特别小心留意这几个路段哦。因为其实到现在为止啊，市区的这个车子真的也是比较多一些了。那么像是这个事故地点呢，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汉民路641号前有事故发生，大寮区和铁路三段180号前有事故发生，冈山区开元街108号有事故发生。那么在稍早呢，也有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新田路，林雅区澄清路和铁道街这边都有事故的发生哦。那么婷宇持续来提醒您，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这个真的是很危险，很危险。

好的，一样是在市区方面车多不好走路段，再一次的来提醒您哦，目前呢在左营区 汉神巨蛋的周遭啦，像是呢在博爱三路、博爱二路、新庄子路、新庄一路，还有到这个亚瑞枫叶市，现在人潮正多的时候，南平路啊、玉成路啊、新荣街，还有在兴盛街，全部也都是红彤彤的一片哦。所以呢，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那么要来前往瑞枫夜市的朋友，或是呢你要来前往高雄巨蛋的朋友呢， 也要来多多的建议你可以来搭乘捷运到达巨蛋站，步行只要3到5分钟就可以来抵达会场了。那么因为今天高雄巨蛋呢也有举办演唱会哦，所以呢目前这个购物中心啊它的地下停车场应该都已经满场了。那么其实在夜市的周遭啊也是有点难停车，所以啊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可以来搭乘捷运或是公车前往了。

这个持续红通通的路段。好，这是在新开幕的美式卖场周遭啦，现在呢在成功二路、复兴三路、中情路、正行路，那么甚至到了中华五路这里哦，全部还都是红通通的一片。所以啊，如果有要来行驶前往到美式卖场的朋友，也要来持续的发挥耐心，要记得循序渐进，大家要来好好的排队入场哦。那么除了在美式卖场周遭车子比较多之外呢，在这个万家福还有在 IKEA 这边的中华五路，现在的人潮车潮也是比较多。那么还有啊，我们要来看到这个重要的地方，也就是梦时代这里啦。成功二路、时代大道、中华五路一直到了凯旋四路，跟你要从这个地下停车场出来的新发路啊，现在也全部都是人潮车潮众多的方向哦。所以呢，在假日期间，如果您要来前往这些比较圣地，说圣地吗？对，观光圣地，或是这些我们晚餐好寻找的圣地呢，也都要记得哦，我们在开车骑车的过程当中，也要来互相的礼让对方。那么可以的话，我们就尽量搭乘捷运或是轻轨前往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

其实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这个韩国乐男团 Icon Love Scenario。 那么今天呢，他们也是暌违已久来到了台湾来开唱啦，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这首歌曲。好，那么在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咯。

0: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2: 我们是告五人，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听到的歌曲来自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4，要接近25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有两个排除的消息也赶快来向大家更新了。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 360.3 公里是靠近男子交流道，原本内侧车道啊有掉落物的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在坎顶交流道入口匝道，原本有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也是顺利的排除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辛苦的工作伙伴了。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

那么又来到了这个时间啊，今天庭宇没有要来跟你分享有关于诈骗的最新案例，但是这个活动呢也是相当相当的跟诈骗有关系哦。来自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这个神秘黑影到底是谁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重磅邀请到了卡纳赫拉的小动物批注，还有粉

红土豆到台南出任务啦。那么现在呢，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有一个抽奖活动，婷宇真的是太想分享给大家了。那么这是首次啊，全国警察机关首创是跨海独家邀请到了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哦、那么这个你就可以看到这可爱的卡纳赫拉换上了帅气的警察制服，化身防诈骗的应援伙伴。那么在台南缤纷绽放的凤凰花还有阿伯乐花瓣中，和我们一起守护台南这个全糖城市的甜甜日常哦。所以啊，这个贴文里面就讲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哦。现代的诈骗手法日新月异，而且特别喜欢潜伏在网络之中。有没有发现到每个周末婷宇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诈骗案例，其实呢跟网络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哦。所以啊，大家上网的时候啊，滑手机的时候，滑社群，不论你是要滑脸书、滑 Instagram 或者滑最近很新的 Threat， 一定要记得保持警觉。高报酬的投资群组或是这个社群上面的便宜小物，甚至是什么免费领取的东西或是特价水果啊，都有可能是这种诈骗陷阱哦，千万不要上当了。那么如果你有一点点的疑虑啊，一点点的怀疑，都可以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的专线来做咨询哦。那么这一次啊，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联合的防诈应援组合包就要抽奖送给大家啦。那么首播的活动限量20组而已，婷宇呢也是来参加了，因为真的是太可爱了。它叫做防诈应援组合包的抽奖活动，那么只要按照这几个顺序呢，就有可能会被抽到哦。好，它的活动时间从7月17号星期五的早上10点开始，一直到7月31号的星期五晚上8点截止。那么这个活动办法三步骤要留意哦。第一步呢，就是追踪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脸书粉丝专页。第二步，分享这个卡纳赫拉这个贴文哦，而且你要把它设定为公开，再来标记两位好友。嗯，这个听友做了。第三步，按赞这个贴文，然后呢在这个贴文下方留言说防诈应援动起来惊叹号。再加上你的防诈小配包，像是啊你可以说哦，接到了可疑来电我会先拨打165查证，或是啊你会时常关注这些防诈资讯，不轻易加陌生人为好友。那么婷宇啊个人是留言的，嗯，我会在警广来宣达打诈仪表板上面的这些最新案例。好，如果您完成了这三个步骤呢，就有机会可以来抽到防诈应援组合包，总共是20名哦。那么这个组合包里面有什么呢？诶，真的是很可爱，哈哈，受不了。好，第一个就是甜甜日常购物袋，嗯，看起来还蛮重磅的那种帆布袋哦。再来疗愈防诈贴纸组啊，婷宇最喜欢这个贴纸组了，感觉就可以贴在我的安全帽上面，超级可爱。还有这个安心收纳文件夹，它是一个 L 夹。闪亮陪伴反光环，它是一个可以把它一打就卷起来的那种尺，然后你可以把它戴在你的手上，真的是好可爱哦。看一次觉得哇，这真是太可爱了。所以一个脸书账号呢只能参与一次的抽奖活动，那么如果发现你是重复抽奖或是重复中奖呢，就会发送一份奖品为原则。那么得奖名单会在8月10号的时候公布。那么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呢最终是保有了修改变更活动解释，因不可抗力因素取消本活动的权利。那么如果想要知道有关于这个怎么抽卡纳赫拉组合包的这些朋友们，您都可以来上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的脸书粉丝专页哦。

的是这些图案真的是太可爱了，会受不了。好，现在呢，婷宇来看一下这个脸书的按赞次数已经有高达了2817，那么分享呢也是到达了2370，有没有机会抽到婷宇呢？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0: 好，那么庭云来分享这个活动的重点，除了卡纳赫拉很可爱之外呢，也要来记得现在的诈骗手法真的是层出不穷，特别是喜欢潜伏在网络之中。所以啊，大家上网，不管你是要网购还是上网滑社群，觉得诶这个免费的东西，这个周边商品，或是诶这个很便宜的东西，其实啊都要提高我们的防诈意识哦。那么 怎么提高我们的防诈意识呢？就是您可以直接来上到内政部警政署1655大诈仪表板，有非常多的这些客观的案例可以来提供给您参考啦。那么今天的反诈骗活动还有这个诈骗案例就分享到这里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 叫你去汇款，还是叫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 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们日漫珍妮。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想要赚快钱小心成为诈骗的目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眼就睁唔顺，不开门的又倒，根本又知道他有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1: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0: 哎，要不得呀？
1: 是天叫呢，就讲过的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的，引起天叫呢。
0: 啊，安严重哦？
1: 是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2: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出品，关注主题中。

听到的歌曲来自理想混蛋，你讨厌也没关系。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4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那么因为受到天气不稳定的关系，所以如果您现在正在下雨区域的朋友们，除了要来开亮您的头灯，也要记得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减少事故的发生哦。

持续提醒您了，在国道1号还有国道3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在国道10号方面呢，目前往东方向是从左营段到顶金系统。

那么另外要来持续补充，有交通管制的路段哦，那么路段是在台九线，那么台九线呢，未来要来因应万里溪颜色湖的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封桥。那么初期啊，会采双向各流内侧一个车道，提供一般的车辆来做行驶，但是不能做任何的逗留。那么在今天的晚上10点7月18号10点，一直持续到7月19号清晨6点，明天的清晨6点，就会来进行预警性全面封桥。那么如果啊，是这个水位明显有上涨上升的话，就会维持全面封桥哦。那么到时候呢，也会来试这个颜色湖的溢流，或是水位明显上涨的情况，滚动性的来做机动的调整哦。 所以啊，有几个路线也要麻烦您留意了，替代道路还有这些往返地点的分流行驶。那么首先第一个，南下车辆如果您要来前往花莲市往光复、往瑞穗、往玉里或是台东方向，目前的台九线花莲市中正路，您可以来改走到台11线的南埔加油站，再接到花莲大桥，接到 丰滨，再接到台11甲的光丰公路，再接回到台九线的花东公路，来前往到瑞穗还有玉里。那么如果您是要来前往花东公路到玉里或是台东的话，刚刚有提到的台九线花莲市中正路，接到南埔加油站， 接到花莲大桥，接到海岸公路，再接到这个台11线的宁浦，再接到台30线的玉长公路，这样子你再接到花东公路之后，才会可以来前往玉里还是台东哦。

如果您是北上车辆的话，就是从玉里、瑞穗往光复还有往花莲市方向的朋友就要来麻烦您了。你要从玉里、瑞穗出发的话呢，先走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再到光复，再到台十一甲光丰公路，左转到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再来接到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前往花莲市。那么如果您是北上的车流，是要从台东玉里往到光复或是花莲方向的话，从台东开始，从台东出发，接到台十一线海岸公路，接到台十一线花莲大桥，您就会到花莲市了。或是有另外一个方法哦，就是您从台东出发，接到台九线的安通，右转到台三十线玉长公路，左转到台十一线海岸公路，接到花莲大桥，就会来前往到花莲市咯。

如果您是明天啊有预计要来前往花莲前往台东的朋友要来开车行驶台九线的朋友，因为呢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双向会来实施预警性封桥，那么有预计要来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们，您都可以来上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即时路况，上面呢会有比较详细的资讯都可以来作为参考，那么还是要来提醒您啦，因为现在呢这个红色警戒的状况呢，所以随时都有可能有这个危险的发生，所以呢也是尽量的不要前往这个路段咯。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

接续要来听到的好歌曲来自黄新浩， 阿公的千头啊，古千头啊，旧的哦。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里，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家里的人无私的爱和鼓励，让我可以无挂念的在外面继续打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和我将思念带在身边，上路回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也到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不好？早点回家。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53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天色已经是全黑喽，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了。那么也因为这个天气实在是有点不太稳定哦，所以啊，除了要记得开亮您的头灯之外，也要来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那么讲到了天气，好，明天天气小叮咛先来叮咛大家了。明天是7月19号星期天，明天白天天气呢会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么降雨几率啊是50%，气温会落在28到32度，感觉是舒适的，但是还是有一些闷热哦。所以提醒您，明天白天气温偏热，而且湿度很高，降雨几率是50%，就要来记得备妥好你的雨衣、雨鞋、雨裤、雨具，只还有呢，要来适时的多多补水啦。所以可能最近呢都很常会发生，这好好的天气出大太阳，结果你可能从南高雄骑到北高雄，骑到一半就开始一滴一滴一滴一滴，哎呀，然后就下大雨啦。那么天雨还蛮长，在这两周蛮常遇到这个状况的，所以就赶快打方向灯，然后停在路边，然后赶快把这个全副武装套好，再来慢慢的出发。要记得哦，骑车的朋友们就要来备好你的雨衣在车厢里面，以便不时之需了。那么回到路况方面的消息，在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在国道十号方面呢，都还是比较拥塞的哦，像是从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是落在了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那么西行方向的话呢，现在从顶金系统要回到左营端，这个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在市区方面呢，在高雄巨蛋的周遭，还有是在梦时代的周遭，美式新开幕卖场的周遭，现在车子还是比较多。你看，已经快8点了，大家还在外面爬爬灶，非常的好。但是还是要记得啦，我们在骑车开车的时候，都要来特别的注意安全喽。

那么现在时间也来到晚上的7:56，慢慢的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您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或是呢在这个周末期间，哇，下大雨的期间也在努力工作的你，都跟你们说声辛苦你啦。那么待会儿8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明天的假日爱轻松一样会在5点的时候准时上线。那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婷瑜。那么如果想知道婷瑜的日常生活，或是喜欢婷瑜今天所安排的歌曲，我都会公布在我的 thread 上面哦，不是诈骗。婷呢是家庭的婷，于是玉字边的鱼，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追踪来推想

最后要来听到的歌曲，听完就要跟你说拜拜了。来自 Super Junior 的利特跟希澈所合作的《给你的约定》（Promise）。那么明天五点的时候，我们就继续在空中相见啦。跟你说拜拜，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柯志堂。饭后很容易昏昏欲睡，找时间伸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战胜懒散和害怕，继续奋斗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安，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国道一号南下在114公里。这个路段呢，在这个发生了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中间车道还有部分的外线车道，目前路段只剩下路肩可以通行，后方是车多。

围堵的。远警跟相关单位都在现场处理中，后方也有摆放警示标志，如果来得及的话，大家可以提前改道哦。那这边呢是在国一南下114公里头份到头屋，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特别的留意，多加注意彼此安全距离。那么在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在汐止这边路面是有坑洞的，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安全。最新消息，在国道1号高架北上27.5公里汐五环北前的外侧路间，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同样也是国道1号南下72.2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的外侧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哦。那这2辆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了外侧的2线，邀请大家特别特别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安全。那排除消息，在国道1号北上176.2公里台中到大雅的路间呢，原本有1辆自行车的误闯是已经排除。国一南下166.4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中间车道的大客车抛锚停放，同样也是排除了，所以这两个路段都可以正常的通过。最新排除消息，在国一高架北上27.5公里原本说汐五环北前外侧路间有2辆自小客车事故是已经排除了，所以也可以正常通过咯。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游去了，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1: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九弯十八拐，哎，你要确定哦。
0: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金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1: 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呢？
0: 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1: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2: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我早就决定不会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

现在到8:07，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第二个小时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来路况赶快提醒一下哦，这边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交流道的路间呢是有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放警示标志，赶快通车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哦。再来两个排除的消息，是在首先国一南下72.2公里，原本说过高架杨梅端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北控刚刚回报说已经排除了。还有在国一高架北上27.5公里，细五环北前外侧路间原本两辆自小客车事故也是排除了。那也谢谢我们认识一个听众朋友经过跟我们回报这边的状况。好，那么有个状况目前有持续，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14公里头份到头屋，这边发生了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那目前是占用了内侧、中间还有部分外线车道，所以路段是只剩下路间可以通行，后方是车多回堵的。远景跟相关单位都是在现场处理中，那后方也是有摆放了警示标志，建议大家可以提前改道来行驶，那经过的时候记得速度放慢，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哦。好，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微经典时光，带大家听到这一系列歌曲呢，绝对是这个小时微经典加隐藏版老歌好回味，带大家听到呢基本上都是经典歌曲，所以我们来好好享受一下吧。首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菲的《红豆》。

为经典时光第一首两个字的歌曲，来自王菲的《红豆》。时间8:13，来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南下114公里，投份到头屋啊，这边发生了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抛锚货车。好，所以看起来应该是说有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然后还有一辆货车是抛锚停放的。那目前整体来说是占用了内侧车道、中间车道还有部分的外线车道，这边路段只剩下路肩可以通行，后方是车多回堵的。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减速慢行，多加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远景跟相关单位是都在现场处理中，后方也是有摆放警示标志，建议大家还是可以提前改道，目前路段车辆是会比较多的。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交流道，路肩有自小客车停放是没有放警示标志的，赶快通知了，经过也要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哟。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出口，这边是细指路面有坑洞，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多加的小心，注意安全咯。那看了一下路网图，目前北部地区基本上平均应该时速都是60起跳，那有一段橘橘的比较明显的呢，是国五的北向头城到平林交控，这边时速可能是有低于50公里的情形。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往旁边看，这边也有一段橘橘的，时速低于60的是国一高架校前路到杨梅端的南向路段。还有呢，我们再往下来看，这边是在国一的头份到头屋南向路段，时速有低于50公里的情形。看了一下，不确定是不是因为那个事故的关系，因为刚刚在附近路段，对不对？好，那现在有看到说这边有车辆比较多的状况，那请大家要帮我们持续的留意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距离哦。好，诶，我看到即时影像，这边好，这边在国一南下 114.64 头份这边呢，真的是车辆有比较多，然后也有在处理的这个状况，行经帮我们注意安全，即时影像目前是有看到的。那往中部地区看呢，时速平均都有60，再往南来看时速也很不错，应该平均也都是60以上。好，各地目前呢大概就是刚刚这几个地方可能稍微会比较慢一些，那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距离。至于呢，晚上了记得要帮我们把车灯打开来，赶快检查一下的仪表板有没有车灯，我猜说发光车灯有没有打开，好，帮我们注意一下哦。好的，那么为经典时光，下一首歌曲要来听到周蕙的歌声《约定》。

听到是来自周蕙这首，好好听哦，真心觉得好好听的，有感而发。这首歌叫做《约定》，天哪，怎么这么好听？好，来路况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14公里头份到头屋啊，这边有发生了两辆自小客车追撞，还有抛锚货车。目前整体状况是占用了内侧车道、中间车道，还有部分外线车道，只剩下路肩可以通行，后方是车多回堵的。那建议大家可以提早改道，现在远景跟相关单位都在现场处理中，后方也是有摆放警示标志。那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减速慢行，多加留意彼此安全距离，一定要多加小心留意哦。好，继续听，好好听。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许茹芸的歌声《泪海》。

这是来自许茹芸讲太快了，许茹芸所演唱的《泪海》。时间来到8:26，大家吃饭了吗？我刚发现诶，有肚子饿的感觉，但还好没事，就是我是 OK 的。我是 OK 的是什么？好啦，如果你今天这晚餐你很想跟我分享，欢迎脸书 IG 搜寻林夕子，希望的夕，种子的子，你可以找得到我，跟我分享你的晚餐吃了什么，或者是你的周末假期怎么过。我们再来一首两个字的歌，这是来自张学友的《情书》。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啊，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嗯，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嗯，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

0: 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尽管欢迎您加入。

0: 世上尽皆人们唱出却只有如是人。
1: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家暴，勇敢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先来到8:34来路况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三号刚刚大概四分钟前回报说南下125公里，过大山的中间车道有一辆白色自小客车，车号末四码是5877，没有开车尾灯哦，所以这位5877白色自小客车的驾驶，如果你在听的话，你的车尾灯是不是有点小状况呢？赶快留意一下哈、哦。那还有就是也提醒大家，现在夜深了，记得要把你的车灯打开来哟。好，排除消息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14公里，原本说过头份的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和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还有在国一南下的高科交流道路间，原本说自小客车停放，这个状况南控回报说，哎，没有看见，所以也是排除，可以正常的通过喽。好，那提醒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万里溪淹色湖的这个事情哦。7月16号礼拜四下午3点的时候，已经针对了万里溪淹色湖有发布了红色警戒，那么也完成了万里溪桥南北这两端来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封桥初期呢，会采南北向车道各留设一个内侧车道来提供一般车辆的通行，那当然严禁逗留，而且呢也会在桥梁的两端来设置水位监看警戒人员。不过同时也是考量到说夜间这个水位监看视线是不好的，所以呢也会在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来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那如果说水位有明显的上涨呢，也是会维持全面封桥的，并且也会是淹色湖的溢流或者是水位明显上涨的情况来滚动调整这个所有的状况，那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注意安全。好，那针对这个已经发布红色警戒道路封闭的时候，有替代道路的是从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这个南下的车辆，以及受封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方向跟北上，包含说由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市方向，还有由

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这个方向，都是有替代道路提供给大家。所以如果你要行驶这个路段的话，帮我们上网查一下齁，去了解说，诶，如果替代道路的话应该要怎么走，因为这边还蛮多的齁，有点小复杂。所以如果你需要行驶这边路段的话，帮我们查看一下说这个替代道路应该怎么做。好，再来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关于说台风豪雨期间呢，山区道路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的，路况难以掌握，所以请大家帮我们避免进入山区道路。那如果说你还是需要的话，请大家帮我们持续的注意道路管制的讯息，并且预先规划行程以及相关的应变措施。台风过后啊，这个山区道路真的是都不稳定性蛮高的，灾后抢通时间呢也是需要按照这个灾情规模而定，所以请大家记得要提前因应规划，避免受困滞留。那也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或者是手机你可以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当然还有收听警广来掌握最新道路资讯，这些都是提供给大家的方法哟。好，那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这一系列又来听到的是1999年的经典西洋歌曲，也就是我们隐藏版老歌好回味时光。首先来听到一首我超爱的歌，来自 Backstreet Boys， 这首大家可能也很熟的 I Want It That Way。

有没有让你觉得很熟悉的一首歌曲，来自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 这首歌叫做 I Want It That Way。 8点42分，来路况提醒一下，这边是在国道1号的高架南下。

关界咯。那再来是关于道路施工的部分，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封闭了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是维持通行的，那么就建议大家提早改道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以及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是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这个工程，往桃园的车辆呢要麻烦你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往新庄的车辆要记得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这边来替代哟。好，这个就是捷运工程啦，所以时间是会比较久，几年的时间，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跟配合咯。好，最新消息，台61线北上在 15.2 公里，这边回报说在林口前的内外侧车道有牛误闯了耶，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怎么有牛跑出来了呢？路段在台61线北上 15.2 公里林口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这边是有一只牛它误闯了，一定要小心哦，现在已经晚上了，要帮我们小心，千万不要去撞到它了齁。再提醒一次，台61线北上 15.2 公里林口前内外侧车道，这里是有牛的误闯，赶快通知了，帮我们一定要小心注意，千万不要去撞到它咯。好，有路况跟我们说 0800-000-123-1999 年的这个经典的歌曲，一定要好好欣赏一下。下一首也是我好喜欢的团体西城男孩 Westlife， 有一首歌曲叫做 Swear It Again。

来自西城男孩 Westlife 这首歌曲叫做 Swear It Again， 好喜欢的一首歌。好，来8:48提醒您哦，在台61线北上15.2公里林口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这个牛的误闯啊，请大家一定要帮我们小心哦，路段的视线昏暗，真的要小心这只牛，它可能内侧外侧这样走来走去，或者是它可能走在中间啊，不确定它速度如何，但都要帮我们小心它哦，赶快通知处理了。再来国道部分提醒，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62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彼此的安全距离咯。好，下一首歌曲要来听到呢，也是我好喜欢的一首歌，来自 Boyzone 男孩特区，有一首歌曲叫做 No Matter What。

来自 Boys on 男孩特区这首歌曲 No Matter What。 这首不是这首，这一系列这几首歌曲录到九点前听到的都是1999年的经典作品，接下来这首 Faith Hill 的 Breath。

来自 Faith Hill 这首歌曲叫做 Breathe， 时间来到8:58。好，来提醒您，台61线北上15.2公里林口前内外侧车道这个牛的误闯一定要小心，标志撞到它了，视线昏暗务必留意。那最后这首歌曲迎接9点钟，来自 Mariah Carey 跟 Jay-Z 的合作 Heartbreaker， 一样是1999年经典作品。等等，就9点钟记得保持度更会整的时候再见喽。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安，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9:0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交通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在台61线北上15.2公里林口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这边有一只牛的误闯哦，那路段视线昏暗，要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去撞到它。那状况是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这只牛哦。那再来排除的消息，在国道1号的高架南下62公里五羊过中立转街道的路间呢，这边说原本有自小客车的抛锚停放，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

通过。那么在稍早的这个状况呢，是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出口汐止这边说路面有坑洞，通知处理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所以要麻烦大家持续的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注意安全喽。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皇后皮箱，
1: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3: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4: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现在来到晚上的9:06，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第三个小时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来先帮大家来提醒一下，还记得这个万里溪淹色湖今天一直有提到这个红色警戒的事情吗？好，再跟大家提醒一次哦，这个万里溪淹色湖的红色警戒其实在周四下午3点就发布了，那么现在呢是已经都完成了万里溪桥南北这两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在封桥初期呢，也是采南北向车道各留设一个内侧车道来提供一般车辆的通行啊，当然也是严禁逗留的，并且呢，也是在这个桥梁的两端设置水位监看警戒人员，所以呢，这个部分要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那不过也是考量到说夜间水位监看视线不良，所以在今天晚上等一下的10点哈，等等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如果说水位有明显上涨的话，也是会维持全面封桥的。那同时也会是淹色

湖的溢流或者是水位明显上涨的情况来滚动的调整，以维护大家的安全。好，那公路单位呢也是规划了发布红色警戒道路这边封闭的时候替代路线可以怎么走，那么主要是南下车辆，包含说由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以及台东方向，跟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方向，以及北上的话是由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市方向，还有由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方向的这边的车辆呢容易会受到影响，所以替代道路啊很多。那如果说你要行走这边的话，哎，再帮我上网赶快来查一下说这个替代道路该怎么走，包含说可能要怎么样往返啊，分流行驶啊等等的，都要帮我们赶快上网查一下齁。那公路局也是呼吁各位说，台风豪雨期间山区道路是容易发生塌方落石，路况基本上真的蛮难掌握，所以请大家避免进入到山区道路。那也请用路人持续的注意道路的管制讯息，并且预先的规划行程还有相关的应变措施。在台风过后，山区道路不稳定性真的是蛮高的，灾后抢通的时间也是需要按照这个灾情的规模而定，所以请大家记得要提前因应规划，避免受困滞留。同时也欢迎大家充分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或者是手机你可以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当然还有就是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新的道路资讯。这部分呢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多多的注意安全哦。好的，那路况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在台61线这个北上的 15.2 公里林口前的内外侧车道有这只牛的误闯，视线蛮昏暗的，一定要帮我们小心这只牛，不确定它待在原地还是有移动啊，怎么走那个速度怎么样，我们没有这个详细的消息，所以请大家经过这附近就一定要注意安全哦，赶快通知处理了。那再来台61线还有一个是道路施工，是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来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车辆会引导到行驶台15线，那时间蛮久的齁，会一直到117年，所以这段时间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跟配合咯。好，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呢，这半个小时的时光里，要来带大家听到的比较柔情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探索内心的这样的系列的歌曲。首先呢，要来听到很喜欢的一首歌曲，是来自蔡健雅的《达尔文》。

来自蔡健雅这首歌曲叫做达尔文，我很喜欢他最后一句，就是进化成更好的人这件事情。就随着年纪的增长，你可能开始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事物，很多不同的体悟，那能不能在一次次面对不同的事物之后有一些体悟，进而有一些改变，变成更好的人，我觉得这就是很有趣的地方，也是最近特别有感的。诶，我之前才跟大家说，就是我去美国，然后呢会发文分享，有，我现在慢慢的在发，因为每天其实蛮多事情要做的，所以贴文呢就慢慢的处理。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出去玩之后啊，就会觉得哇，真的很多东西你开始看法会不一样，想法会不一样，也包含说你所遇到的事情的所见所闻，它其实是一个动态式的调整，它可能会因为你原本的方向跟目标渐渐的因为什么而产生转变，不论是自己的转变还是别人的转变，很多东西它不会真的永远都长一样，就跟原则这件事情不一样，就是很多东西它就是会一直有改变的。所以适时的一直来看看自己的状态，了解自己目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情或想法，其实真的很重要。光是一个今年2026年好了，你可能年初的想法跟年终想法就不一样，甚至到年尾，哎呦，想法又不一样了。所以呢，好好的多跟自己对话，去知道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去追求自己真正内心很理想的那个生活样态是最棒的，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嗯，突然讲好多好了，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蔡健雅的达尔文。接下来下一首歌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也是我好喜欢的歌曲，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情歌。

一首好喜欢的歌，是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情歌》。时间9:21，提醒您哦，这只牛目前还在路上，台61线北上15.2公里，林口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这只牛的误闯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有赶快通知了。那路段视线是比较昏暗的，所以要请大家帮我们小心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去撞到它了哈，一定要小心留意哦。那么接下来下一首也是我好喜欢的歌，那这个要听到是吴青峰诠释的版本，有另外一个是许茹芸的诠释，我们来听到吴青峰的版本，最难的是相遇。

这是来自吴青峰《城市的最难的是相遇》。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JJ 林俊杰跟 Alin 共同演唱的《在月食里抱

0: 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局纵谷大地艺术季飘鸟197迈入第七届，今年以流动的暖光为策展主题，集结来自英国、美国、波兰、土耳其、埃及、马来西亚跟台湾七个国家共12组艺术家，12件地景艺术品分布在鹿野、关山、池上、富里、瑞穗、光复、花东纵谷间，呈现经典再现、童趣生活跟永续生态三大主题，7月1号正式开展。农村水保署长陈俊言表示，希望借此吸引更多游客走入农村，走进花东纵谷，并深度走访，以实际行动支持在地产业，共同推动农游永续发展。
1: 鹿野一直延伸到光复来，我们期待我们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吸引更多外地的游客能够来参观我们艺术家这个用心创作的一个作品，同时也来走入农村，对农村有多一个认识，对一个我们农村相关的农产品多一点了解，最好能够来多住一个晚上。
0: 12件作品当中，6件设在花莲，包括设置于富里乡罗山大鱼池，由竹工工艺艺术家林静格创作的地层的记忆，以工业设计的理念逻辑去解构重组感性的传统竹编，将传统技法转化为几何线条跟空间结构，为古老记忆赋予当代灵魂。而由鱼与工作室在60石山东富禅寺大草皮上打造的流动的栖居，以地层象征土地记忆，刻画时间沉积跟持续向前的力量。波兰艺术家唐努塔以布材质在瑞穗

0: 李冰凉树间表现风的呼吸，作者透过翻译说明，这是他今年在亚洲的第一件作品，流动材质的作品，跟光线相辉映，在展示场域间跟自然深入对话。
1: 风的呼吸也代表了这件作品的态度，这是一件不试图去支配场域，然后与场域共同生活、共同呼吸的作品。那可以看到作品在风中、在光线中，它是一直持续的变化。
0: 农村水保署长陈俊言表示，功夫乡这次设置了三件作品，希望用艺术陪伴地方走过灾后重建，引领旅人重回光复，感受光复乡灾后重生的韧性。
2: 请国人来造访这些艺术作品，来参与我们农村，以及来关心我们这个花莲地区，做旅游，带动消费。
0: 艺术家林纯用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花海区草地创作的无限守护，将采自溪谷的大石头以钢筋圈箍成原住民三十造形状，钢筋往上延伸成为火焰，支持着450片铁铲子串成的无限三项循环，代表灾区紧密互助重生的力量，也象征铲子超人的爱跟无私，传递守护家园的勇气跟重建力量，也对铲子超人们无限循环的爱表达心。
3: 以阿美族传统家屋的三十灶发响，然后向上合成为火焰的灶，希望传达家人团聚，香火绵延不断的意义。绽放利用了450片铲子的铁件来构成三项无限循环的造型，象征去年马太安溪泛滥后，全国各地前赴后继不断涌入协助救灾的与重建家园的铲子超人们。
0: 富里乡在地阿美族艺术家阿当陈全荣的作品同在，成为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日月池旁草皮的亮点，透过竹编交错出六人握手为圈，象征彼此共存，携手同行。
4: 编的表现就是我们都同在，那个铲子超人告诉我们光复人说我们都在，不要害怕。
0: 在光复乡马太安湿地新绿农园跟拉兰的家之间的木栈道旁和花池当中，有英国艺术家 Tim Norris 的作品涌现，以花莲在地采收的竹子编织而成，有如花苞向着天空伸展，倒映在荷花池当中，美不胜收，也展现新生的希望。光复乡长林清水说，堰塞湖灾害让观光客不敢到光复，希望透过地景艺术吸引游客回流。
5: 我们光复乡就是山依旧在，一样是很妩媚的哈。我们光复乡的溪水还是很漂亮的，很多地方是依然很漂亮。可是大家因为堰塞河关系就不敢来哈。那我们希望说大家都宣导光复乡的美啦。
0: 除了在花莲六件作品之外，台东鹿野有三件作品，分别坐落在鹿野龙田降落场、鹿野乡公所旁以及新良湿地。关山镇有两件作品设置在县道197的高里旁稻田跟关山铁皮屋，广阔的池上乡稻田之间有一件作品。农村水保署希望纵谷大地艺术季的地景艺术成为花东纵谷最美的风景线，吸引游客探索台湾农村之美，欢迎各地民众到花东纵谷领略大自然跟艺术交织的美景。
6: 流动的暖光
7: 守护纵谷。
0: 以上台湾走透透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庄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8: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 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

0: 入广告。
1: 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

先来到9:38，好，来路况帮大家整理一下。稍早说的那只牛啊，它可能还在那个附近路段，台61线北上 15.2 公里，林口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啊，这边稍早说有这只牛误闯了这个路段，然后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路段视线也比较昏暗，所以邀请大家不止小心这只牛不要撞到它，同时呢也是要帮我们注意一下跟它之间的安全距离。那么再来又来还有个排除消息，在国三南下的新台五路出口汐止这边，原本说路面有坑洞，北控说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咯。那么要提醒哦，就是关于这个烟色湖的这个消息，万里溪的这个烟色湖在7月16号的时候呢已经有发布了红色警戒，那现在都已经完成了万里溪桥南北这两端实施预警性封桥，封桥初期呢也是采南北向的车道各留设一个内侧车道，提供一般车辆来通行，当然也是严禁逗留的，并且会在桥梁的两端设置水位监看警戒人员。那不过也是考量到说夜间水位监看视线不良哦，所以在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呢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如果说水位有明显上涨的话就会维持全面的封桥，那么也会是烟色湖的这个溢流或者是水位明显上涨情况来滚动的调整，维护大家的安全。好，那公路单位规划了发布红色警戒道路封闭的时候替代道路，有南下的跟北上的，所以南下的话就是从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还有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以及北上的话，北上就是由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市方向，跟由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方向，这边都是有替代道路提供给大家的，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赶快帮我上网查一下，这边有建议的改道路线，包含说你的往返地点啊、分流行驶等等的，都帮我们赶快查一下了解一下齁。好，那么公路局这边也是呼吁用路人说，台风豪雨期间山区道路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路况蛮难掌握的，所以请大家避免进入到山区道路，也请大家持续的注意道路管制的讯息，并且预先的规划行程还有相关的应变措施。台风过后山区道路不稳定性是比较高的，那么在灾后抢通时间也是需要依灾情规模而定，请大家提前因应规划，避免受困滞留，更欢迎大家充分利用公路局的这个智慧化省道及时资讯服务网，或者是手机下载幸福公路 APP， 当然还有收听警广，这几个方法都可以让大家掌握到最新的道路资讯，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接下来一路到十点钟我们要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呢，我觉得它带有一种清新，但又有一种节奏哦吼，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首先来欣赏到这首歌，是163 Braces 吴朵云他的创作作品跟演唱，《天空》。

这是来自163 Braces 的创作演唱，收录在海螺记张专辑当中。同时呢，163他在这个海螺记是他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成功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超级厉害。好的，9:44来这边提醒一下，目前在台北市麦帅二桥往内湖的这边外侧车道说有事故发生，要请大家特别帮我们留意有事故发生在外侧车道齁。好，那么下一首歌，李浩玮的创作跟演唱《无垢》。

来自李浩伟的创作跟演唱，这首歌曲收录在 Fly Machine 张专辑当中，叫做无垢。刚刚的163 Braces 吴朵云是他的女朋友，所以李浩伟是吴朵云的男朋友故意把他们两首歌摆在一起，其实呢非常的好听的歌曲跟大家分享。那么同时呢9:48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哦。明天是7月19号，台湾位在太平洋高压西侧边缘，那因为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伴随着南海水汽的输送，所以说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大概都是多云到晴的，在午后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山区甚至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可能哦，所以如果说你是午后要外出的话，记得要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而清晨到上午，因为环境风跟陆风的符合，中部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呢，在这个没有下雨前的话，天气高温炎热，各地高温普遍是来到32到35度，其中桃园以北、彰化内陆、花莲纵谷跟台东地区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的这个几率发生，所以说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危险等级，你要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哦。很多人可能想说这天气真的蛮好的，很适合出去玩，没有错，真的非常适合出去玩，不过一定要好好的注意防晒，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个身体上的状况，记得要补充水分，然后防晒之外也是要记得休息，不要一直从头玩到尾，记得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好，那么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吧。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池修的创作跟演唱，叫做《透明的》。

这是来自池修的创作跟演唱，曲目叫做《透明的》。时间来到9:53:54了，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高工局出口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是占用了回转道，邀请大家特别帮我们小心注意哦。那还有就是稍早的这只牛牛呢，还没有排除哦。台61线北上 15.2 公里林口前的内外侧车道有这只牛的误闯，大概是50分钟前了。那路段视线是比较昏暗的，要记得小心跟他之间的安全距离，小心不要去撞到他哦。状况有通知了，但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哦。好，那同时也要再提醒一下，关于台北市的这个状况是麦帅二桥往内湖的外侧车道，说有事故发生，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帮我们留意，小心安全。好，最新消息排除是在国一刚刚说的这个北上高工局出口，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回转道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咯。好，那么来下一首歌吧，这是来自黄伟星的《不完美心跳》。

来自黄伟星，这首歌曲叫做《不完美心跳》。好，来迎接我们今天这首歌要交接十点钟，我们的俊孝要来空中继续陪伴大家。最后这首歌是来自 So Sorry 的《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这首歌迎接十点，明天还会继续空中陪大家哦。因为明天心灵还是来找我代班，所以明天我们还是会同一个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空中再见。如果想持续关注我之后任何代班消息，脸书 IG 搜寻林夕子，希望的夕种子的子就找得到我了。最后这首歌《拥抱不一定总是要互相》，歌曲过后，这是猫屎路光会诊交接给俊孝，我们就明天见。Hello, 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安，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您现在收听的是尽管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希望您做整点路况会诊。在台61线北上15.2公里，大约一个小时前呢，说林口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一只牛的误闯，那路段的视线是比较昏暗的，要请大家持续帮我们当心哦，状况通知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哦。那也提醒在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往内湖的外侧车道这边有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注意安全。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肝胆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肝胆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你好，我是俊孝。哇，今天刚好是去拍 MV， 然后赶回现场的时候，竟然是林夕子，我还在惊吓之中哦。也祝福夕子的新专辑可以说顺顺顺 ，Melody 哈。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特别小心一下那几个最。

新的路况消息哦，包括了在国道一号是排除讯息，北上的高工出口处呢，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呢，是有施工哦，会到凌晨六点。台北市的瑞光路呢，民权东路六号到阳光街有路基改善工程，也是到凌晨六点哦。好，节目开始，照惯例有看一下最新的卫星云图的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哦是有下小雨的情形，而目前看起来雨势比较大的包括台南以及屏东两个县市的，大家务必呢开车爱开卡板呢吼。好，那中央气象署在今晚的七点二十分呢，因为降雨是趋缓的，所以是解除了大雨特报哦。那目前看起来呢是有稍微下小雨的情形，请刚提到的台南和屏东县市的朋友特别注意小心哦。刚在跟西子告别前问他说，诶，要不要推荐一首歌给听众朋友呢？他说，诶，这首蛮活泼蛮好玩的哦，一起听听吧，来自林西子的云端漫步。

听到林夕子呢2026年最新的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里面的主打歌《云端漫步》，时间是晚上的10:12哦。好，那明天晚上呢，夕子会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一起到处走走。节目回来的时候呢，也带您关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包括呢在台北市的中正路往西方向文林路到文昌路呢是有施工的，会到凌晨6

点，台北市的市府路往北兴业路到松寿路的全线车道也是有封闭施工，会到早上的八点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喽。刚好节目第一趴主题是冒险哦，那刚刚的云端漫步也蛮适合这个主题的，继续顺着冒险的脚步，听到的歌曲来自 Yuki 徐怀钰的《冒险气球》。

有听到 Yuki 徐怀钰的歌声，冒险气球是1999年的天使张专辑当中的歌声哦。那刚才播歌同时也跟西子 say goodbye 了，明天晚上的7点钟记得持续锁定呢西子在金广陪伴你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最新消息带你小心，在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的外侧呢，有听众回报说有小客车抛锚内，经过要特别注意哦。另外是国道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高工局的出口附近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天气的部分呢，要持续留意的是呢，现在看起来齁，在台南和屏东还是有下雨状况，在以上两个县市务必放慢车速。

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尽管告诉俊孝。那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丢哇哦。另外你尽管的粉专 IG 记得锁定了，粉专的话呢是 PBS 尽管会客室， IG 呢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尽管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好，那东部的朋友要特别小心齁，因为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中央防灾应变中心的第九次的情资也有些相关的一些最新的结果。主要呢在这个万里溪堰塞湖是红色警戒啊，那公路局的东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呢花莲公务段呢已经完成了万里溪桥南北两端的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哦。那封桥初期呢会采用南北向的车流各留一线的内侧车道来给一般车辆来做通行，而且千万不可以逗留哦，并且在桥梁的两端呢设置水位监看的警戒人员哦，而且也考量了夜间水位监看视线比较不好嘛，将在呢7月18号的晚上10点到7月19号的周日早上6点呢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作业，也会看这堰塞湖的溢流或是水位明显上涨的状况来做机动调整，希望要经过你呢要特别注意哦。

耶、yeah, ！一起来一场心灵的冒险，来自王心凌 Cindy 所带来的心灵的冒险哦，是2021年呢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请大家多多小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目前看起来呢，全台哦南部的台南和高雄是持续有在下雨的状况。另外最新排除讯息是台北市，刚不断提醒哦，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呢，外侧呢有小客车抛锚。最新情形是已经顺利排除咯。好，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齁，因应这万里溪桥是红色警戒嘛，所以万里溪的双向呢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初期呢会采用双向各留一个线道来做通行齁，提供一般车辆来做通行的状况。那如果你要改道的话呢，要请你留意咯。首先是南下车辆齁，台九线的花莲市的中正路这边呢可以来做相关的改道作业，包括从中正路到台11线的南埔加油站，再从台11线的花莲大桥呢到台11线的丰滨，然后呢再经过这个光丰公路以及呢花东公路到瑞穗或玉里哦。希望大家如果要会经过的话呢，特别小心一下。好，那从部市区部分呢，台北市哦，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呢，上层的快车道以及内侧与下层呢有相关的机车道的工程哦，经过请你小心了，会到凌晨的六点。一样台北市哦，瑞光路的民权东路六段到光阳街实施路基的改善作业，也是会到凌晨的六点。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陈奕迅的《孤勇者》。

0: 雄。
1: 好，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是他2021年的作品。节目回来的同时呢，持续带你小心哦，几个刚刚传进来的路况，非常感谢全台驾驶朋友呢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国道3号的北上呢 16.7 公里说南深路段出口匝道的路肩呢是有小客车抛锚，现场闪灯以及警示哦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国道3号的南下 16.5 公里过了南港系统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现场也是闪灯和警示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任何更新更新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有关冒险的歌曲一首接一首，不知道大家喜欢当个背包客吗？听到 JS 的歌曲《爱情背包客》。

0: 追爱情的路上，你还在旅行吗？听到 JS 在2008年《此生最美的风景》当中的爱情背包客，时间是晚上的10:34哦。好的，也同步呢，请大家持续小心哦。一个最新的路况，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在南下的27公里呢，环北的路间有小客车是抛锚了，我们后赶快通报。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6.7公里南深路的出口匝道呢，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16.5公里呢，南港系统的路间也是有小客车抛锚哦。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路段这么近，那一南一北哦，经过请大家特别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Yeah， 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有在嘉义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求职诈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饮用、不规划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现代人越来越仰赖使用网络消费与休闲，尤其大学生、年轻人可能会被诈骗集团以购买游戏点数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话术遭受金钱诈骗。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骗。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

只要提醒你，更加忝嘛，唔通未记你保持运动，啊，佮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伫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台北市一个最新的施工消息哦。在台北市呢，根据中正二分局的回报，思源街一号呢，大概是这个自来水博物馆到思源街四号对面的车道呢，西往东入城方向呢，有车道进行相关的封闭施工哦。目前看起来会到凌晨5:30会实施调拨车道来做通行管制，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注意。另外，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27.5公里呢，环北路段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的北上16.7公里南深出口匝道前，路肩也有小客车抛锚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节目第一 part 的主题是冒险嘛，那就一起来聊聊全世界有哪一些值得去冒险体验一下的地方。哇，这些景点有些都蛮可怕的。相信呢，大家小时候都喜欢到公园荡秋千，那你敢不敢在壮阔的大峡谷之间荡秋千呢？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和纽西兰的皇后镇呢，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巨大秋千，应该有两座啊。然后呢，分别是这个大峡谷秋千与纳维斯峡谷秋千哦。那其中呢，纽西兰的纳维斯峡谷秋千呢，是绝对让人吓破胆的，除了必须经过70公尺的自由落体，紧接而来的呢是高达144公里的这个时速的荡秋千哦。然后呢，另外一个世界尽头的荡秋千是位于南美洲厄瓜多一座呢2260公尺的高山上，可以呢俯瞰脚底下壮阔山景的享受哦。但玩这三座荡秋千可能都要经过一下这个死亡契约的核定，所以如果大家想体验一下的话呢，此生想体验一下的话呢，可能也要留意一下后续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哦。但我相信是很棒的体验啦，就在峡谷之中荡秋千这样。另外呢，近来也很红的是这个高空的滑索哦，就是呢最近很流行这种空中的运动嘛，不管是国内或国外呢都可以有相关的体验。那相比在空中的活动呢，这确实是比较低危险哦，因为它是有一个滑索绑着你的身体哦，让你在高空可以做一些动作这样。有的在海面上进行，那有的呢是在树林间穿梭，但如果你喜欢冒险的话，应该会觉得还蛮好玩的。主要呢利用这个绳索两端的高度差进行移动，然后享受这个空中快速溜过去的感觉哦。那玩法呢是玩家会带上这个与绳索相连的安全带，然后呢加上不需要任何复杂的动作，适合各种条件的玩家来做进行哦。譬如说在这个树上呜一下就揪下去这种感觉。那其实在全世界来说的话呢，蛮多地方都有的，像是韩国的南怡岛，或是泰国的普吉岛，以及呢新加坡的圣淘沙，都是有这种滑索空中体验哦。所以大家想要体验一下，在这个高山的这个之下呢，时速高达120公里的这个顺滑之下的快感的话呢，值得去玩一下，但也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哦。听到陈绮贞的歌曲《华丽的冒险》。

好的，听到陈绮贞的歌曲《华丽的冒险》，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48。收在他呢2005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声。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一下几个最新的事故消息。在国道6号呢，东向 7.6 公里草屯服务区的路间有黑色的抛锚车，现场没有闪灯和警示哦，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27公里，在环北的路间呢有小客车抛锚了，目前也已经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还有哪一些值得玩的刺激的一些活动呢？再来是这个高空弹跳，其实高空弹跳是起源于

南太平洋哦，是纽西兰的万纳杜族的男性成年礼，用来证明男性勇气和刚毅的象征哦。而近来呢，成为一种这个挑战自我的观光活动，只要从高处一下呢，体验这个血压飙升的超快感。现在呢，更发展出不同的玩法，有哪些玩法呢？有人哦，会在上面呢用不同的姿势，然后呢跳出看台，或是呢蒙眼弹跳，双人一起跳之类的玩法哦。但你知道吗？那其实那个高空弹跳的线啊，它其实是有寿命的，你可能只能跳个一二十次就要换新的。所以你每次在挑战的时候，哦，那个价格都很贵，一方面是保险啊，二方面就是那个线是要替代的哦。我记得以前有玩过，然后呢我的前一个人哦，就那个教练要他跳的时候他一直不敢跳，教练说一二三啊，然后一二三啊，然后教练说那我说一二三要跳咯，就喊到一二的时候把他推下去，就那个人就骂了一个脏话，就听到那个脏话在山谷当中回荡的感觉。那台湾要体验的话呢，其实这个大汉桥也是很多人会去体验的哦，可以体验从72公尺大概是24层楼高坠下去的感受哦。

好，听到追随林俊杰的歌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54，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哦，在国道6号的东向7.6公里草屯服务区的路间有黑色的抛锚车，然后呢是没有闪灯和警示，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

好，听到北海小英雄的主题曲是由何嘉文所演唱的。这个卡通最早诞生在1974年哦，是日本和德国合作的电视卡通。送上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张韶涵的《床边故事》。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0，也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 27.5 公里呢，环北路段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我们呢已经通报。国道六号的东向 7.6 公里呢，草屯服务区的路肩有黑色小客车抛锚，目前没有闪灯和警示，也已经通报当中。市区部分呢，带你关心台北市咯，中正二分局提醒呢，在思源街一号自然水博物馆到思源街四号的对面的车道呢，有相关的一些工程哦，会到凌晨5:30，那会使用呢这个调拨车道来做通行，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0。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转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T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的爱情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9，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翠 K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翠的哇哦。几个最新消息带你来关心了。首先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85公里呢，竹林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目前闪灯没有警告标志。还有国道6号的东向呢，7.6公里过了草屯服务区的路间就黑色小客车抛锚哦，现场也是没有闪灯和警示，经过请你注意。路网图看起来呢，专呆玩弄孙子孙对不孙对懂了，请你继续卡点位哦，点位是0800000103。节目的第二趴迎接旅行的主题歌曲，会送上一系列呢，诶，好像是全世界很喜欢去的地方哦，听到佩姐蔡依林的新作品布拉格广场的新版哦。

哇、wow, 听到佩姐蔡依林的歌曲布拉格广场的新版本哦。时间是晚上的11:13，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八宝丁宝蓝宝蓝宝龙孙孙孙。但是呢一个最新消息传进来哦，是有抛锚车，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北上的67公里呢过了孝前路交流道有小客车抛锚哦，现场是有闪灯和警示的，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留意了。另外在天气表现的部分呢要请大家持续来注意，要留心的是呢有高温特报讯息哦。

明天看起来呢，几个县市是橘色灯号，就是呢气温会搞到38度以上哦，像是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彰化县和花莲县。黄色灯号呢会达到36度以上的县市，包含了基隆和台东。希望以上县市呢做好保水工作，不要中暑咯。好，另外东部的部分呢，请大家留意齁，这个林保署在7月16号周四的时候呢，下午3点有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另外呢，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局以及呢这个花莲公务段呢，也完成了万里溪桥南北两端的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齁。那初期呢是采用南北向的车道呢，会各设一线的内线车道来让一般车辆来做通行，并且呢会在桥梁两端呢设置水位的监看人员哦。但考量齁、夜间水位呢视线比较不好啦，所以在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呢，到7月19号礼拜天的早上6点呢，会进行呢预警性的全面封桥作业，然后会看堰塞湖的溢流状况来做相关的机动性调整哦。然后呢，请大家齁，因为这个台风刚过嘛，那很多地方都有摊方落石或路况难以掌握的状况，希望大家避免前往山区，一起为大家的安全出一份力齁。有些人还硬闯山区啊，那唔汤唔汤，除了害自己也可能会害到他人哦，因为你出事的话呢，可能就要很多人员去山里面找你了。这个假期不知道大家有去日本玩吗？我真的好羡慕，好多朋友都去日本玩哦，但我真的忙爆，忙到没有时间出国呢。

我刚看了一下我的粉专统计，我这礼拜问大家说有多少人有出国，就发现跟我一样没有出国人比较多齁，有稍微欣慰一下了。听到卡莉怪妞的歌曲元素，晚上的11:19，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北上的67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呢有小客车抛锚，现场有闪灯和警示。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85公里处竹林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也是闪灯，没有警告标志。麻烦大家遇到车子发不动的情形呢，后面的50到100公尺处呢，记得摆上三角警告标志，提醒后面来车不要再前进咯。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哟，拢顺顺顺呢。

办，也好想去日本玩哦，但是没有时间哦，真的忙爆了。晚上11:25，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哦，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北上的67公里呢，孝前路的交流道由自小客车抛锚，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的，那同步邀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几个施工的消息，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呢，上层的快车道内侧以及下层的工区机车道呢是有相关的工程啊，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了。嗯，有关日本的歌曲继续送上呢，张洪亮和莫文蔚的《广岛之恋》，够不够经典啊？

蛮浪漫的歌曲，来自张洪亮和莫文蔚所带来的《广岛之恋》。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1，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哦。几个呢最新的路况发展，包括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北上的67公里呢，校前路的交流道有小客车抛锚咯，现场闪灯警示，经过请你特别注意。路网图的部分，八宝中宝蓝宝当宝，哎呦龙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卡电话哦，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0: 耳边听到呢，小刚周传雄的歌曲《蓝色土耳其》，是他呢2007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声。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下呢最新的路况。新北市的化成路554巷呢因为智商的关系有封路哦。所以呢目前预计会到明天中午才会结束。经过的话呢请你提前避开，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不知道大家齁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从主持到现在呢不断收到很多听众的鼓励。是的，我们在空中呢互相陪伴，也感谢你转开警广，我们呢在这里齁互相的分享有趣好玩的事情以及最新的路况消息哦。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东部的大家邀请你特别留意了，因为呢这个东部有堰塞湖的关系有进行相关的红色警戒。主要呢这个林保署在7月16号礼拜四的时候呢有发布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那公路局的东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呢花莲公务段已经完成了万里溪桥南北两端的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哦。那主要是因为夜间的时候考量呢水位比较看不清楚哦。所以会在今天晚上的10点呢到隔天礼拜天哦凌晨六点呢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邀请你经过事后呢提前要改道通行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锁定警广，另外也希望大家呢跟警广留意一下你的精神状况。立告学妹困哪屋吼麦基影秀困姐加策划咯。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南投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暨南大学的校长吴东兴，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网络诈骗哦。
1: 大家好，我是国立暨南国际大学校长吴东兴。网络购物越来越普及，不管是脸书、IG 还是 LINE 都可以连结卖场，手机点击线上汇款后商品就会直接送到家。诈骗集团也瞄准这种消费模式，他们盗取正版厂商的图片，再用低价促销来吸引消费者。民众付款收货后才发现品质低劣，商品与广告不符，但要找厂商退货时

0: 已人去楼空，网站关闭。提醒您，网络购物最好选择信用优良的购物平台，别贪小便宜因小失大。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1: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警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校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2: 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3: 打开警广就知道啦。
2: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新卡北北游台湾。

嘿，感谢您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联合挖起俊孝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给它调回来哟。是的，迎接夏天，你要去哪边玩？很多人也许会去沙滩看沙雕，对不对？是的，说到沙雕呢，全台哦，沙雕办了有一段时间呢，就是芙蓉咯。2026呢，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呢，会一直到10月26号哦，在芙蓉海水浴场登场。今年呢，是用环球夏日沙雕派对为主题哦，把大白鲨或史瑞克，以及呢，功夫熊猫和驯龙高手等等的卡通呢的人气 IP 搬进了沙滩当中哦，由超过15位呢国内外的沙雕好手打造了40座的大型的主题沙雕，如果大家呢想要感受一下的话呢，把握好到10月26号的时候可以到芙蓉感受一下哦。另外这是需要购票的啦，那展出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7点，再请大家多多的把握时间去感受一下了。

好的，听到裘海正呢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纽约之恋》。时间呢来到了晚上11:46哦，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目前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554巷呢，因为智商的关系哦，预计呢会有相关的封闭，会到明天中午的12点，要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提前避开。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的是呢这个东部的路况部分哦，东部的话呢因为这个台九线呢因应这个万里西桥的红色警戒嘛，那目前呢是因为深夜的关系是采呢全线是封闭的，所以如果你要经过的话呢请务必一下要改道通行哦，包括呢南下车辆可以呢由花莲市往光复瑞穗和玉里及台东等方向哦，可以走台九线呢这个花莲市的中正路转到台十一线的这个南埔这边哦来做驾驶，那如果北上的话呢玉里瑞穗的话呢可以走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到光复，再转到台十一线的甲光丰公路、哦、来做驾驶，希望大家呢可以到顶顺顺顺，那要留意自己的安全、哦、因为这个台风刚过嘛，那堰塞湖也希望呢一切都是平静的哦。好，那我刚在上节目前呢也看到一个很 cute 的沙雕景点哦，就是呢2026的苗栗通宵沙雕艺术季也是正式登场咯。那今年哦来自白沙的祝福为主题呢，在通宵的海水浴场呢盛大展出，那一路呢会到9月6号才会截止哦。那活动呢也集结了29座的大型沙雕作品，也邀请了国内外的沙雕好手来完成哦。而且很棒的是呢全程都是免费的，刚提到芙蓉要收钱哦，但这个苗栗通宵是完全免费哦，那就把这个沙滩当作画布哦，有各式各样美丽的艺术品，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到苗栗通宵来感受一下当中的魅力哦。

0: 听到我政大的学姐陶晶莹的作品《走路去纽约》，有的时候我也蛮喜欢走路的，就是你在散步的时候呢，除了可以抵达你要去的地方，也可以在过程当中做一些思考啊，或是一种对自己一天的体悟的感觉哦。不知道你也喜欢走路吗？我是还蛮喜欢走路的啦，而且还能减肥哦。好，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240公里呢，民间路段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现场闪灯和警告标志都有，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说到旅游，你还喜欢土耳其冰淇淋吗？好像是被这个冰淇淋师玩的不要不要的哦。
1: Hello， 我是 DJ 俊浩，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 Toto Dance Master。

好的，听到了周杰伦的歌曲土耳其冰淇淋。那节目的第二趴也快结束了，我继续送上林依晨的孤单北半球。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泰嘎后爱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必伤，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7月19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呢关注一下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咯。首先在国道3号的南下205公里呢乌日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现场有闪灯和警告标志，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另外排除讯息在国一，说汐止杨梅的国一高架呢北上67公里，过了杨梅校前路段呢有自小客车抛锚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国三哦，北上的240公里呢民间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呢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Yeah， 听到飞儿乐团的 Fly Away 有跟着唱起来吗？来自他们呢2004年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呢一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北上的67公里呢，说过了孝前路的交流道呢，自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国道三号的南下205公里呢，有自小客车抛锚，有闪灯和警示，目前还在通报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如网图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哟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了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的第三趴迎接飞的主题歌曲哦。那你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干单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起流哇。那我每个礼拜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顶顺顺顺哦。

好听调呢 ，You are so be so die 的飞燕。时间呢来到凌晨0:12，不知道大家还在路上开车吗？如果是的话呢，来哦，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了。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好，那另外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中央气象署在昨天的晚上10:26是有发布呢路上强风特报。以下点名区域呢，海边都要小心哦，包括是桃园市啊、新竹市、新竹县、台东县和连江县呢，海边风浪都会比较强，请跟海岸线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另外呢，路况部分，国道三号的南下205公里乌日前的路段呢，路间修小客车抛锚，现场有闪灯和警示，经过还是要请你特别留意哦。有关飞的歌曲，听到 Only You 翁立友的《爱远走高峰》。

有听众说正在网络上收听是不是？对啊，其实要收听警广的话呢，网络呢是可以高音质收听警广的，只要下载警政服务 APP 就可以高音质的锁定警广哦。凌晨0:18听到呢王林佑的歌曲爱远走高飞，时间是来到凌晨了，也希望大家呢务必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一下精神状况。那熊妹困麦金休困姐加策划咯。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施工消息，台北市的麦帅一条往松山的方向呢，说上层的快车道的内侧就有施工，那下层的机车道也是有施工哦，会一直到凌晨6:00了。另外是木栅区这边哦，说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路以及木星路一段呢，就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就有相关的工程经过，一样请你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嘿，听到鬼宿千寻的歌曲 Fly to me， 我过去的时候很喜欢他的歌声，我就很疗愈的感觉。好，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呢多多注意一下呢几个还没有解除的路况，包括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05公里乌日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现场闪灯警示，经过呢请你特别注意哦。另外呢，因为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554巷是有这个智商封路的状况，会到中午12点哦，经过化呢请大家

来哦，我把熊亲眼刮香吼抓了一波，然后我听众说我刚刚是不是在吃东西。哎，我刚好吃到一半，歌曲结束，当然要赶快回来主持节目齁，所以刚拍死了。哎，大家耳朵很利呢，只稍微吃点东西马上听出来是不是。好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持续小心齁，几个最新的路况了。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 ,85.6 公里竹林路段的路间修小客车抛锚的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哦。而且我是人呐、啊，但要吃东西，我不是 AI， 对不对？搞不好之后尽管报路况是 AI 来报也说不定哦。或是 AI 报路况，你会比较喜欢吗？

好的，听到苏打绿的歌曲飞鱼，时间来到了凌晨0:33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一定要掌握。今天晚上目前看起来没有任何的自撞车，希望等一下呢继续给它维持下去好吗？另外在天气的转换部分呢，现在两个县市雨还是蛮大的哦，包括是台南和高雄哦，都是有多云阴时雷阵雨的状况，希望以上两个县市大家呢小心自己的安全。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紧盯哦。对啊，刚听众说齁、哦、还

好的，听到放浪兄弟的歌曲《远走高飞》，时间来到凌晨0:38咯，也同步后请大家注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109公里呢，普盐系统的外线刚是说有机车误闯哦，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咯。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3: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一首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校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哦。是的，然后呢，今天的节目邀请大家特别小心一下呢，现在是深夜时段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掌握精神，另外车灯请务必打开。说到防诈的最新讯息呢，其实速发布在前两天呢是有这个网络诈骗通报的这个查询网哦，也有一些相关的记者会哦，说2024年9月上线以来呢，已经接获了110万件的疑似诈骗讯息通报，那其中呢已经下架了54万件的内容哦，那平均每个月呢下架了2万多件，也从这个源头的主诈呢变成可以赶快的把相关的讯息呢不要去影响到其他人哦。另外在速产署的辅导之下呢，国内的三大的广告工协会也正式成立了数位广告的信任联盟哦，将近300多家的业者呢一起联手推动这个产业的自律，也希望呢可以好好的把一些不好的诈骗广告阻在外面哦。那说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其实未来的话呢，会联盟将会建制，包括是联防平台啊，可以交换这个诈骗的相关情资，或是呢发布产业的自律规范哦，一起呢把一些诈骗的讯息好好的堵在门外了。那未来呢，速发部也强调呢，将会持续优化呢这个网络诈骗的通报相关的查询网。

网站功能，然后也会结合这个网络的平台啊，或是资安防诈服务等等的一些公司部门的力量呢，一起为防诈出一份力。但我觉得不管是政府如何的做，大家还是要做好像

来自老凯莉的歌声 I believe I can fly， 只要你相信就有机会成真，希望我们保持一个正能量思考的态度，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时间来到凌晨零点五十分咯，也同时关注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哟都顺顺顺，对不顺对动来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有关路况的部分呢，带你持续来关心了。国道一号的南下52公里，说机场系统呢有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哦，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有关飞翔的歌曲，有飞翔就有坠落嘛，听到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

上个礼拜才刚跟陈时安碰面，他看到我说：“哎，你有拍我上一支 MV 对不对？”我说：“对呀、啊，因为我上个礼拜又拍他另外一支 MV 哦，然后应该在不久后会播吧。而且他真的是很温暖的歌手，现在还记得我哎。”我也说我在景广都播他的歌哦，这首歌收录在陈珊最新的专辑哦，我坠落你自由当中的同名歌曲。那后续也有很多首好听的歌曲会拍成 MV 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哦。主要呢在东部，大家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因为呢在这个林保署哦，7月16号的礼拜四呢下午3点就发布了万里溪的这个红色警戒。那整体来说的话呢，目前这个是枫桥初期是采用南北车道呢各一线的内线车道来让一般车辆来做通行的，但是因为现在深夜时段嘛，那考量哦这个监看的警戒人员呢对于视线比较不清楚的状况之下呢，会在昨天的7月18号的周六晚上10点到等一下的凌晨6点呢是采用预警性的全面封桥措施，然后会看现场状况来做机动调整。也请大家好，经过的话呢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最好的话呢是要改道通行咯。那也提醒大家好，台风刚走，很多地方尤其山区呢会有坍方落石的状况，希望大家避免前往山区，为自己也为其他人好吗？因为你如果真的出事的话呢，很多的警消单位也要去现场去关心你哦。所以请大家不要浪费国家资源，为自己也为他人，不要跑去山区冒险好吗？送上节目呢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听到 AKB48 的365天的纸飞机。在歌曲之后呢，交棒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4点钟。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丽的爱锤丢，哇哦。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局话路况导航。
2: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7月19号的凌晨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了。首先带你关注呢国道1号的南下52公里，说机场系统有自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的事故，目前事故小组正在赶往当中，也希望大家呢务必小心精神状况再坐驾车。排除讯息在国三，说南下的205公里呢乌日路段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目前有闪灯和警示，已经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

0: 周末的凌晨，
1: 你很好吗？
0: 让阿金
1: 陪你三个小时的
0: 今夜谈心。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快07分了。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非常感谢俊孝 PBS 微笑换日线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了。来到了7月19号礼拜日哦，周末的第二天凌晨。昨天礼拜六你们过得如何呢？昨天我傍晚去看了一场表演哦，那我只能说呢，这个天气啊，骑车在外面哦，就跟被判处下地狱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好热哦，热到不行哎，我穿着薄薄的防晒外套，那个效果其实还不错，结果我还是觉得我里面疯狂在下雨。什么意思？就是一直流汗哦。然后我就到了圆山花博那边逛了一下农民市集，突然肚子怪怪的，跑了个厕所呢，哇，在厕所里面真的是汗如雨下，很夸张哦。所以昨天这个天气应该还会再持续个2-3个月啊，希望接下来不要那么的可怕哦。不过外出也是要找地方乘凉哦，或者是说像我去看表演就可以在那边吹冷气啦。希望大家在假日周末的安排上呢，可以善待一下自己哦。你不要想说哎呀，假日我们就是要热血，要热血，要开心，我们要做一点好玩的事情，走，大家一起去爬山。哇，谁这样子跟我提议齁，我们不会当朋友。这种天气你爬山发疯啊。而且最近呢台风刚过啊，就是山区很多一些地方呢都是有落石塌方的状况啊。请大家务必留意齁，就算是安全的登山步道呢，也有可能有一些小小的风险潜藏在里面啊。所以可以的话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齁。那我们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 CJ504 Missing You。

听到了一次彰化秀水的饶舌歌手 CJ504 的歌曲 Missing You。 你有没有每到深夜夜深人静就会想起谁呢？如果有的话，辛苦你了哈。这种思念的情绪啊，我想大家都有经历过，有时候不太好受哈。没关系，让情广陪你走下去哦，陪你度过各种千奇百怪的心情，不管是好是坏都有情广陪在你身边。有任何路况也要再麻烦您了。那目前呢，在台九线这边啊，需要重点提醒各位的齁，如果你这几天有在收听警广的话，应该都有听到主持人们在强调这件事情，就是万里溪这边的堰塞湖啦。堰塞湖在前几天呢就已经达到了超过警戒线的状态齁，发布了红色警戒。好，那他们在万里溪桥的南北两端呢都实施了封桥的这个管制啦。那这个封桥呢会一直持续到它整个脱离危险的状态齁，所以基本上呢这边都不能走。那麻烦大家，如果你是会走台九线的话齁，就先帮我们避开万里溪桥这个路段齁，以免呢发生一些危险啊，也造成现场的不便哦。但后续的状况呢，因为他们是有安排水位的监看警戒人员在现场的，那在现场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滚动式的调整，说现在适不适合让大家通行呢？如果有后续的更新或变动的话呢，警广这边也会在掌握第一步的消息来跟大家做随时的更新啦。那在这期间呢，也请大家锁定警广。那除此之外呢，也要再提醒各位其他的路况消息齁，这边是在台61线的施工，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当中。好，那另外在市区部分呢，是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因为现场施工的

关系，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哦，请大家多多改走木星路、兴隆路或万芳路。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关心完了路况，也关心完了堰塞湖的状况呢，我们就要来关心到今天的天气啦。跟昨天一样很热吗？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怎么说哈。来到7月19号，台湾还是位于太平洋高压西侧的边缘呐。那因为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伴随着南海的水汽输送进来了哈，所以南部地区呢，跟昨天一样啊，就是一直下雨，一直下雨哦。似乎连台中那边也开始下雨，在昨天的时候。哦，那目前呢，虽然没有像昨天凌晨一样有发布好大雨特报哈，不过还是要请今天要出门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南部地区这边呢，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方比较好一点哈，都是多云到晴啦。好，那中午之后呢，午后的中部以北、宜花地区跟全台各地的山区哈，都容易有午后雷阵雨，而且如果真的下雷阵雨的话呢，这个幅度强度是蛮大的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所以午后出门的朋友带一下伞，带一下雨衣，那尽量呢还是不要往山区去哈，因为山区的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那至于气温方面呢，今天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是高温炎热啊，基本上全台各地的高温来到了32到35度，然后桃园以北、彰化的内陆、还有花东纵谷以及台东地区呢，都可以突破36度哦，是非常惊人的。你走到外面呢，就像在烤网上面哦，而且是那种应该说在烤箱里面。上下火的那一种，还有旋风式烤箱的那种功能，哇，吹过来的也是热的哦，地板是热的，天气天空也是热的，你整个人在外面是不太好生活下去的哦，所以还是提醒各位慎防哦，这个烈日、紫外线，那做好防晒，也多多的补充水分哈、啊，非必要的话呢，我们还是躲在冷气房里面比较好一点了。好，以上是今天的天气形态跟状况啦，一整天跟昨天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所以辛苦了，我们一起撑过这个炎炎夏日吧。

来自 G-Dragon 的 Window 1:21，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好，那持续来提醒各位有关于市区的施工，台北市的麦穗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线以及下层工区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到早上6点。另外台北市的瑞光路从民权东路6段到阳光街这个路段呢正在施工，也请大家留意了，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听到来自 Mars 23的浪费时间。

2423的浪费时间，假日的时候什么都不做是一种浪费时间吗？如果你觉得是的话，其实也算是。可是呢，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嘛。你今天什么都不做，自己有放松到，有休息到，那就不算是浪费了嘛，对不对？你就是有好好的利用你的假日来让自己充能，好让自己充个电，这也是一件好事。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听到来自粗大 band 的与你作伴。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筛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筛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

0: 大家好，我是陈松。
1: 哎，记得咯，太感人，哎，太快乐一点点哦。
0: 更加舒坦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是我。
1: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哎呀，记得找时间好好休困哦。咱大家做回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咱大家做回放轻松，一起抒发吧。大家好，今麦时间来到了报名啊，7:33。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台新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聊一些轻松有趣的事情。我们老样子呢，先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好，首先一样，我们来重点提醒台九线这边哦，因为从礼拜四开始呢，这里堰塞湖的关系啊，台风完了之后下雨下到爆，那整个堰塞湖呢已经超过警戒线，非常的危险哦，发布了红色警戒，到现在都还是这个状况。他们也有派人呢在现场去监看哦，看到底说啊什么时候会溢流哦，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样后续的事情哦。好，那目前呢整个万里溪桥台九线这边呢都正在封闭当中啦。好，那也有提醒各位要先行改道齁。如果说你是南下的车辆，你要从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的方向的话呢，你可以从台九线的花莲市中正路，然后接到台十一线零公里处的南埔加油站，再顺着台十一线这边走花莲大桥跟丰滨，然后再走到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接着就可以接回台九线的花东公路，抵达瑞穗玉里这边去了哦。那如果说你是要北上的车辆，你想从玉里瑞穗这边往光复或者是往花莲市的方向呢，你可以先从台九线的花东公路

公路、哦、到光复这边去之后呢，一样我们就逆着回来、哦、你接回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那再接到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接着顺着台十一线走花莲大桥就可以到花莲市了。我、哦、这是提供替代道路的资讯给各位来参考一下哦。那整个堰塞湖的状况呢，可能还会再持续个一两天，我、哦、不确定，因为也不晓得它到底什么时候会溢流出来哦。所以这阵子呢，就麻烦大家先避开台九线万里溪桥的附近了。好，那除了台九线之外呢，台六十一线的施工在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正在施工封闭，现场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十五线。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从444号到454号呢都正在封闭，麻烦先改走圆山路143巷来替代。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123-0000-0003。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到底要来聊什么呢？李涛恰雅雅虽然共戏名啊，这么热的天气你应该要怎么样来避暑？吃冰，没错，没有什么比吃冰更让人开心的事情了、哦、那到底吃冰对你的身体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哎，我们今天就来稍微聊一下这个部分哦。每个人都爱吃冰啊、哦！我相信住在台湾的没有人不喜欢吃冰的、哦、如果有的话，那可能是我阿嬷。对，我阿嬷真的很不喜欢吃冰，她在大热天的时候呢，她也不太喜欢吃冰的，她一定会在她的保温杯里面装着很烫的热水。我不晓得为什么，是不是那个年代的人、哦、他们也观念、哦、然后就会觉得喝热水对身体比较好，而且越热越好，所以即便在大热天它还是有一个充满热水的保温杯哦。好，这有点离题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阿嬷的习惯哦。那到底吃冰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人体来讲是好是坏呢？好，我们首先来讲到有关于喝冰水哦。哇，喝冰水真的很赞耶，在家里面待着去厨房拿个杯子装 1000cc 的冰水直接灌完，真的是很舒服。那到底喝冰水对你的身体有什么样子的好处跟坏处呢？好了，我们现在讲坏处的部分哦。根据美国国家生物技术资讯中心的研究来指出呢，如果你感冒啊，喝冰水可能会使得你的鼻涕更粘稠，而让你的鼻塞状况更严重哦。所以你最好是喝温水或热水来帮助缓解你感冒的症状。不过要注意的是什么？如果你感冒的情形包含了喉咙痛，你千万不要喝很热的水，因为喉咙痛的时候代表你的喉咙在发炎嘛。你如果想让它好一点的话呢，你就喝常温水就好，你不需要喝到很热的水，因为很热的水呢可能会刺激它发炎的区域，让它更痛哦。好，那接着呢，就是如果你有偏头痛的症状的话，你这时候喝冰水就会出点问题了哈。好，那有这个神经胃肠病学的研究表示啊，喝冰水对于消化缓慢或消化问题有不良的影响哦。哦，那因为你冰水的温度比较低嘛，你喝进去的时候会刺激到你整个消化系统的收缩哦，那就会影响到你整个神经系统的状况哦，那很有可能呢就会让你连带去引发哦疼痛的部分，那就会有剧烈的头痛哦。所以如果你本来就有点头痛了，你先缓缓哦，不要喝冰水。好，那这里他们额外提到了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爱咬冰块。你是喜欢直接啃冰块的人吗？好，那研究显示哦，其实有些人他们喜欢咬冰块呢，是因为他们血液里面哦缺了铁哦，缺铁性的贫血患者呢，他们会有这种咬冰块的习惯哦。那在临床上呢，他们也给予口服的铁药物治疗后呢，啊、哦，他们就停止了咬冰块的欲望了哦。那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也会透过咬冰块的方式呢来解嘴馋啊，想吃点冰冰的、啊，让嘴巴有点凉凉的感觉哦。那也有可能是因为身体出了问题，产生了咬冰块的欲望哦。
习惯咬

冰块的人呢，可以留意一下，会不会你最近情绪压力太大了？是不是对一些事情有点强迫的状况？或者是你有一些广泛焦虑的情形哦？所以如果你有在咬冰块，可能不单单只是因为最近太热，有可能是你身心灵出了一点问题。那你也许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审视一下自己，最好可以去找一下身心科来谈谈哦。好，刚刚讲的都是有些不太好的地方，那喝冰水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有哦。根据发布在国际运动营养学会期刊的研究显示，运动过程中或运动后去喝冰水，除了可以有效的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之外，部分的运动表现也会有些微的提升哦。除了运动以外呢，在这么热的天气之下，人体也会增加排汗量来降低体温，因此呢，你补充足够的水分来维持排汗功能的运作是相当重要的。好，那他们这边也给出了一个数字，就是微冰的冷水啊，大概16度 C 呢，在保持适当出汗量的同时，这个16度 C 的冷水其实对人体吸收水分的效率是比较好的，大家可以稍微的记一下。好，那另外有人说喝冰水可以减重吗？听起来好像你可以知道他想问什么，或者是说为什么有这样的讲法，但实际上呢微乎其微啦，只能说你想的有点太美了。好，那讲到吃冰呢，就会有人讲到说，女生对于吃冰这件事情身体是不是比较敏感一点呢？中西医都有不同的说法哈。那其实不论是月经来或者是平常的女性呢，都是可以吃冰的，只要你没有不舒服就可以齁。那很多人说女生不能吃冰可能会造成生理期的经血量减少啊，有些女性呢在经期时候会肚子痛、头痛、手脚冰冷或者是体力衰弱，那吃太多冰的确是会影响健康啊。那这个原因就是你的大量的冰进到胃里面，让肠胃收缩，就会引起头部肌肉的收缩，导致头痛哦。所以讲回来哦，可能还是吃的量不要太多。那每个人对于每件东西食物的耐受度也不一样，你如果是真的吃一口冰喝一口冰水你就会感到头很痛的那种人，或者身体很不舒服的那种人的话呢，那你就不要再吃了。好，那作为今天单元的结尾，最后呢也要来跟大家讲了，每天补充足够的水分比水温重要哦。不管是喝冰水还是温水呢，只要它不会引起你的不舒服，都是值得一喝的好水。那卫福部也建议大家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取 1500cc 的水分哦。当然如果你是有在运动或者是从事外勤劳工的人哦，你的水分需求量也一定要增加，可能1500变成2000或2500了哦。所以多喝水，没事多喝水哦，这句话从小听到大，我们真的有做到吗？可以问问自己，最好是每天都喝到卫福部的建议量哦，才可以让你的身体真的有足够的东西、水分、营养来好好的运作跟代谢了。好，以上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哦，跟大家聊一下冰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如何。刚好最近真的是很热很热，如果你对吃冰喝冰水还有点顾虑的话，不妨可以参考一下，来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看适不适合吃，适不适合喝，或者是要减少一点量，或者是你是完全没在怕，没关系，我就是吃到爆喝到爆，那真的是恭喜你，你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了。时间来到1:44，聊到冰，我们就来听这首歌，阿雅的《臭阿冰进行曲》。

来自阿雅的刷冰进行曲，一起刷刷刷刷起来哈、哦！哇，边听我真的是脑袋里面不断的浮现那种传统四种冰、三种冰的画面，好想吃哦，好久没有吃了，真的是该每个礼拜来个一两碗，一起度过这个炎热的天气了。你们吃刷冰喜欢吃什么料啊？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吃薏仁的人，所以我会一定有薏仁，那其他我基本上都随便。那如果有芋头，我芋圆的话呢，我可能也会点这个。对，没错，我是芋头派的人哦。有些人是不吃芋头的，我只能说芋头真的是很棒的食物啦。如果你不吃咸芋头的话，你可以在刷冰里面吃试看甜的芋头，一定是不一样的风味哦。好，开始借着讲这个话题呢，来推广芋头的好。好，时间来到1:49，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哈，继续来提醒各位市区的施工，在新北市汐止区的新台五路二段，这里是新宝长桥坑的范围哈，是在轮流的占用部分车道在施工当中。另外，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在轮流占用桥下的成功路以及重新路四段的双向部分车道，现场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大家要留意一下施工的情形。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1234，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林美秀的歌声《Holy God》。

听到来自回声乐团他们今年的新歌曲 Because I Love You So。 1:56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尾声，两点前送给大家赵之璧的有你真好，希望大家在歌曲过后也可以继续来锁定景广，一起跟着景广的脚步度过周末的凌晨时光。我们待会儿2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的路况，如果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见咯。

好的，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你会转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进的路况，那一样是几个施工的消息来提醒各位。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当中，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再来是台9线这边，因为堰塞湖目前是红色警戒的状态，已经维持了好几天，现场有安排监看人员在观察水位的部分。那目前呢也是在封闭万里溪桥的南北两端，麻烦大家如果你要行经这边的话呢，请改走替代道路。南下车辆如果你是要往瑞穗玉里的话呢，你可以从台9线的花莲市中正路改走到台11线的零公里处南埔加油站，一路沿着台11线走，行经花莲大桥、丰滨，接着接到台11甲的光丰公路，最后接回台9线的花东公路，就可以到达瑞穗跟玉里了。那如果你是北上的车辆呢，你想要从玉里瑞穗这边回到光复或花莲的方向，你可以走台9线的花东公路，接回光复之后呢，再接到台11甲的光丰公路，接着接回台11线的海岸公路跟花莲大桥，就可以回到花莲市了。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是在台北市这边，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正在封闭施工当中，以及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目前实施半半施工，还有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正在施工当中，现场是采单线的双向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经过中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您家的车库怎么这么阔，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
2: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啦。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3: 好？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今晚时间来到了报名要冷电看狗魂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金广呢？今天凌晨的这个时段天气算蛮不错的哈、哦。昨天同个时段呢，中南部这边都在下雨，今天是没有看到任何的天气不佳的标志哈。那中央气象署也没有发布大雨特报。不过要提醒各位哈，在路网图这边可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288公里左右哦，这里是新营到新营服务区的路段，好像起了浓雾啊。麻烦各位走国一的话呢，你会经过新营哦，留意一下现场呢，应该是有雾的。雾中行车跟雨中行车一样要注意哦，放慢车速，拉开距离。那如果你在雾中想要增加能见度，你可以打开雾灯。记得是雾灯哦，不是远光灯，你开远光灯你会看得更不清楚啊，所以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了。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检查一下你的仪表板哦，如果有蓝蓝的灯表示你的远光灯开了，请把它给关掉，不然你对向来车的朋友跟你前面的驾驶朋友呢，我会很想对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哦，对他们来讲实在是太痛苦了，哇，眼睛都是白的，我这个视线直接受阻，非常危险啊，麻烦你把远光灯给关掉、哦、不管你在何方，让警广继续守护在你身旁，有任何路况消息要再麻烦你拨打电话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萧福德的《府城恋情》。

听到是萧福德的歌声《阜城恋情》，忽显暖情哦。歌曲唱的是非常的深情，哇，那一种情绪的奔放感，直接传达到了大家耳朵里面。但是因为讲的是忽显呆然，我脑袋里面一想到这个词，我就开始想到，我去台南的时候，在国华街那边逛，有什么好吃的，然后我脑袋里面疯狂的浮现各种好吃的东西，所以我肚子又饿了。对，看来半夜肚子饿的时候，不管什么样子的字眼啊，只要能够联想到食物去的，脑袋都会自动的把它转过去。时间来到2:12，今天晚上非常的和平哦，是没有什么新的路况传进来的，都是夜间施工，要继续来提醒各位。像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车道正在施工，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另外，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这边哦，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请各位留意一下，如果你要往桃园的车辆呢，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往新庄的车辆呢，先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来替代咯。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曲，听到李佳欢的歌声，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

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来自李佳欢的歌曲。有时候真的是想的太多，对自己的损伤就越大哈。但是很多事情呢，哎，过了之后呢，你还是会不断的再去想说，如果可以重来，那多好呢，是不是？下一首歌，蔡依林《倒带》。

听到歌曲来自 YoKoreo 的 Now， 现在是2点26分哦，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那持续来提醒各位的市区施工，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侧跟下层工区机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新北市的三重区，这里是新北大道一段的双向，从206巷到中华路，这里呢是在施工的，那有维持车辆的通行，请大家行进的时候要留意一下现场施工的情形，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接着这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你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资讯。听到来自 CJ Meet， 他是今年第37届金曲奖有入围了4项大奖的非常厉害的台语创作者哦。听到来自 CJ Meet 的《爱情的乞家》。不甘阁看你受苦。

0: 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0: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3: 一个 Superman， 给你心中的太阳伞。
4: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大家好，今晚时间来到了报名要两点三十三分，安心搞好啊，安心交给我单元来了，带给您跟交通有关的一些资讯哦。那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大家今天表现得非常不错，我们继续来带您关心到台九线这边啦。台九线呢，因为万里溪堰塞湖呈红色警戒已经好几天了，目前呢现场都是在管制当中的，那他们也安排了人员在监看，看一下说这个到底水位如何啊，什么时候可能溢流啊之类的，再采取后续的对策。不过呢这几天基本上啊都是封闭万里溪桥南北两端的车辆哦，这里是不能进去的，所以如果你要走这边的话，你一定要先行改道。如果说你要从花莲市南下这样子到玉里或台东的话呢，你可以从台九线的花莲市中正路接到台十一线零公里处的南埔加油站，再顺着台十一线走花莲大桥海岸公路宁埔，接到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最后再接回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往玉里或台东去哦。那如果说你是北上，你要从台东回来的话呢，你就是从台东接台十一的海岸公路，那顺着花莲大桥你就可以回来花莲市了，或者是你从台九线的安通这边哦，那接到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那再接回来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跟花莲大桥一样是可以回来花莲市哦。最近再麻烦大家配合一下下哦，因为这个管制的关系啊，为了大家安全着想哦，所以必须稍微绕一下路。那除此之外呢，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台北市区的市府路往北，从信义到松寿路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请先行改道。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4，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好的，来到了安心交给我单元哦，带给你交通相关的事情啊。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耳提面命一下哈、哦。来到了七月，就是暑假嘛，暑假出游的旅游旺季，车辆如果没有依照办理的这个定期检验呢、啊，哦是会有问题的哈、哦。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44条规定呢，领有牌照的各类车辆应该要在指定日期的前后一个月内呢，向公路监理机关申请检验、哦、所以监理所这边也呼吁大家呢，车辆的检验制度呢，不是要逼你去做一些让你觉得无聊的事情，它是为了大家的着想啊，安全着想啊。如果你车辆检验不合格呢，你就应该要依照规定修复哦，那修复之后呢，再去复验哦，千万不要呢，哦，就这样子当作没事，那或者是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哦，来影响检验的结果。哦、麻烦大家一定要为了大家，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呢，好好的去定期检验啊，定期的保养维修，该修的就给它修好。哦，车子坏掉了就不要再硬开上路，这样子真的是很危险的。好，那接下来是有关于苗栗这边呢，苗栗县大湖通往泰安乡的苗62线呢，因为台风的关系在 2.5 公里处呢严重的崩塌中断，哇，是非常的可怕，路上都是那个土石下来整个淹没了，那公务单位呢是在持续的抢修当中，所以呢他们现场虽然有清出了单线通行啊，那还是在全力的抢修当中哦，从前天开始哦，希望呢可以赶快让它给开通哦。那接着刚才讲到苗栗的部分嘛，我们来关心到南投这一边啊。那南投仁爱乡呢，其实2023年的时候卡努台风哦，就造成了头83线这一边呢严重的中断哦。所以后来南投县政府呢就截弯取直，直接去新建了一座轻雾桥，那同步强化了边波跟排水的防护设施哈，来提升轻雾桥的抗洪耐灾的能力。终于这一座桥在这个礼拜已经通车了。好，那刚才讲到这个头83线哦，其实它是仁爱乡、万大、松林、亲爱、曲滨、万峰、五界这些部落对外的联络要道哦，所以可想而知呢，从2023年他们这一个头83线被卡努台风重创之后呢，当地人是非常的不方便哦。那后来还好哦，南投县政府紧急抢修，历经了三年呐、啊。终于把这个轻雾桥给盖好了，在上个月的月底就竣工了，那这个礼拜呢他们办理通车的典礼了，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哦，让仁爱这边的朋友们呢，在地的居民们呢，可以享受原本就应该有的这个便利的交通啦。接着来关心到的地方是高雄，高雄市政府呢办理左营区新庄一路两侧的排水改建工程哦，预计在今年底会完工，所以这边高市府水利局也提醒大家哦，在这几个月的施工期间呢、啊，新庄一路的机慢车道是采取机动性的封闭还有改道管制，所以如果你平常是在高雄这边骑车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哦，新庄一路这边呢，因为整个施工的关系会限缩哦，那也不能停车，会影响到你平常可能骑车的路线啊，再麻烦各位留意一下现场情形了。好，那最后也是高雄的部分哦，高雄还有一个应该说一座桥啊是在盖的哦，就是九如桥，如果你是当地的朋友们应该对这个名字不陌生哦。那也是有一些居民们呢就去质疑说，哎呀，这九如桥到底什么时候盖好啊，你们常常在施工哦，那你

常常封路，其实对我们来讲也不是很方便哦。那新公处呢，他们也强调说，为了要降低对在地居民的冲击哦，所以他们呢也开始严格规划相关的措施。那目前九如桥的主体工程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只剩下部分路面的 ACE 铺筑作业，预计呢他们也会在最近完工，后续呢赶快把人行道跟一些附属的设施收尾。他们整体的工程呢希望可以在七月底之前就完工通车，不会再造成现场在地居民的困扰了。以上是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单元，安心搞好哇，带给你全台相关交通的一些资讯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有今天新的路况传进来了。国道三号南下的 103.1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间有行人误闯上来了，哇，是怎么走的？走到高速公路来了，非常的危险哦。国三南下 103.1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路间，有一位行人误闯，再请大家注意安全。然后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103，我们继续来听个歌休息一下。方季韦的歌声，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来自方季韦的歌曲你在天涯我在人海，那此时此刻的你又在哪里呢？我在播音室里，你在全台的可能

的歌曲来自黄思婷的菩提心。2点54分，刚刚那位行人呢，经过我们的国道警察奋力的赶快去追踪后续动态，终于呢顺利排除了。国道三号原本切通之前有一位行人误闯，现在他已经被请下去了，真的是麻烦大家走路的时候要好好看路啊，不要这样子随随便便的就走到高速公路上，很危险。有任何路况消息 0800-000-123。 耳边听到这首歌，欧巴雄青，刚我跳红刷。

刚我笑风沙，欧巴雄起的歌声，来到了两点，应该说第二个小时最后的一首歌曲。三点前来听到的歌，张雨农《垃圾带走》，当个好公民哦，不管是你的实质上的垃圾，还是你的情绪的不好的垃圾呢，都把它给带走吧。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见。

0: 现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要来继续提醒各位的是台九线万里溪堰塞湖的部分，这边已经呈现好几天的红色警戒了，现场也安排了人员在监看水位的部分，随时会溢流，所以万里溪桥的南北双向呢，基本上都是在管制限制通行，不能进去的。如果你是

要从花莲南下到瑞穗玉里的话呢，你可以先从台九线花莲市中正路这边走到台十一线零公里处的南埔加油站，一路顺着台十一线走花莲大桥、丰滨，接到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最后接回台九线花东公路，就可以到达瑞穗跟玉里。那如果你是要北上的车辆呢，从玉里瑞穗这边回来花莲的话，就是反着来哦，从台九线的花东公路接到光复，再接到台十一甲线的光丰公路，接着接到台十一线，沿着海岸公路跟花莲大桥就可以回来花莲市了。还有台六十一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正在封闭施工，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十五线。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正在施工封闭，以及中正路往西的方向从文林到文昌路也正在施工哦。现场有调拨对向的三线车道供双向通行。最后是新北市的部分，在三重区的新北大道一段206巷到中华路的双向正在施工，现场维持车辆通行。以上的朋友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中国中林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英。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今天是非常和平的夜晚，除了有一个行人误闯之外呢，也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就没有其他的事情，请大家继续保持这种非常良好的表现哦，这样子顺利抵达你的目的地，享受你的周末时光，这样不错了。好，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一样要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288公里

金营这边的路段啊是起了浓雾啊，请各位留意一下。以及还有一个地方是在国道一号更南边，在鹿竹跟高科这边呢，好像在下雨啊，哦，有天气不好的这个标志出现哦。不管你是雾中行车、雨中行车的朋友呢，都留意一下，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那在雾中，如果你想提高能见度，记得打开的是雾灯，不是远光灯。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接着到三点半这段期间，如果你有在收听今夜谈心的话，就会知道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的回忆歌单听哪些怀旧歌曲，又是什么样的主题呢？我突然讲话怪怪的。好，今天跟昨天一样的主题啊，都是火热烫啊，让你跟着这个天气一起休起来的一些歌曲哦。所以光听歌名就可以感觉得到，哇，这个热热的感觉了。首先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1994年的歌，张清芳在《红色张清芳》这张专辑里的《燃烧一瞬间》。

爱情就是干柴烈火这样子熊熊燃烧的哦。这首歌曲张清芳燃烧一瞬间，张力非常的强啊。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火热热熊腾腾的歌是谁的，是1996年杜德伟的歌曲发烧。

杜德伟的发烧，听完之后你有没有修起来呢？哦，如果有的话，可能表示你车内的冷气坏掉了。不要了，不要听一听自己热起来了。这个天气热起来不是一件好事哦，可以冬天再热，现在还是凉下去比较好。时间来到3:17，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那提醒各位，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当中，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中正路往西，文林到文昌路正在施工，现场调拨对向的三线车道供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汐止区新台五路二段，从新宝长桥坑的范围呢，这里在进行轮流施工的占用部分车道，好，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刚刚是发烧嘛，一直发烧，发烧，发烧，烧烧烧烧下去，那就很符合这首歌了哈。黄西田1999年的歌《小北腿》。

修北退来自黄西田的歌声。如果你一直修北退，这个热情如火持续这样下去该怎么办呢？没关系，交给曹猛。下一首歌曲，1993年曹猛的歌，热情交给我。

非常动感，充满了拉丁森巴风情的歌，草蜢的热情交给我。希望今天的这个回忆主题歌单呢，你会喜欢哦。来到热热热热到不行的歌最后一首啦，今天用来收尾的歌，哇，这首连专辑都很热哦。张学友2001年有一张专辑叫热哦，大家比较常称他学友热。里面的主打歌，那肯定是跟热有关系的。我们就来听到张学友的《天气这么热》，非常的应景哦，太适合在这种天气听一下了。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慧仪。喝酒了后头晕目暗，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车里该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

Citrus 来自白频率的歌曲，时间是3:38，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今天晚上真的是非常的和平，除了有一位误闯的行人之外，没有其他更新的消息哦。大家请继续保持平安抵达你的目的地。那如果你在南部地区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在新营路段288公里这边是有浓雾的标志哦，表示这边起雾了。继续往南，在国一的鹿竹路段啊，339公里左右哦，有下雨的情形。不管你在雨中行车还是雾中行车，都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如果你在雾里面想提高能见度，记得打开的是雾灯，没有错，好是雾灯，不是远光灯。那这里还是要来继续跟大家耳提面命一下啦。台九线的万里溪堰塞湖呢，因为红色警戒好几天了，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溢出来，所以他们现场呢也是有安排人员在随时监看的哦。他们一旦有发现任何的变动啊，就会赶快跟上级汇报调整一下。那目前基本上来讲呢，万里溪桥的南北两端啊都是封闭不能走的，那会影响到大家，比方说如果你南下要从花莲到台东怎么办呢？哦，这里就要麻烦你走替代道路，你可以从台九线的花莲市中正路改走到台十一线，从林公里开始南埔加油站、花莲大桥、海岸公路，这样子顺顺的走下去就到台东了。那如果你是要北上从台东回来的话呢，你也是从台东走台九线安通，接着转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再接回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跟花莲大桥，就可以回来花莲市了。这阵子再麻烦东部的朋友们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部分了。好，那除了台九线之外呢，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十五线。市区部分，台北市的水快往北从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正在施工封闭，还有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中和方向569到523巷正在施工当中，请先改道通行。任何路况消息报警挂0800-000-1230000-123。剩下的时间到四点交棒主持棒之前呢，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凌晨的时光。听到来自 Trip Japan 的 Till the Dawn。

听到的音乐来自小安的曲子《爱是我的》，时间来到了3:49。快四点的这段期间，希望几首旋律明确、轻快、节奏动人的歌曲音乐，可以让你在半夜开车的时候呢，不那么想睡觉哈。如果你真的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上路哈，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那目前依然继续提供几个市区相关的施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台北市的中正路往西文林到文昌路呢，正在施工现场调拨对向的三线车道供双向通行，还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上层快车道那一侧以及下层工区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新北市区则是在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正在封闭，机车道维持通行，还有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施工封闭，现场采单线的双向通行。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继续报警广0800-0003-0003。继续来听到歌曲，我们稍微转换一下心情哦，前面有点嗨，我们把心情平复一下，待会儿可以迎接新主持人、新节目哦，六六的带你六六去。听到来自郭家伟，你算个老几？

心情不好，让警广陪着你。时间来到了3:55，最新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108公里，香山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安全帽大小的掉落物。我奇怪，为什么安全帽会掉在国道上面啊？这是蛮悬的一件事情哦。麻烦大家走国三南下108公里香山之前，留意一下中线车道有疑似安全帽的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来到了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王谦跟胡寻武的《纸飞机》。在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溜溜了，让他陪你到早上7点钟。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下个礼拜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孤独是梦中的高路，没出路有我。清晨四点钟，我是娃娃魏如萱。尽管就像是梦醒的朝露，睡或醒都是那么的吸引你。来吧，继续听下去哦。

号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108公里香山之前的中线车道有疑似安全帽的东西掉在路上，麻烦大家留意。另外最新消息是在国道5号北上 19.8 公里在雪穗里面呢也有散落物，散落在雪穗的内线车道，目前这边是在封闭处理当中的，请大家小心。接着继续提醒大家，台九线万里溪堰塞湖这边哦，因为红色警戒的关系，所以整个万里溪桥南北两端都正在封闭，麻烦大家一定要先行改道，这段期间呢都先不要往这边去哦。那现场有派驻人员在监看水位，后续有任何的消息，尽管也会掌握第一手讯息来跟大家会诊。台六十一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整个是在封闭不能走的，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最后是市区的部分，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侧以及下层工区机车道都正在

施工。新北市的三重区新北大道一段从206巷到中华路的双向也正在施工，现场车辆维持通行，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中国中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

贵宾又搞赞，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陪伴我们大家。接下来呢，就换六六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也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收听全国网吼，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的话，还有云林以南请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的话是 FM106.5 收听，当然也可以下载我们警政服务 APP 收听啦。还有我们的景广总台跟各个分台都有粉专，还有这个 IG， 也欢迎上景广的官网搜寻并追踪。今天一样是一个蛮热的天气，但是六六在上班的过程中，其实觉得还好有这个午后雷阵雨啊，因为毕竟这么炎热的夏天有降点雨可以中和掉我们的这个气温嘛，所以其实六六觉得来的路上还不算太过于难受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感觉。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卓文萱的歌声《爱的城堡》。

幸福感的歌曲，可以带给你一个开心的心情，迎接这一天。六六今天早上的时候有发了一个文章在粉丝专页，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图片，是我今天送给一位前一阵子生日的朋友的一个生日礼物，是六六自己手做的这个毛根管做的一束花，然后从花的制作还有到外面的包装都是六六自己亲手做的，然后我从来没有花艺的经验，所以其实花了蛮多的时间跟心力，但我觉得真的是因为那种专注的感觉，所以其实蛮有成就感的。跟大家分享这个手作的快乐的同时呢，推荐给大家一首歌曲，来自 I am Sean 的手与手，这首歌是一个日文的歌曲，来听听看。

手与手 I am Shum 的这首歌曲。我们手作就是要不断的用手，然后制作出这种很漂亮的东西，或者是沉浸在这个手作的世界之中嘛。在跟大家继续聊聊天之前呢，再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这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啦。刚刚有说在国道3号南下108公里上山前的中间车道呢，有这个安全帽大小的这个掉落物，再提醒经过的听众朋友留意咯。还有我们的国道5号北上在 19.8 公里雪穗里面的内线车道呢，有散落物啊，目前是封闭处理当中。还有持续提醒大家，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目前是红色警戒的哦，所以万里溪的溪桥这边是双向的封桥当中，它因为我们有留了一个双向各是留一个内侧的车道可以行驶，提供一般的车辆通行，但是记得不要在那边逗留，因为目前是封闭当中的，再请大家小心留意或提前改道。

那这个枫桥的情况呢，目前是预计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但是还是要看现场的水位的上涨的情况啦，我们会机动性的调整这个枫桥的状况，所以大家再持续锁定这则资讯咯。接下来刚刚跟大家分享到说六六今天送了一束花出去嘛，是六六自己手做的这个花束。那其实我觉得手作它会让人很沉浸的原因就在于说，因为你可以很平静的进入一个心流的状态，所以呢为什么会心情很好，因为这样子的心流状态，你的思绪会反而从焦虑的情绪里面抽离，这样子规律啊重复的动作其实它是具有冥想效果的哦，所以也推荐给大家。不禁想到小时候就有很多这种美劳课啊，手作的课程，什么串珠珠啊，或者是捏黏土、画画等等的折纸，其实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一个舒压放松的方式，如果大家有这样子的需求的话，不妨体验看看。接下来这个小男孩乐团的歌曲《心中的图画》

你有心中的图画吗？心中的图画是长什么样子的呢？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象的话，欢迎到六六的粉丝专页留言跟我分享。在粉丝专页 FB 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其实跟您报告一下齁，在台北市这边木栅路三段的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持续性的道路施工会一直持续到3月31号，大家再留意并且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通行，慢慢的开哈。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目前也是有施工，双向目前是只能维持一个车道通行的，所以如果有需要使用的朋友的话，可以再多多利用我们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或者是中顺街代替。手作会有这样子疗愈的功能，其实我觉得让我不禁想到艺术治疗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在专业的治疗师的引导之下，个案好像可以利用一些像是粘土啊、绘画等等非语言的媒介，或者是音乐、雕塑、戏剧好像也都是这样子的话，让内心的这个感受具象化，有更好的表达自己的感受啊，然后意识到情绪，还有减轻焦虑忧郁的这样子的效果。这种自我觉察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的。把手给我，一首 Energy 的歌曲来听听看。

0: 转你都转随便按按路转你都转再去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诺达，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须说。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诺达，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方医学中心放射肿瘤科医师严尚慧。毒品伤身又害命，不论是看见卖毒或是发现吸毒，都请拨打110，一起拒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弃毒有决心，幸福家园一定行。
2: 戒毒力报，平安福报，戒毒不报，罚到关掉。警政署关心您。

身。蔡依林的大艺术家。只是来看到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刚刚说南下在108公里香山前的中线车道安全帽掉落，目前还没有接受后续的通知，如果有更新的进度的话，再请听众朋友拨打警广的电话0800-000-123告诉我们。接回一个派出的好消息，国道五号北上在19.8公里，刚刚有说雪穗里面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在新北市新庄区化成路554巷这边，目前有封路的情况，预计会到明天中午的12点。以及台北市中正二分局这边有说，好，思源街一号，也就是自来水博物馆到思源街四号对面的这个车道，西往东入城的方向呢，目前是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施工期间会一直到5点半左右，预计是到5点半。那我们这边也会调拨车道车流管制，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并且配合咯。说到艺术治疗，我觉得蛮多人会借由艺术这个媒介去成为一个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嘛，我觉得是蛮好的。来自831的歌声，最疯狂的艺术家。

831的歌声，最疯狂的艺术家。说到831，昨天刚好是他们贝斯手的生日哦。提到生日哦，七月感觉身边蛮多朋友生日的，也有蛮多这个我们认识熟知的明星艺人啊，包含了像是郭书瑶，瑶瑶也是昨天生日的寿星哦。提醒一下大家，目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是有红色警戒的状态的，所以呢，在万里溪桥的南北两端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那我们的话会有这个持续会有警戒的人员在这边看管我们的水位啊。那因为考量说晚上可能会比较视线不良，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封桥的作业呢也延长到大概是明天早上的6点，一路会封到预计是6点啦，但持续会看我们这个水位的状况滚动调整，所以大家在帮忙持续留意这则讯息，然后也尽量避免前往这个地方或者是进行改道。比方说像我们要如果从花莲前往瑞穗玉里的话呢，可以走台九线花莲市中正路这边，然后一路到台十一线的 OK 南埔加油站，再行经台十一线花莲大桥，还有这个台十一线的丰滨，再到我们台十一甲光丰公路，最后呢是前往这个

0: 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就可以抵达我们的瑞穗还有玉里。既然都提到瑶瑶是昨天的寿星了，那我们就来听一首她的歌曲《滴滴答》。
1: 我说的火星话很奇怪吗？

来自昨天的寿星郭书瑶的歌声滴滴答。最近很多人生日嘛，所以七月啊，其实每天都有人在生日，我在讲什么东西呢，真的是糊涂了。现在时间4:45哦，如果有听众朋友还跟我一样是在上班的话，大家千万记得打起精神来呀。好，持续一个新的交通状况，台九丁这个南下在41.8公里，观音路段这边哦，目前是有路树倒塌的情况，那我们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担心。不过呢，经过的时候再小心慢行，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小心驾驶了。说到生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有一个可能在这个时段的听众朋友应该不太陌生的惊喜环节会带给大家。但是呢，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听的话，千万记得就是陪六六一起到节目的最后一刻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今天的寿星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给自己的歌，是今天的寿星李宗盛以及张震岳、罗大佑、周华健他们这个纵贯线带来的歌曲。持续看到道路状况有个持续的施工，在麦帅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快车道内侧以及下层的工区机车道目前都是施工中哦，时间会一路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一样，台北市瑞光路民权东路6段阳光街这边路基改善的工程啊，目前是有局部封围施工中，一样是到明天早上的6点。刚刚六六在粉专看到有留言，觉得蛮有感触的，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有粉丝说因为我发了一个自己手做的玫瑰花束嘛，所以他说可以不要用玫瑰的标准去苛求全世界的花朵，因为每朵花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美。我觉得很浪漫的一句话，而且确实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独特的浪漫还有独特的美，就像每

每个人一样都有自己很值得被看到或者是很闪耀耀眼发光的地方。来自李兆麟的歌声，祝你生日快乐。

李兆麟呢，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无牵无挂哈。接下来时间来到4:56，我们待会即将准备迎接整点的对时了。最后再跟大家提醒，就是分享一个小小资讯，就是昨天嘛，我们的灭火器也成功的攻下小巨蛋了，非常恭喜他们。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灭火器，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

人生有欢喜就有艰苦，输赢唔免去在意，因为起起落落拢是人生的滋味。只要随时保持向前的勇气，奋斗就会有意义。大家好，我是袁小迪，今麦时间透早5点。

0: 地，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5: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九丁南下在41.8公里。观音路段有路树倒塌，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用路朋友再小心驾驶。台九线万里西堰塞湖这边目前是红色警戒，所以呢，万里西桥双向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的，一路预计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7月19号早上的6点钟，建议如果要需要。

使用这个道路的车子呢，可以替换一下道路哈。比方说台九线花莲市中正路这边可以走埔里加油站、花莲大桥，然后一路到丰滨、光丰公路、花东公路，就可以到达瑞穗、玉里等等的地方。国道三号先前有接获南下在108公里上山前的中间车道安全帽掉落，目前没有接获后续的状况，如果有最新的状况的话，请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电话告诉我们。新北市新庄区化成路554巷目前封路的情况预计持续到中午12点钟。国道三号南下在85.6公里竹林前的路间一辆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目前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还没有接获排除，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欢迎再告诉我们。持续道路施工，台北市思源街一号西往东入城的方向车道目前封闭进行这个道路工程，会一路到5点半，预计是到5点半，如果后续有其他的情况的话，再麻烦大家拨打电话告诉我们。尽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你知道。
1: 时间来到5:05，感谢您持续关注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一路陪伴你到7:00。接下来的第二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即将进入我们周末晨报的单元，也就是会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还有有什么样的新闻可以让大家知道。在了解我们的气象资讯之前，先让大家听一听一首歌曲，是来自原味觉醒的歌声《夏天的风》。

愿为觉醒夏天的风，六六也好希望这个夏天齁，比方说像这几天天气这么炎热，可以有一些风，感觉会比较舒服一点。接下来的周末晨报要带给大家的也就是今天的天气状况，我们来看到齁，今天19号因为西南风的影响呢，伴随着南海的水汽啊，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哦。那其他的地区大半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话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并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中部以北的山区的话呢，甚至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可能性，听起来会是蛮影响行程的。所以呢，午后外出的话，记得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并且雨具千万要带出门了。而今天的清晨到上午呢，我们可能会因为环境风还有陆风的状况，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没有下雨之前天气会比较炎热一点，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了32到35度，其中桃园以北、彰化内陆、花莲纵谷以及台东地区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尤其啊，中午前后紫外线特别会比较强一点，有可能会有过量或危险的等级了，所以外出如果要出门玩或者是工作的话，千万要做好防晒，物理的防晒或者是多补充一点水分都是很重要的。离岛的天气，澎湖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呢多云时晴，马祖是晴时多云。

这就是今天的天气概况，目前看起来都是一样是很炎热的，并且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的雨具非常重要，还有补水跟防晒也是相当的需要留意的哟。接下来的时间啊，咱的感情请求热天，来自许富凯的歌声。

徐富凯，咱的感情亲像热天吼，非常的热烈啊！接下来跟大家更新到那个我们这个万里溪夜色湖的状况。如果因为它目前是红色警戒嘛，所以有预警性的封桥持续当中，是才双向各留一个内侧的一线车道供一般车辆通行的，请大家切勿逗留哦。时间预计是会一路到早上的六点，不过会根据我们的这个水位的高度还有现场的情况机动的调整，所以如果有需要经过或者是行经这段道路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改走，如果是往南下要往瑞穗玉里的话，刚刚有说可以从台九线花莲市中正路一路到台十一线南埔加油站，还有这个花莲大桥丰滨一路到光丰公路花东公路就可以抵达了。那同样

如果是北上的话呢，从玉里瑞穗这边就可以一样是反向的，走花东公路、光复公路、海岸公路，再到我们的花莲大桥就可以抵达花莲市。那如果我们要前往玉里或者是台东的话呢，要前往玉里或台东的话，可以走中正路，台九线的花莲市中正路，台十一线的南埔加油站，再到花莲大桥，然后海岸公路以及宁埔这边，再一路走到日常公路，还有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就可以抵达我们的玉里或者是台东。那北上的话一样是反过来的哈，大家可以多加利用了。稍早台九丁南下在41.8公里，观音路段路树倒塌的情况有派人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通知，如果有更多新的情况的话，欢迎听众朋友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一样，国道三号南下在108公里香山前的中间车道安全帽掉落的状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虽然是已经过一段的时间的消息了，不过如果有最新的状况，也欢迎再告诉我们。今天周末晨报带给大家的精选新闻是关于66前。这个礼拜吧，这个礼拜在网络上看到的说，我们的最近有很多的演唱会陆陆续续举办嘛，但也因为演唱会这样子聚集的关系，所以有很多的新冠疫情又持续的发生了。像是我们机关署也在这个礼拜发布最新的监测数据哈，因为暑假6到7月的状况会比较，可能是因为炎热啊，然后大家比较常会从这个室内到室外，免疫系统可能会比较差一点点，所以呢新冠疫情的状况会有逐渐攀升的情况。还有流感也是齁，都有明显的持续攀升，主要是因为室内我们常常吹冷气啊，密闭空间会空气不流通，还有暑假大家常常会聚在一起出门玩，会提高这个感染的风险。所以呢这样子的状况，大家也是建议说可以多多的通风吧，比方说冷气房，长时间在办公室啊或者是家里面开冷气的话，可以稍微开个窗户或者是留一个缝，让室内外的空气可以对流。这种感冒啊流感新冠疫情不舒服的感觉真的会蛮影响大家的情绪跟心情哦，当然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是最好的啦。来自 Karen Cici 的歌声，不舒服。

希望大家都可以远离不舒服，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刚刚提到说，近期这个新冠疫情以及流感啊，因为夏天密闭的空间，还有可能我们会群聚出游，提高了这个罹患的风险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记得，可以事先预防的话，我们当然做好预防是最好的。比方说，我们可以先去打疫苗，或者是在人多密闭的地方啊，就主动戴上口罩，尤其是出入医院诊疗的这个地方，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在这种人潮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的时候呢，建议是最好是可以戴上口罩，当然是比较好的。刚刚有说到嘛，冷气房定时的通风相对来说的空气的对流很重要啊，还有勤洗手跟环境消毒，我们维持好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呢，接触到大家都会使用的公共物品之后，进食之前务必呢是可以用肥皂把手洗干净，针对手机还有键盘或者是常常触摸的一些门把啊，公共的区域也可以定时的进行酒精消毒是最好的。那疫苗的话呢，目前其实政府公费提供的新冠疫苗，像是莫德纳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品牌，对于现阶段主流的这个变异株还是有具备足够的防护力的，能够有效降低我们重症还有住院的风险，所以大家可以先能够有余裕的话，当然是最好打个疫苗比较保险。高风险族群的话呢，也希望是可以先打，比方说高龄的长辈，然后小朋友，或者是孕妇，还有患有慢性疾病的这些朋友都可以。如果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高危险族群的话，距离上一剂有超过半年的话，强烈建议大家尽快的前往诊所接种疫苗咯。时间5:25，安七顺的感冒药，大家如果有任何症状的话，也尽快服用药物或者是看医生是最好的。

0: 如果有发烧，然后喉咙痛，流鼻水，严重的咳嗽，或者是肌肉酸痛的情况的话，请大家尽快就医，或者是吃医生开的这个感冒药，根据医嘱来好好的调养休息一下。 时间5点29分， 待会我们要进入的单元是出门六六啦，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周末有什么地方好玩好去的。再来持续提醒一下道路状况。好，刚刚接获一个好消息， 台九丁南下41.8公里在观音路段这边路树倒塌的情况已经排除了。 更新一下这个持续的道路施工，一样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在台北市中正路往西的方向，文林路到文昌路这边施工调拨对象三线车道提供我们两边的通行，时间会到今天的隔天早上6点，也今天的早上6点，对，也末日季是快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看现场的状况哈。如果还没有接获排除的话，再请大家帮忙回报一下现场的状况了，以及 台北市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全线车道是封闭施工，一路会到今天早上8点钟。 再看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 南下在12.6公里 到16.8公里 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啊，我们一样是高架的改善工程。 我们有需要行经的车辆呢，我们可以走台15线，建议会比较好一点。 一路会持续到8月，这个工程比较长期一点。 待会我们即将要进到我们下一个单元了， 就是我们的起床，出门六六，起床六六是我们的节目名称。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666大声的66就可以找到我啦。杨松雅
1: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长一顶，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检查一下哦。泳衣带了没？
1: 有。
0: 泳帽？
1: 有。
0: 水壶？
1: 有。
0: 安全？
2: 带了。
3: 嗯，姑姑，安全怎么带啊？我妈妈没有给我带安全啊。
0: 就是坐在后座系上安全带啊。
3: 对呀、4岁以上到12岁以下的小朋友要坐在后座，而且要系上安全带。如果不够高，就要搭配使用学童用座椅或增高型坐垫。你们老师没有教我。
0: 如果你们没有系安全带，一般道路要罚1500元，快速道路或高速公路要罚3000到6000元哦。
2: 哇，那可以吃多少炸鸡啊！
3: 奇怪，
2: 安全带我也带了。
0: 好啊，系上安全带，
1: 安全随时带。
0: 哇，你们好厉害啊！好，出发喽！
3: 系上安全带，
2: 安全随时带。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时间5:3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感谢您持续的锁定。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同样在天空中陪伴您一直到早上7点。接下来要进行的单元呢，是我们出门六六啦，带大家出门走走，看哪里好玩好去的。那在这之前呢，跟大家更新一下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红色警戒的状况。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封桥，持续到预计是早上的6点钟，但是会因为我们的这个水位的情况会有机动性的调整，所以大家再持续留意了。而且啊，因为这个豪雨期间，所以山路容易发生塌方落石的状况，比较难掌握一点，所以呢可以的话尽可能避免进入山区的道路，用路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这个讯息，或者是出发之前先规划好我们的行程还有相关的应变措施，因为台风过后我们的山区道路会比较不稳定一点。抢通的时间还是会需要一些看似灾情的状况，所以如果要先走的先出发的朋友的话，可以先在手机下载幸福公路的 APP 了解这个即时的道路状况，或者是收听警广了解即时的道路状况，把握最新的这个资讯。接下来呢，接下来的时间要推荐给大家是一个北部的景点。对，昨天也是推荐给大家北部，但这一次的话是稍微靠东边一点点，就是我们宜兰的这个童万节了，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已经迎来第31年了。这次的主题呢会是森立奇境，森林的森，会希望说以游戏森林为核心的概念，把园区变成一个比较自然，然后结合童万还有这个数位科技的东西，打造一个沉浸式探索的场域，带给小朋友以及各位家庭。再来，我们这个展出会有展览啊、演出、游戏还有交流，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趁着周末最后一天，周末的最后一天，好好把握一下，可以前往我们的童万节来玩玩水，然后体验一下这样子这个一整个园区的规划。它有水陆空的体验哦，每天的早上9点到6点会开放水域设施，像是有很多很厉害的什么溜滑梯啊，路上的话还有一些星空塔的这个互动体验区可以给大家参考。更详细的资讯的话，也欢迎大家上这个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去查询一下。还有一些演出交流吼，比方说悠悠家族或者是一些民族的乐团乐队等等的，非常丰富有趣的行程安排了。

梁静茹没有水的游泳池，但是这个宜兰童文节的水啊，是已经准备好要等着大家去游玩了哈。其实从7月4号就已经开放了，一直会持续到8月16号，大家可以把握这段时间，带着小朋友们或者是情侣想要出游也是蛮适合的。因为上六六上一次去宜兰童文节好像是去年的时候，我好怀念哦，那个时候场面真的好壮观，一直都觉得宜兰童文节举办的非常精彩，他们都很用心在每个活动的设计上面。

点怀念啊，不论是跟家人一起出游，或者是自己出去走走玩玩。其实到宜兰童万节，看到那些小朋友们的笑容，还有大家玩在一起的那个氛围，就会觉得心情会蛮愉悦的。尤其这一次这个森林的主题啊，非常的吸引人哦，觉得可以在大自然这样子之间游玩，这个水啊跟水这样子互动，还有增进朋友们的感情，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来收听伍佰的挪威森林。

伍佰的挪威的森林。大家一定想说，哎，一万同万节的话，那我该怎么去会比较好呢？其实票券的话呢，你可以现场购票，或者是使用文化币折抵。那售票的时间线上跟现场都是可以的。然后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它有一个优待券，是 for 大众运输的。你如果有出示指定的客运，像是首都啊、格马兰、大都会、国光直达园区的票根的话，现场购票可以凭这个票根啊获得优惠价，一张票根的话是限购一张的，平日的话是200元，假日是300元。交通的话，大家可以说就是选择刚刚说的我们大众运输工具，台北出发的话呢，可以搭乘一些客运啊，如果搭火车的话，到罗东火车站也可以，在罗东转运站转乘路线公车直达我们的清水公园。开车跟停车的话也不用担心，我们在东山和清水公园这边呢也是有停车的地方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前往评估一下。持续提醒大家，我们这个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目前是有在万里溪桥这边双向的预警性封桥的吼，所以呢如果要前往从花莲市前往我们台东的朋友，可以走台九线花莲市中正路一路到南埔的加油站，台十一线的南埔加油站，还有行经我们花莲大桥一路到海岸公路就可以抵达台东了。那北上的话也是同样的哦，从我们台东走台九线的安通，一路右转到台三十线日常公路，再左转到台十一线海岸公路，一路沿着台十一线呢走到花莲大桥就可以抵达我们的花莲市。再请听众朋友小心留意了，避免豪雨期间进入山区，因为我们山区的道路可能会比较容易发生坍方啊、落石等等的情况，会比较不稳定一些，大家在避免走这些路线，可以改道行驶我们建议的路线，请听众朋友们再小心慢行。现在5:52，也有大家就是蛮多朋友跟六六反映说即将要出门上班啦，这个南部的地区目前是有在下雨的状况，好，大家出门在外再小心安全了。谁说只有小朋友可以出去玩，我觉得大人也可以出去玩啊，尤其是这种充满小朋友的地方，跟他们一起同乐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来自杨凯婷，童心梦游。

张凯婷《童心梦游》。接下来到5:55，好，待会儿我们准备要迎接整点对时啦，也提醒大家，如果要前往我们宜兰红万园区，就是这个童万节的现场的话呢，我们记得行前务必要准备好泳装哦，泳装及泳帽是入场必备的，那也建议多带一两套的换洗衣物还有大毛巾，并且呢自己准备一个塑胶袋可以盛装这个湿的泳衣啊，那也千万不要忘记我们防晒是很重要的哈。记得了，就是这样子的补充水分，适当的休息也是务必的，所以再提醒大家了。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一起去玩吧，来自 Ding 的歌声，待会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时间6:01，经过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8号东向过新市的路间有狗狗误闯了，目前呢是接获通知的情况，非常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经过的朋友再小心慢行。另外同样持续提醒，在这个台九线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的状况持续发生中，所以呢我们预警性的封桥会一路到6点，预计是到6点，但是会持续因为我们现场的水流或者是现场的状况机动性的调整，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避免行经山区。如果有需要使用这个双溪桥万里溪桥双向的话呢，可以改到比方说像是南下的车辆想要从花莲市到光复花莲市到瑞穗的话呢，可以走台九线的花莲市中正路，一路到南埔加油站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以及丰滨甲光丰公路这边一路到花东公路，就可以抵达我们的瑞穗及玉里。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我们看到台北市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1段开源街到木栅路3段持续施工当中，请依现场的人员指示同行，一路会到明年的3月。再来看到台北市中正路往西的方向，文林路到文昌路目前也是施工当中，一路的话会到早上的6点，目前不晓得已经完成了没有，持续如果有接获后续的状况。

的话呢，再请大家拨打0800000123告诉警广。非常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有一台卡达车也是真厉害，休闲交通样样来，拢嘛够一台，
2: 真牛未歹。
1: 为爱启程不酒驾，安全帽啊甲戴起来，
3: 好帅气啊！
1: 红灯爱停，行人爱让，我是乖小孩。
4: 夏蕾呢？你真乖，甲阿妈再去买菜。
5: 阿妈，卡达车袂当上载，那无我走路陪你去买菜。
4: 归去，今仔卡紧紧，你去甲我买转来。
6: 阿妈、
5: 你钱也袂好花呢。哎呦，哪安尼，敢袂当呼呼的转来？
1: 为了您的安全，骑脚踏车请遵守交通规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时间来到6: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4点到7点的起床六六去，一路会有六六陪伴您到7点。好，刚刚真的是蛮多的状况啊，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万里溪堰塞湖这边持续的红色警戒，大家再小心留意，不要乱到山区爬爬灶哦。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的道路状况，以及我们的松山机场目前起降有没有什么样的最新资讯呢，也都会报合理在。接下来在这之中，我们也会告诉大家最近的诈骗案件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期待一下。好，最后一个小时了，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现在准备要出门上班或者是出去玩了，或者是说还现在有正在下班的朋友吗？如果在路上的话，千万记得小心安全哦，慢慢行驶。虽然说看起来天气蛮好的，但是阳光还是有偶尔会影响我们的视线，所以再小心慢行。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林鸿明以及张秀清的爱裸电，爱裸熊哇咖喱，好裸熊，好爱裸熊哇咖喱，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0: 配刘轩沃咖喱林红米及张秀清的歌声。接下来我们即将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一下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有请到播报员方瑜来跟我们说明一下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方瑜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五号的话是南北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的。那今天国道五号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北向宜兰头城宜兰罗东苏澳有高承载的管制。那因为时间是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所以还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北返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高承载的时间，三人以上才能上高速公路。那因为是暑假期间，其实都会塞车塞得比较严重，那所以还是希望各位驾驶朋友就是在上高速公路前能多利用1968的 APP 来查看一下国道5号的最新路况，以方便提早的做行程更改。那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不要拉长车距，然后加快车速这样子。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感谢方瑜。
1: 好，谢谢，好，拜拜。
0: 刚刚我们的播报员也提醒大家了哈，我们在暑假期间出门的时候啊，车流一样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如果遇到塞车的车潮的话，请驾驶朋友们再多一点点的耐心，然后我们小心慢行，一定要千万跟前车保持一定的车距咯。还有如果在出发前可以的话，先透过我们的1968 APP 可以了解一下路况，或者是提前规划好行程的这个方向啊，或者是我们的路线，可以比较好的有更好的旅行体验或者是行车体验。了解了国道五号的道路状况，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接下来准备要进入我们的早晨警示音单元，也就是来跟大家了解一下最近的诈骗情况怎么样。来一首于丁密的相信鱼版的歌曲。

来自于丁蜜的歌声《相信》，它是语版的哦。信任这件事情啊，真的蛮重要的啦。但是也常常因为它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过度相信很多事情，进而轻忽了我们的安危，尤其是财产的部分。只是提醒到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目前红色警戒的状况，万里溪桥南北两端是封闭的哦，预警性的封闭。那原本是说会到今天早上6点，但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况，所以呢我们还是会依照现场的状况，比方说水位的情况呢，机动性的调整，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可以改道，尽可能的改道。如果有这个山区的道路啊，也请尽量避免进去哈，毕竟有可能会因为豪雨期间，有可能会有塌方落石，或者是比较难掌控的路况。持续的这个一些交通管制以及持续性施工。新北市新庄区化成路154巷这边封路的情况，预计会到中午12点。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一样会有施工的情况。再来看到台北市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呈现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早上8点钟。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管线的工程，不晓得预计是到6点啦，不知道现在解除了没有。接下来进到我们早晨警示音的不是早晨警示音，是我们 Universe 陈佑那个我们宇宙的节目啦，所以我们这个新的时段呢叫做早晨警示音。对啊，早晨警示音就是66的节目啊，现在6点20分，感觉66的脑袋已经快要混沌的了，所以大家如果现在也要出门或者是即将要上班的话，千万打起精神来，我们一起加油了。我们看到在7月1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诈骗案件的受理件数总共是417件，金额的话达到了1亿9070万元，感觉也是不少啊。所以提醒一下大家，目前诈骗手法前五名呢，第一名榜一受理件数最多的是网路购物诈骗，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交友投资诈财啊。第四个呢，第四名我们有可能会有这个假交友真婚诈财的诈骗情况发生，还有第五名呢，榜上第五名是假借银行贷款来做一个诈骗的动作。

也有朋友跟六六分享说，昨天有遇到诈骗的案例啦，在网络上要贩售一个耳机套，结果买错型号，想要拿出来转售，结果呢，在下午的时候有买家表示想要购买，说他有时候收不到这个 APP 的私讯，希望他可以加对方的 LINE， 但那个时候就是在忙碌的同时想说，哎，那就先信任他，所以就直接加了他的联络方式。之后呢，这个对方传了一个截图给我们的当事人，他的内容是显示说这个订单暂时冻结，然后说他的账号没有签署什么保障协议，三大保障协议，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关键词哦，因为那个账号被很久没有使用，所以有可能会怀疑说，诶，是不是真的是平台的政策有修改呢？但还是觉得好像怪怪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很聪明的朋友啊，就有请这个朋友当下下单去测试，说是不是真的会出现这未签署三大保障协议的画面。同时他也拨打了我们165反诈骗专线询问，165告诉我们说，这个其实就是诈骗，他会提供

一个自称是客服的 LINE 账号，接着要我们输入电话跟卖场的名称，所以大家千万如果有接获到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千万要提高警觉了，对方有可能是故意用假的电话号码还有卖场的名称来说服你的。所以齁，这个网络购物诈骗这个部分啊，很多人会装成买家，想要跟你去套到你的个人资料啊，或者是一些资讯，或者是甚至是钱财财务的部分，所以大家特别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要提高警觉一下下。再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故事呢，在分享这个小故事之前呢，我觉得我们先听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也是啊，里面的歌词值得大家深思啊。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佳佳的《佳佳酒》。

来自佳佳的歌声，佳佳酒。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首歌曲给大家呢？因为我们这个房诈的故事啊，就是我们小片刚好遇到了一位，面容很姣好，然后笑容非常甜美，看照片上面是这样啦，但是呢，他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爱情，慢慢聊天聊久了，觉得哇，好像互动已经像情侣一样了。非常的信任他，把他当成生命中很重要的人，而且是在社群网站上面认识的，所以那个时候觉得说，诶，对他很信任，也没有怀疑对方对自己的真心。直到上个月底，女生跟我们的小片分享了一项微短剧股权投资的这个东西，表示说现在短影音的市场很热门啊，我们只要投资这个就可以参与股权的分红啊，声称自己已经投资了一段时间，收益很稳定，希望我们小片也可以一起，然后规划共同的未来。一开始呢，小片觉得自己不懂，不想冒险，但是对方以女友的身份鼓吹，强调说啊，我是你女朋友，不会害你啦，希望小片呢可以相信他，不然错过这个机会蛮可惜的。所以后来就联系到了我们这个业务的负责人，然后希望依照这个指示啊，把数十万的现金汇到这个指定的账户。然后依照指示汇过去了之后呢，对方都跟他说哦，投资的进度非常的顺利，稳定向上获利当中。但是呢，当小片沉浸在对于未来的期待的同时，突然接到警方来电说，诶，小片啊，你最近有很多笔不对劲的汇款记录，诶，是不是你被骗到了？提醒你尽快的停止汇款。也因为警方的提醒，越想越觉得怪怪的，于是呢回头发简讯给女友，被已读不回，最后不读不回，甚至封锁。原来这个美好的网恋全部都是诈骗集团精心安排的剧本，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跟网络上认识不久的人共同规划什么未来，很多大部分呢都有可能是假交友真诈财，不要因为单方面的信任就把这个资金汇到陌生人的指定账户里面，千万要提高警觉了。既然被这个外表去觉得说，哎，这个漂亮的女生应该很值得信任，毕竟聊天都聊这么久了，对吧？还是不要轻易的相信别人呐，毕竟很多时候有可能危机隐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来自 One Direction 的歌声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

0: 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0: 出发喽！
2: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6:36，六六也再一次提醒你哦，如果现在要准备出门的驾驶朋友，汽车的各个指标记得要检查好再出门，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安全。在台北市万华区这边有个施工，会一路到7月20号哈，会预计从晚上10点开始公布目前交布这个地方，目前是会在万华区水源快速道路的北向这边会全面的进行一个工程。那封闭的情况的话呢，会有易交引导车流跟疏导交通，再请大家配合。宜兰县韩溪第一公路在133线9公里的地方有电缆线掉落的情况，影响交通非常的，应该有点严重齁，大家路过千万记得小心，因为这个电缆掉落影响，如果出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大家尽可能的闪避一下了。再会一个好消息，国道八号东向刚刚有说过新市在路间有狗狗误闯，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是说没有看见啦，可能是狗狗已经跑掉了，或者是我们就狗狗它应该是回家了，早上6点多跑去别的地方玩了啦。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

场来了解一下起降最新的状况。来收听这个来自 Pitbull and Kesha 的歌声 Timber， 很有活力的一首歌曲，待会我们来连线咯。

0: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1: 时间6:42，我们即将连线到是我们的台北的这个松山机场，来了解一下目前的航班以及天气状况。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航务员郭义伟，有请义伟来跟我们说明目前松山机场的状况。义伟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在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目前是26到28度左右。航站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因为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

0: 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一伟。

刚刚航务员也提醒了，在很多地方它不一定是能够飞我们的空拍机的，所以如果有需要玩空拍机的朋友再留意一下这个资讯了，避免这个我们的飞行的安全受到影响，再多多留意一下。时间来到6:44，也到了这个早上天亮了哈。我们大家应该很多人都准备要出门，看是出去玩呐、啊，或者是我们可能有些人需要工作啊，在这个假日享受一下周末的阳光。接下来的时间带给大家一个跟向日葵有关的歌曲，因为待会儿这个特别的，刚刚六六在可能比较稍早的时候有跟大家说明，我们在最后的这个时间呢，会有一个特别的环节要送给持续在锁定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听众朋友。所以呢，这个月其实有一个代表花就是向日葵，送给大家一首跟向日葵有关的歌曲，向日葵和星星的碎片，来自东京女子流的歌声。

向日葵和星星的碎片提醒听众朋友，在宜兰县韩溪第一公路宜33线刚刚说9公里的地方有电缆线掉落影响交通，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目前暂时是安全可以通行的。

听到这个趁热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在六六之前，原本四点到七点这个时段的主持人宇宙委托六六今天一个任务了，就是送给七月的生日的宇航员们一封信。

来自宇宙的文字，给宇航员的一封信。七月的宇航员，生日快乐！很高兴在宇宙起床后离别后，我们机会透过这种方式与大家碰面。七月的你是怎么样的人呢？阳光的、顾家的、自由的，还是宅宅的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你，相信都是讨人喜欢的。七月的其中一朵花，代表花是向日葵，顾名思义，向阳而生，如同不断追求幸福的人，拼命地向阳光跑去。希望你也能够像向日葵一般，面向幸福，面向阳光，感受世界的美好。最后，再次祝福七月生日的你，生日快乐，宇宙敬上。

这是宇宙送给这个七月生日的宇航员们的一封信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快乐，并且像向日葵一样向阳而生，追求自己的幸福。宇宙也说了，就是感觉七月生日的朋友们都可以非常的勇敢的追求自己的幸福，这一点是让宇宙非常开心而且很欣赏的，所以也希望每一位宇航员都可以持续的这样子追求幸福，并且持续关注我们景广，因为陈佑我们的宇宙之后呢，在八月的时候也会持续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见面。如果大家持续追踪宇宙的这个粉丝专页的话，就可以了解到他的最新动态了。时间来到6:52，我们来听下面一首歌曲，来自 Hearts to Hearts 的 Lemon Tang， 一首很活泼可爱的歌曲送给你。

用活力的一首歌曲，时间来到了6:55，待会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啦。也希望这个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后，这些歌曲可以带给你好的心情，开启一个美好的早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要交给阿珍，持续陪伴大家在3个小时的时间。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这可以找到我啦。六六大顺的六六，我们下个礼拜再见。这个节目，起床六六去最后一首歌曲，第3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美秀集团的《偷偷爱》，送给大家。

早安，早上的七点钟，准备好面对一天的挑战了吗？收听景广，给您满满的活力。我是客家歌手陈伟如，

就

时间来到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174.3公里过大雅的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发生，请听众朋友行进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持续提醒您，在这个花莲台九线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红色警戒的状况，持续有这个双向施工，双向的预警性封桥的情况哦。目前不晓得解除了没有，预计是原定在早上6点的时候会恢复，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要依据现场的这个水位的情况进行机动的调整，不晓得现场的状况怎么样。如果有听众朋友行经的话，再小心留意慢行，如果可以改道的话，尽可能提早改道是最好的。在新北市化成路554巷这边封路的情况会持续到中午12点，以及在我们的台北市的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这边施工的工程会一路持续到明年的3月。接下来台北市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施工的状况也是会持续当中，双向呢仅仅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的朋友再多多留意。以及台北市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全线的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施工，会持续到早上的8点半，预计如果有听众朋友经过的话，现场的状况怎么样，欢迎再拨打0800-0003-0800-0003告诉警广。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呢？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3: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六六刚刚的3个小时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点就由阿珍来空中呢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今天呢，来到7月19号了，已经快要7月底了耶，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如何呢？7月份会是忙碌的一个月份，还是比较轻松的月份呢？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2，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174.3公里过大雅的路间呢，有火烧车的事故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31.4公里苗栗前的中线车道呢，有小猫咪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以及呢，是在台北市的林森北路往北，南京东路到长安东路呢，会实施局部的封围施工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6点钟。台66线东向在18公里呢，平镇系统接国一前的路段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以外呢，现场的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那么如果说驾驶朋友们一定会行经这个路段呢，要记得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

0: 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要记得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说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要记得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金针菇的阿金架，就是真的吗的意思哦。
1: 呀
2: 啊，行者。
1: Yeah.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呢，大家觉得什么是幸福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是成功的事业、温暖的家庭，或者是拥有健康、财富，甚至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哦。每个人心中的幸福呢，都有不同的样子。那么今天这封信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呢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哦。而且呢，今天也是比较特别一点点，这句话呢不是来自书中的文字哦，而是这本书呢想要传达的一个核心理念。它是来自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的《活出意义来》哦，这本书。那么这本书的核心理念呢，就是幸福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人生哦。那么维克多·弗兰克呢，曾经经

历过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哦。在战争期间呢，他被送进了集中营，然后失去了亲人，也失去了自由。那么在那么艰困的环境里面，他就开始思考，究竟有什么样的力量才能让一个人呢从绝望中坚持的活下去。那么他的答案呢，不是财富，也不是成功，而是生命的意义哦。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在为什么努力，才能更有力量的走过眼前的困难。那么相信大家呢一定会觉得幸福就是要得到，那么得到理想的工作啊，或者是得到好成绩，又或者是得到别人的肯定，所以我们就会常常告诉自己，等我考上了我就会开始变幸福，等我升职了我一定就会变幸福，等我存够钱了我就会有幸福的人生。可是呢，当一个目标完成以后，新的目标又会出现啦。所以如果幸福永远建立在下一个得到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会很容易一直去追求，反而忘了去感受当下哦。而且呢，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也不是说每天都需要轰轰烈烈的，也不是每一天都需要充满掌声，可能只是今天很认真的把工作完成了，或者是很温馨的跟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努力的把眼前的事情呢好好的解决，那就是一件很值得幸福的事情啦。如果说你知道你自己的付出能够呢让别人感到安心啊，自己的存在也能够让这个世界多一点点温暖。那么这份踏实呢，就是幸福最真实的样子哦。有没有意义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有没有意义啊，这件事情是由我们来定义的啊。当生命有了意义，那么幸福呢就会自己跟着来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哦，祝大家呢都可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现在时间呢来到7:22，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220公里北斗前的内线车道呢有大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只剩下辅助车道可以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246公里口湖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新北市树林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以及在台61线呢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还有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也是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正常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呢会持续施工到9月3号哦。还有呢是在台九线这边哦，因为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的关系，在万里溪桥双向是实施

了预警性的封桥，目前呢是采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来给大家通行哦，也要提醒大家严禁在这边逗留哦。

那么这个路段呢，大家都要麻烦改道行驶哦，就是在堰塞湖这边万里溪桥的双向呢都是要改道行驶的。那么如果说您是要南下的车辆呢，就是由花莲市往光复或是瑞穗以及玉里还有台东的方向呢，建议驾驶朋友们改走台十一线呢，来连接我们的花莲大桥，来到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来通行。那么如果是南下的车辆要去的是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或台东呢，也可以改走台九线或是台十一丙线来通行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依的还有蔡多多所合唱的《开心花》。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接下来呢，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 174.3 公里，过大雅的路间呢有火烧车的事故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 200.6 公里呢，在北斗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现场只剩下辅助车道可以通行，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61线呢北上在42公里呢，观音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如果说要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建议可以提早的走永安交流道来离开哦。那么如果说是要行经这边的人呢，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现场是会有交通人员来指挥交通的哦。以及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45公里，过铜锣的路段呢，有辆大货车后方的货物有散落的情形，而且中线车道这边还有大塑胶袋掉落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南下在246公里，口湖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0: 这首呢是来自幸田来未的《甜心战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赖新国，新国你好。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哦。那今天的天气跟昨天是蛮类似的，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今天一整天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而在中部的沿海地区，清晨到上午这段期间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降雨的机会啊。那其他地区上半天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要留意会有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特别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甚至会出现局部的短时豪雨发生了，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具备用。另外在温度方面来说，各地的高温今天普遍会来到32至35度，其中在桃园以北、彰化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还有台东地区会出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今天西南风偏强，所以在桃园、新竹，另外就在兰屿、绿岛、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新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了，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莫文蔚的《你给我多少时间》。

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9，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南下 94.5 公里宝山休息站前的路段呢，中线车道

现场目前只剩下辅助车道可以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145公里，过铜锣的路段呢，有一辆大货车的后方货物有散落的情形，而且呢，中线车道这边还有大塑胶袋的掉落物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呢，是在台北市这边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会进行捷运的施工。那么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新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北市在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呢，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哦。那么施工的时间预计会持续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台61线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IU 的《昨晚的故事》。

这首呢是来自 IU 的昨晚的故事。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5咯。那么来收听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椅子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的对时咯。每次都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哦，一下子一个小时就过去了。那么就来收听这首来自椅子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